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层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垫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集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6: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7: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一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西北，三江并流之秘境，美丽而神秘的多龙江河谷中，云雾缭绕，森林静谧，滇金丝猴穿行出没，山重水复，积雪冰封，让这里成为最神秘、最偏远、最难以到达的地方。北京时间8: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4: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5: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1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舞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降降贼，降降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降降贼，降降贼，要向前看不向。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点整。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节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咱们形容两个人关系铁，最爱用到肝胆相照这个词。这句话可不是凭空而来的，在人体腹腔内，肝脏和胆囊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它们位置相邻，功能相连，一个负责分泌胆汁，一个负责储存和排泄胆汁，配合默契。平日里它们默默工作，可一旦有一方出了问题，另一方也会受到影响，同时也会损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今天我们说到的就是有关肝脏和胆囊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一位叫做小雨

0: 有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大家都知道肝胆健康对人体健康很重要，他想知道胆汁到底是胆囊产生的还是肝脏产生的。
1: 这样的话我就打个比喻吧，大家可以想象我们这个胆道的话就相当于一条小水渠，它的源头就是肝脏，就是我们那个竖贯，它的小水渠就是那个竖杆，它的下游呢就是我们的十二指肠，就是包括的营养物质排下来，消化液排下来，胆汁排下来，或者是一些排毒的东西下来，这是一个胆道的系统。那么胆囊的话大家可以想象到呢，它就是在我们这个小水渠旁边的一个小的一个小水缸，浓缩的一个功能。那么正常来讲的话，我们这个胆汁的话是由肝脏产生，不是由胆囊产生，也不是由胆道产生。肝脏产生这个胆汁以后呢，它顺着这个小水渠就流到了十二指肠里面去，每天的话大概有800到1000毫升的胆汁由肝脏分泌，通过这个水渠的话进到我们的十二指肠来参与的消化。那么胆囊的功能呢，它就是在这个水渠旁边的一个小水缸，平时不吃饭或者是没有油腻的东西进食的时候呢，它这个水渠东西白白就流掉了。那么这个胆囊呢，它大概的容积呢在30到50毫升，它平时就把这个水渠里面的有用的一些营养物质呢吸收到这个胆囊里面，这个小水缸里面去给它浓缩储存起来。如果就是比如说过量的吃了高蛋白油腻的东西呢，它就把这个浓缩的胆汁呢就放到这个水渠里面，它就躺下来。
0: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规律作息，控制体重，坚持运动，保护肝胆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不同年龄都有不同年龄的美，
1: 每个年龄的女生都有她自己的魅力，我为什么要否定自己呢？我现在已经到了我的黄金时期啊。
2: 30岁只是个开始，
3: 我觉得自己最好的年龄就是现在。

0: 要定义我们姐姐，
1: 实力是会说话的。
2: 你认为的强者就是强者吗？
3: 我一定要行给你看，
1: 从量变就能到质变，
2: 它就是一个团队的力量。

0: 大家为什么这些年看不到我。
1: 52岁要做梦真的太晚了，
2: 其实挺残酷的。
0: 谁想当第二名，战胜自己，
3: 不想输，不想逃跑，
0: 必须拼命练，因为就我最笨。
4: 就是淘汰了嘛，没关系的，
5: 我怕我哭在舞台上，我不要掉眼泪。
6: 原来我能这么勇敢的在舞台上唱歌，
7: 就干就完事儿了。

我们所看到的，或许不一定是事情的真相。它将会是一个幸福的故事，还是那暗黑的开始呢？

0: 慢慢橡皮。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场，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精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精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精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吧。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精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遊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咱们形容两个人关系铁，最爱用到肝胆相照这个词。这句话可不是凭空而来的，在人体腹腔内，肝脏和胆囊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它们位置相邻，功能相连，一个负责分泌胆汁，一个负责储存和排泄胆汁，配合默契。平日里它们默默工作，可一旦有一方出了问题，另一方也会受到影响，同时也

0: 会损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今天我们说到的就是有关肝脏和胆囊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一位叫做小明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体检时查出有胆囊息肉，医生说很小，定期复查就可以了。他想知道胆囊息肉会不会变成癌，多大需要手术。
1: 确实，胆囊息肉做手术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防止它癌变，是有一部分的可能会发展成胆囊癌。但是从我们来讲的话，有几个关键因素，一旦发生了胆囊息肉的话，如果没有什么症状的话，大家一定记住不要恐慌也不着急。首先，胆囊息肉绝对不会有什么药可以吃的可以消的，没有。最核心的是随访和观察。关键是什么？第一个，你这个胆囊息肉的话，近期内是不是一个快速的一个生长，比如说去年只是 0.4， 今年到了 0.7 0.8， 这种情况就尽快的就去进行一个手术。第二个，做我们手术切除的一个标准是这样，就是胆囊息肉如果单个的胆囊息肉大于 0.8 公分，或者是它的息肉加在一块，就是多发息肉，比如说是 0.5 0.6 了，加在一块的大于 0.8 公分的话，这种时候呢，我们就建议尽快进行手术治疗。如果假设没有一个快速的生长，或者大小没到到一定的程度的话，大家就切不要去惊慌，定期的做一个单纯的一个腹部的一个 B 超就可以了。
0: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规律作息，控制体重，坚持运动，保护肝胆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2: 就别为我哭了，一起唱完这歌，只愿你一生都记得曾遇见过我。就别

0: 奈。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场，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调薄绷带科技，600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透视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集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咱们形容两个人关系铁，最爱用到肝胆相照这个词。这句话可不是凭空而来的，在人体腹腔内，肝脏和胆囊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它们位置相邻，功能相连，一个负责分泌胆汁，一个负责储存和排泄胆汁，配合默契。平日里它们默默工作，可一旦有一方出了问题，另一方也会受到影响，同时也会损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今天我们说到的就是有关肝脏和胆囊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一位叫做小薇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说到胆结石大家都知道，但是说到肝内胆管结石就比较陌生，他想知道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
7: 胆结石呢分两类，一类的话是胆囊结石，第二个呢叫肝内胆管结石。它的发病原因、处理方法和机制都不一样，完全的不一样。胆囊结石的话，它是因为胆囊功能的改变或者是胆汁成因的改形成的。那么肝内胆管结石，它一般来讲我们通常是指研发在肝脏里面的石头，但有一部分石头是继发性的，是从胆囊里面的石头掉到胆管里面。这个的处理方法的话跟这个胆囊结石是一样的，但肝内胆管结石呢，它一般来讲是研发在肝内，一般跟我们的寄生虫感染或者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联。在少数民族地区，这个病呢是高发，这些年呢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后，发病的趋势有点下降。但是这一类的病的话，肝内胆管结石处理起来就比较复杂，做完再会长，但是它跟胆囊结石完全不一样。我做过最多的肝内胆管结石的手术是7次，做完手术它又长，做完手术它又长，但胆囊结石它不是，切掉以后它就彻底就好掉了。一定不要把这个肝内胆管结石和胆囊结石混在一块，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病。但肝内胆管结石有一类，可能小胆管，就是它外胆管吧，它那个胆囊里面的石头会掉到胆管里面去，那叫继发性的胆管结石。这个呢，把那个胆囊切掉，

0: 把胆管里面的石头拿掉就好了。
1: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规律作息，控制体重，坚持运动，保护肝胆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特别开心今年的夏天能来到这儿，我看见你们所有的朋友，包括所有后面的朋友，我觉得我们曾经吃过的所有的苦都是值得的，所以就到那。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解密清宫医案，服务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联合播出的一档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健康访谈节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为大家邀请到御医文化的传播者、百姓可以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您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您知道吗，现在全国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是您的铁杆粉丝，大家都喜欢听您讲御医文化知识。就光是我们这一档节目，现在每天在线收听人群大约是80万人在线啊。
3: 哎呦，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对御医文化的关注啊。
2: 这一段时间以来，您常常提到说阳气对于很多老年慢性病的这个治疗至关重要。我们不少朋友啊就打来电话问说，杨老这什么是阳气呀？
3: 什么是阳气呢？所谓的阳气呀，御医文化当中关于阳气是这样描述的。说是万物之生忧乎阳，万物之死亦忧乎阳。也就是说呢，世间万事万物的生和死都是由阳气来决定的。这个怎么理解呢？其实很好理解。你看，我们就从一个人来讲的话呢，我们先从自然界来说。自然界当中阳气最足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夏天。
2: 夏天，对。
3: 阳气开始往起升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春天。对吧，春季阳气开始往起升了，到了夏天呢，阳气就达到一个极盛的状态。
2: 对对对对。
3: 那么夏天春夏季节，大家想一想是一个什么样的季节？生机勃发的季节。自然界当中无论是植物啊、动物啊、微生物啊，它都是最活跃的一个时间段。对吧。你看这花红柳绿、飞鸟鱼虫啊，这动物界。你看这植物界的话，那花儿长得多红啊，树多绿啊，这是蓬勃向上的一种状态。
2: 对。
3: 这是由于呢什么原因，它这个到了春天夏天，春天阳气生发，到了夏天的阳气极盛，阳气最旺的时候是自然界当中植物和动物呢最繁茂的时候。
2: 对。
3: 是不是呢？由于阳气所决定的。反之，当了一到秋风一起，外界的阴气开始越来越重了，到了冬三月阴气最重而阳气最弱的时候，万物处于一个什么叫萧条之象。你看整个的万物呢，万事万物一到了冬三月的时候，尤其北方地区呀，那山你看上去光秃秃的，了无生机。你看那树呢就跟死了一样都。
2: 对。
3: 枯枝落叶。
2: 是。
3: 它是残风败雪，就这么一种状态。那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其实不都是阳气不足了吗？到了冬天的外界阳气很弱了，阴气达到一个极盛的状态，自然界当中的一片凋零之象。这是从自然界来讲，这个阳气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
2: 太重要了。
3: 人也是这个道理啊，自然界是这样，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人当然是这个道理。你不用说别的，你看那小孩子刚生下来以后呢，我们说那小男孩尤其是叫纯阳。

0: 之体。
1: 嗯，
0: 啊，小孩子纯阳之体。那个小孩子，你看他这个阳气足了以后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小孩子是不走路的，是只要一起步，他是一溜小跑。
1: 对，就是蹦蹦哒哒，永远呢不知道累。
0: 对呀，你看那小孩子，这是什么原因呢？你看那老爷子走道是怎么走路？踱的四方步，四平八稳的，走道颤颤巍巍的。为什么？很简单。小孩子阳气是最足的时候，年轻人阳气是最足的时候，一上了岁数以后，一过四十以后呢，日薄西山，开始走下坡路了，体内的阳气越来越不足了，阴气越来越重了，是不是你就会发现呢，叫万物之死，亦有乎阳。尤其人在临终的时候啊，其实就叫阴阳离绝，精气乃绝，这不人就完了吗？
1: 对，
0: 当那一片阴气全部占领你的身体，身体当中残存的那一丁点的阳气也消耗殆尽的时候呢，你的生命也就走到终结了。
1: 对，
0: 因此人的身体像什么？就像一个电池一样，
1: 嗯，
0: 耗干净了，把那点阳气耗干净了，你这一生也就完了。
1: 嗯嗯，
0: 所以说叫万物之生又乎阳，万物之死亦又乎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1: 对，阳气就是决定你生死的东西。所以说啥是阳气？这就是阳气，我们人最最重要的这部分。那杨老，一个人要是这阳气不足了，他阳虚了，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我们这些中老年人怎么样判断说我是不是阳虚了呢？
0: 首先阳气虚的第一个表现就是怕冷啊。
1: 嗯，
0: 对吧，说阴虚生内热，阳虚起外寒嘛。
1: 嗯，
0: 阴虚的人他是内热，感觉那骨头都烧得慌，叫骨蒸潮热嘛。
1: 嗯，
0: 啊，阳虚的人是什么？怕冷，后背老跟背了一块冰一样。
1: 嗯，
0: 哎，浑身怕冷，手脚冰凉，四肢厥逆呀。就大夏天的，很多人哪，别人呢这已经热得受不了了，他大棉袄二棉裤的还一左一层右一层裹着自己呢，就跟大粽子一样。
1: 嗯，
0: 为什么他怕冷？因此你记住了，阳虚的人第一个典型的表现是什么？就是怕冷。
1: 嗯，
0: 那第二个阳虚的表现是什么呢？不愿意活动
1: 啊。
0: 阳气不足的人他是不愿意动的，
1: 比较慵懒。
0: 哎，他动力就不足嘛，就跟那个电池，他那个电量不够了，是不是他这人就没有劲儿啊？
1: 嗯，
0: 我形容阳虚的人，他这个状态是什么？就能躺着他就不坐着，能坐着他就不站着，
1: 嗯，
0: 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因此，你说平常的生活当中啊，有些人说懒得筋还疼啊，这人呐，懒得一天不动啊，就躺着就睡着。我说这没有懒人，世界上他只有病人，没有懒人。谁要是一天的身体当中阳气特别足，他没灾没病的，他愿意躺着，他不愿意躺着。
1: 对，
0: 他一定是愿意活动的。但凡是你看那个一天呐，病殃殃的，老想躺着老想睡着的人，我们基本上判断他起码是一个阳虚的患者。
1: 嗯，
0: 哎，因此阳虚的第二个表现是什么？人不愿意动。
1: 不愿意动。
0: 哎，愿意安静，不愿意活动，这就是阳气虚了。
1: 嗯
0: 啊。还有第三个呢，他阳虚的人还有一个表现是什么？不爱喝水。
1: 哎呀，我觉得好多好多老年人都不爱喝水。
0: 对，
1: 那不爱喝水也是阳虚啊。
0: 阳气虚呀，水是属阴的东西呀。
1: 啊，
0: 嗯，你阳虚的人这阴的东西进来你就化不开它呀。
1: 嗯，
0: 化不开你又不就自己呢不愿意喝，不主动的不愿意喝，身体就提示你这种东西进来我反感。
1: 嗯，
0: 我是不是就不愿意喝了？
1: 对，
0: 你看这小伙子一到了夏天以后啊，他喝水他还得喝那冰水
1: 啊。对，
0: 对吧，
1: 带冰坨的，
0: 带冰坨的，他喝那这常温的水，他喝热水他不过瘾呢。
1: 是
0: 因为他一团火，他整个是阳气足啊。
1: 啊，没看哪个老年人喝那冰坨的水。
0: 哎，人老了以后呢，你说这个养生有的时候它是自然的。为什么自然的？你上了岁数七老八十，这些老同志你喝那个冰坨的水你也喝不了啊，你也不想喝，你也讨厌，
1: 也喝不了
0: 啊。为什么？你身体接受不了了。
1: 对，
0: 你别说喝冰坨的，阳虚的人连水都不愿意喝，即使喝点水他也愿意喝那种什么烫嘴的水。
1: 嗯，
0: 吃面他也喝那个热汤面。
1: 嗯，
0: 这个其实呀都是阳虚的一些表现。
1: 嗯，哎呀，我觉得可能听到这儿，我们收音机前有太多的老年朋友说，哎呀，我就这样，我就这样啊，是不是人老了都这样啊，我这阳虚了，我也没管过他呀。
0: 嗯，

0: 阳虚之后，你要是不管它，不干预，对我们人体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1: 那接下来就是病了，一开始就是症状啊，就是你怕冷啊，乏力，没有劲儿呀，这是阳气虚了。但是你要不管它，后面就跟着病不就来了吗？什么病啊？首先阳虚的人容易得的第一个病就是什么病啊？就是冠心病啊。那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往大了扩展的话呢，像冠心病引起什么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心梗啊，十个有九个都是属于阳虚呀。
0: 嗯，
1: 阳气不虚的人你是很难得这种病的。
0: 嗯，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阳虚的人呢还容易得的一个病是什么病呢？肥胖病。
0: 嗯，
1: 我们讲你这个胖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你会胖啊？我们讲说虚胖，虚胖嘛。因此你问问那阳虚，你问问那胖的人，十个胖子还九个怕冷。胖人你还说你长着一身肥肉膘，你怎么还怕冷了？你这个肥肉膘比我们穿的棉袄都厚了，你怎么还怕冷？他为什么怕冷？正是由于他怕冷，证明是不是他就阳虚呀？
0: 对，
1: 正是由于他阳气虚了，他体内有痰湿就化不开，化不开了以后他才胖啊。这是一个因果关系，是由于你阳虚了，你就人容易胖。
0: 嗯，
1: 阴虚的人，你记住了，手脚心经常发热的人，他是肝经瘦的。
0: 嗯，
1: 没有一个阴虚人，我说手心热、脚心烫，我一天还我还净长肥肉、长胖的没有？胖人99%的都是属于什么阳虚症的。
0: 嗯嗯，
1: 因此。你说这个阳虚会导致哪些病症啊？导致肥胖病，肥胖现在也是一种病了。
0: 嗯，
1: 这是第二种病症。因此阳虚了以后，第一个容易得冠心病，第二个容易得肥胖病。
0: 嗯，
1: 第三个还有一个病症，你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讲呢，可能很多人认为这不叫病。它是一个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就是掉头发。
0: 掉头发也是阳虚？
1: 掉头发也是阳虚呀。因为乏为血之于肾之华嘛。头发是肾的精华，而那个肾呢，中医认为呢，说肾为阳气之根。人所有的阳气是根源于肾的，当你阳气不足，证明你肾就不足了，那肾一虚了以后，是不是你就会一把一把的掉头发？
0: 对，
1: 所以说你看阳虚它只是一个基础，然后如果你这个阳虚要是得不到有效的治疗，那么在这个阳虚的基础上，很多病症就会应运而生。
0: 哎呀，真是太奇妙了。就是说这个阳虚它是一个土壤，你在阳虚的基础上就会有很多看似不相关的病症发生，但是我们从御医文化角度来看，其实他们是有紧密联系的。
1: 对呀，它就是在阳虚这个土壤上生出来了各种各样的病症嘛。对吧？所以说我们现在为什么聊说很多人治病他就走入一个误区了。
0: 嗯，
1: 你就拿我刚才聊的这几种病症，说这一个人呢，如果是身上的这几样病都有啊，冠心病，什么心肌缺血、冠心病啊，同时这个人还胖啊，同时这个人还一把一把掉头发，那你想一想，大家如果有这三种情况的话呢，冠心病你上医院得挂个心内科看吧。挂个心内科呢，看冠心病啊，心脏上一个劲儿的给你开药啊，治你这个冠心病。说这胖去哪看呢？现在已经有些医院已经专门成立了这个肥胖科了。减肥科呀，或类似肥胖的这样的病症的科室了。那你就再挂个号，再看这个肥胖这个病。我这肥胖这个病怎么减重啊？怎么减肥呀？怎么调理呀？甚至呢，现在有些那个医院已经开展了什么，通过做手术切你肠子呀，切你胃呀，然后来给你减肥。
0: 嗯，
1: 那有些医院已经开展这个业务了。这是俩病，你就是挂不同的科室的号，然后呢，你看这俩病。掉头发你去哪看？掉头发可能你还不好找这个科室。查个微量元素啊，让你查查内分泌啊，查了一大堆，最后呢给你开了一大堆的药，这个掉头发这个问题不见得能解决了，解决不了。这就等于呢，我们把它当三个病来治了，一个是冠心病，一个是肥胖，一个是掉头发，当三个病来治，一天吃了四种药，结果你永远是按小葫芦起来跳。
0: 对，
1: 反之我们研究了御医文化以后发现说，其实无论你的冠心病啊，你的人胖啊，你掉头发呀，怕冷啊，这些问题它都属于什么，都属于阳虚的这个基础上。

0: 生出来不同的病症而已。
1: 嗯，
0: 哎，这叫一条向上的蚂蚱。这从整体上来调，你把这个阳虚要是一调好了以后呢，在阳虚基础上生出来这些病症呢，它要好就都好。
1: 嗯，
0: 而不是说被那个病牵着鼻子走，你心脏不好了，吃点治心脏的；你胖了，你说你去减肥；掉头发了，说是你缺了微量元素了，一个劲儿的补微量元素，最后呢，永远是叫不得其法。
1: 嗯，
0: 哎，永远是拆了东墙补西墙。
1: 嗯，所以你看这个治疗，你一定要找到根源，你才能有效的瓦解啊一组症候群。那我们收音机前广大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判断自己是不是属于阳虚体质，你身上的那好几样慢性病是不是属于养老刚刚提到的一组症候群，我们可以和黄氏养生院咨询专线取得联系，400-677-3577，400-677-3577，场外都是养老的学生啊，接听您的电话。那养老，如果阳虚症的患者用这个皇家御药黄氏膏方来治疗，是不是就可以逐渐的改善他这种体质，阳虚体质，然后起到一个整体施治，用这一个药方子代替我们现在好多患者吃那一把药的效果？
0: 对呀，黄氏膏方这样的药方子解决了以后，最大的一个优势，为什么很多老听众听说为什么用这一个方子就治了那么多听上去互不相干的一些病症了？
1: 嗯，
0: 因为它治的是病的根儿，
1: 嗯，
0: 治的是发病的那个基础，
1: 嗯，
0: 哎，你就拿这个阳虚症来讲的话呢，黄氏膏方能够补气血经三种能量，这三种能量一补足了以后呢，阳气就生发起来了，
1: 嗯，
0: 那么阳气生发起来了以后，首先第一个，你患者来讲，你用了它以后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阳气足 了，哎，你原来怕冷，你现在是不是不怕冷了？
1: 嗯，
0: 你手脚就热乎了。哎，你不怕冷了，你人的精气神就上来了。
1: 嗯，
0: 原来老想躺着老想睡着，你现在呢不愿意躺不愿意睡，你愿意活动了。啊，在这个同时呢，你会发现，哎，那愿意活动了，身上的肥肉呢反而往下掉了，这个体重啊慢慢开始往下降了。
1: 嗯，
0: 体重怎么往下降了？因为阳气足了，能把体内这种痰湿化开了吗？痰湿就是阴寒的东西嘛。
1: 嗯，
0: 那这不就自然就减了肥了吗？因此我说，你想减肥的人，你先把自己弄热乎了。你说怎么把我弄热乎？弄热乎的意思就是让你把自己的阳气要升起来呀。
1: 嗯，
0: 阳气升起来，身体不就热乎了吗？热乎了，证明你阳气足了。阳气一足了，你痰湿就慢慢就化开了，你的体重自然就降下去了。
1: 对，
0: 你要动不动的一身肥肉膘，你还一天的老怕冷的人，你是吃什么药你那个肥都减不下去的，你只能是越减越肥。
1: 嗯，
0: 那因为你体内的阴气越来越重，阴气它越来越重，这个肥肉是减不下去的。
1: 嗯，
0: 反正你看用黄氏膏方呢，很多人呢说是用黄氏膏方一段时间以后，发现手也热了，脚也热了，浑身的有了热乎气了。你连续吃上俩月以后，你去量体重，你看你体重降了多少？
1: 嗯，
0: 哎，减肥也减下来了，头发也不掉了。
1: 嗯，
0: 同时你再观察一下你那个心脏，你心慌的患者，你心不慌了。
1: 嗯，
0: 你气短的患者气脉够用了，你心绞痛的患者你慢慢不犯病了。
1: 对，
0: 你是不是发现说，哎，怎么这一个方子连我这个还给我减了肥了，还治了我心脏病了，还不掉头发，这些问题怎么都给我解决了？
1: 嗯，
0: 什么道理呢？就是它是从根上改善你阳虚症，把你阳虚的体质改善过来了，在这种体质下生出来的这些病症是不是要好就都好了？
1: 嗯，
0: 这就是御医文化高明的地方，它讲究的只是什么，从源头上治病的，而不是简单的追着那个病去走，有什么病给你开什么药，
1: 嗯，
0: 那种治疗永远是拆了东墙补西墙。
1: 对，太好了。对于千千万万阳虚症的患者啊，想亲身体验一下这个从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御医文化代表方剂黄氏膏方整体施治，从疾病发病根源上全面治疗啊慢性病的这种方剂的真功实效，想好好调一调我们的这个体质，那赶快啊拨通我们咨询专线寻求帮助，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杨老，我们不多聊了，赶快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好的。
1: 嗯，

0: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三蒸九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祖风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亦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1: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杨老师。杨老师，
2: 哎、
3: 你好。我在你那玩意已经孙子药已经吃两年多了。
2: 两年多的老朋友了。
3: 啊，是。
2: 嗯。有哪些收获？有哪些不足呢？
3: 收获就是睡觉挺好，完了现在精神头也行。
2: 嗯。今年多大年纪？
3: 63呗。
2: 啊，63岁。用黄石膏方这两年，感觉呢精神头好了，别还好了哪些病症？原来还怎么不舒服？
3: 原来睡觉也不行。
2: 嗯。
3: 完了，耳朵也鸣。
2: 嗯。
3: 啊，完了是说眼睛当初不是那个黄斑吗？
2: 嗯。
3: 我现在眼睛也比以前强了，这药确实挺好。
2: 哎，原来有黄斑变性，看东西有那个记忆拐弯那种情况没有？
3: 有，偶尔就瞅着电杆那都是好，有那斜尾的，直到那都变歪了，斜了都。
2: 现在用了黄石膏方，这个情况恢复了，看东西不是记忆拐弯的了。
3: 啊，不了，现在还行，眼睛啊现在还可以。
2: 你看，很多人说黄斑变性啊、白内障治不好，不是治不好，我们用黄石膏方从五脏往眼睛上治，很多眼病是能治过来的。
3: 啊，是。
2: 睡眠也好呢，等于那个耳鸣也好的差不多了。
3: 啊，对，以前耳鸣耳不吱吱响，现在喝这个黄膏方现在行了，可以了。
2: 嗯。
3: 啊，
2: 好。
3: 我现在就问你，现在我黄膏方配点什么中药还能好一点？
2: 好，加点药也能配合治疗。膏方现在用多少克？
3: 我现在是，我和我爱人俩用，每天都是早晚都是各15克。
2: 早晚各15克。那我给你开点药也呢，你现在方便不方便记？
3: 记不了，我现在我在外头呢。
2: 那我告诉场外老师吧，让场外老师告诉你。
3: 那行，我你告诉孔丽老师就行，那个老师的挺好。
2: 好。
3: 好，
2: 我告诉孔丽老师可以了，你等着电话就可以。
3: 行，另外我还麻烦你一下，我的爱人现在就是糖尿病吧，他现在吃的药现在吃的也挺好，现在就是说他现在药能不能把那个血糖药停了，能不能好？
2: 他挺好，好在哪里？一个是原来血糖是多少，现在血糖是多少？
3: 原来血糖就是说他就是没吃的药之前呢，都控制达到10多个。控五达到10多个，完了吃完药以后，这个现在控五现在达到5.6，跟南方回来咱都达到5.6、5.8。现在
2: 已经完全正常的血糖了，因此你看很多人吃黄石膏方呢，一开始用有点担心，说这药膏这么甜，把我血糖别吃高了。
3: 对。
2: 但是为什么反而呢？像你爱人这么就血糖这么好，原来10来个，现在5点多了。它其实呢就是黄石膏方里面有12味药材，有养胰岛的作用，开通过改善胰岛的功能，一点一点血糖的不升反降啊。
3: 哦，是，我
2: 他这个降糖药现在是一天吃几次？
3: 他现在以前一天吃2次，这回他一天吃那只能是说了1次。现在我的意思让他把它全停了，他也不干。
2: 他现在吃1次已经吃了多长时间了？
3: 哎呀，能吃能有4-5个月了，现在
2: 4-5个月。

0: 一次还这个血糖还能控制在这个水平是吧？
1: 对对对对，我
0: 那你把这一次再给他减一半儿。
1: 哦，再给他减一半呗。
0: 那一次可以吃一次，但是这个药量再减一半，慢慢的减。
1: 啊，我不用这一下子全。
0: 不用一下子，不一下子停了，这毕竟这个糖尿病这种病症，咱慎重一点，慢慢的来。
1: 哦，行行。
0: 啊，他除了血糖下来了，别的方面呢？
1: 别的方面就是全都挺好，现在走步自己刷刷走，全都挺好。
0: 那原来走道都不行啊？
1: 不行，原来走道都不行，现在吃这个两年多，走道也行。现在那个说那精神头什么都行。
0: 嗯，
1: 就这糖有点高，现在吃糖也下去了，我就让他把药全给停了，看着呢，
0: 对，
1: 就行
0: 了。这就是不着急，慢慢的停啊，不要停的太急了。
1: 啊，
0: 一点一点的来，先减一半，再给他减成一半了，然后呢，再用那么一个月、两个月，再观察一下。
1: 那行，那好
0: 啊，
1: 好好养老。
0: 好，再接再厉，老两口都受益了。你看这黄氏膏方，很多家庭都
1: 是
0: 一家子一家子用。如果他没有真功实效，哪能一家人都用它呢？
1: 是啊是啊，没有这药，咱这是以前觉都睡不好，常年有觉都睡不好。
0: 对，
1: 嗯，
0: 现在都能睡着觉了。
1: 啊，现在觉睡好，晚上他八点就九点钟躺下去一睡，就到天亮完事。
0: 对，
1: 嗯，
0: 那非常好，再接再厉吧。我给你开好药引子，让常外老师告诉你。
1: 行，好了，谢你了。
0: 嗯，好，再见。
1: 好，
0: 哎，
1: 好，再见，再见，再见。好的，好的。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好，梁浩老师你好。
0: 哎。
3: 我吃这膏方已经吃三个多月了。
0: 嗯，感觉效果怎么样？
3: 好，那个脑袋从前老疼老晕，不好受，现在没事了，挺清楚的。哎，那个眼睛有飞蚊症也没有了，一点障都没有了，倍儿快，有不多天就没有了。
0: 对，
3: 现在也飞蚊症，那个心脏也好了。
0: 嗯，
3: 从前我不跟您说，我那开始得那前都是有点心衰了嘛。
0: 嗯
3: 啊，嗯，现在也好了。
0: 有点心衰的，
3: 当
0: 时是腿肿呢，是乏力呢，是憋气呢，是怎么难受？
3: 憋气，气一说话都费劲那前儿。
0: 哎呦。
3: 嗯，说话都费劲，就心抠挺。
0: 对。
3: 嗯，倍儿难受。
0: 对。
3: 那个后背也疼呢。就长期说不了话。
0: 嗯，
3: 我吃您这膏方已经就七年多前就吃来的。
0: 嗯，
3: 吃两回，买过两回。
0: 七年前就用过两回，用的不错。
3: 哎，就用的好，
0: 用
3: 的
0: 很好，觉得病好了就停了。
3: 哎，就停了。
0: 啊，七年以后又大了七岁了，发现的身体上又有点毛病了。
3: 哎，
0: 又开始用了点。
3: 哎，又开始，我第一就想到您的膏方了。
0: 啊，所以说我说黄氏养生院黄氏膏方啊，靠这个效果让老百姓信服。得了病以后呢，我们很多患者都是以前用黄氏膏方用一段时间以后呢，把病治好了，但是随着岁数越来越大，有些病症呢又出现了以后呢，通过第一时间不是上院，第一时间想到黄氏膏方用点呢就调过来。
3: 啊，是是，哎，嗯，心脏这儿也差不多挺好的了。嗯，后背也不疼了。
0: 那现在不憋气了，自己活动活动也问题不大了。
3: 嗯，能走五六百步吧。
0: 啊，那很好。心衰的患者现在呢，活动活能活动，什么也不受影响，很好。
3: 是，能走五六百步。
0: 嗯，
3: 特别好。
0: 对，
3: 身上也有劲儿了，后背也不疼了。后背从前两个肩胛骨疼。
0: 嗯。
3: 这样也不疼了。
0: 嗯，
3: 有可能有一吃有一个多月前就不疼了。
0: 嗯
3: 嗯，反正颈椎也有毛病。
0: 嗯，
3: 颈椎
0: 今年多大岁数？
3: 77了。
0: 77岁了。
3: 嗯，
0: 你像心衰这种病症呢，跑多大的医院也不好治，但是你看，
3: 哎呀，你别提了，那医院都住多少回。
0: 啊，

0: 医院输点液打点针，当时能好，一回家也还是那样。
1: 是。输液
0: 是这样的病状的患者，我们通过黄石膏方的一点调下来呢，恢复的非常理想。
1: 是。是，特别管事儿。我老伴儿也吃这药呢。
0: 他是什么情况？
1: 他这也是血压高，他的血压高特别顽固。好，开始前也不知道难受，也不知道晕，血压220多。
0: 哎
1: 呀，这不这几年天天就是光吃药吃药啊。这两天他刚喝一个月，这两天血压有点降下来了。挺见好的，大便也见好，大便中间不成形，现在也成形了，也不那么勤了。睡觉也好了。还那个什么，那个夜里尿也不起那么勤了。就两次了，反正哪样都挺不错的。
0: 你看，
1: 都挺好。
0: 上岁数的人有点条件的，一定把黄石膏方用上。那他调的是五脏六腑、气血、阴阳整体调下来，这点毛病一点点早调过来了，而且呢就不用什么了。
1: 是，看看我用的好吗？他也用。都81了，
0: 太好了。
1: 那您会表扬表扬那个李雪大夫啊？
0: 服务的好，我就表扬他，放心吧。好，回见。
1: 回见，
0: 回见，回见。
1: 谢谢您啊。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石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
0: 哎。
3: 那个我跟您说说那个我们孩子的情况。
0: 好。
3: 那个胃口啊哈不老好的。
0: 孩子多大岁数，是男孩女孩？
3: 女孩啊，虚岁23了。
0: 还年轻呢。
3: 嗯。
0: 这是上学呢还是工作了？
3: 我说再早生再早。
0: 嗯。
3: 没啥，还没找着正事的。
0: 嗯。
3: 啊，刚毕业。
0: 嗯。
3: 他那个胃口啊哈，也每次找我一点，都看看说的有点胃酸高，也不太高，就是吃完了闷呐，打嗝儿似的，有点疼一闷。
0: 嗯。
3: 胃口不好。
0: 嗯。
3: 那个还有一个那个，骨关节他打1年多了，腰疼。腰疼呢，就下骨这哈也搁这不得劲儿。啊，架骨，你现在懂得架骨是哪吗？
0: 就大胯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嗯。
3: 嗨，我得找他，我得弄他看看呐，人家给按摩按摩吧，坏了，厉害了，麻了。
0: 不要乱按摩，年纪轻轻，他这点毛病，你不要乱按摩。
3: 啊，我就吓得我这会儿，那个。压着神经线是怎么聊不动啊，我就说他不行，还得去上大地方看去。
0: 孩子大学刚毕业，这个胃口不好有多长时间了？
3: 胃口不好就他大几乎大小都有着围绕。他对我可能。
0: 给孩子做过胃镜没有？
3: 没做过，看看那个别的都满了没有，没做胃镜。
0: 胃疼是什么时候疼呢？是吃饱了疼呢？是空肚子疼？
3: 他也不吃饱疼，他也不是空肚疼，他都是好像那个胃口那一闷疼。
0: 那就摁的时候有点疼是吧？
3: 哎，他尤其到晚上啊，下了班了，要是回来的那个，他说要天凉了，我说咱们这里反正是根儿的吧，吃完了饭上砸门根儿。他挨气似的。
0: 对。
3: 他砸会儿。这个舒服点了。
0: 胃病的患者，他有慢性胃炎肯定是确定的。慢性胃炎的患者呢，有压痛，就是你手摁上去以后，他有疼痛感呢，这也是常见的。
3: 哦。
0: 不用特别紧张。然后孩子这个，女孩她例假正常不正常？
3: 例假正常。
0: 身体发育方方面面也正常是吧？
3: 对，都正常。
0: 啊，那就问题不大，不用。
3: 身高都正常。
0: 不用担心。
3: 嗯。
0: 胃口呢，跟随了你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年轻人吃饭呢，什么不太注意，最后呢，胃口有点慢性胃炎，这就是。慢性胃炎，然后那个腰啊、大胯有点。

0: 疼的话呢，本身脾胃功能弱的人呢，他气血就弱，气血弱了以后呢，我还担心他这个例假也不正常，那气血一弱了，例假就容易不正常。但是那孩子例假还正常，证明气血呢有点弱，也不严重。
1: 就是少，比你少来的日子，
0: 对，
1: 来的少，
0: 哎，稍微那少一点，证明他气血还是相对有点弱。
1: 嗯。
0: 然后呢，他气血弱了以后的话呢，不能够濡养关节呀，不能濡养五脏六腑啊，会出现一些表现。这个年纪孩子没问题，给他把黄氏膏方用上点，慢慢就给孩子调过来了，不用紧张。
1: 啊，这是喝多少呢？
0: 已经给买了药了。
1: 啊。
0: 买了药，现在孩子吃饭胃口好不好？平常爱吃不爱吃？
1: 那口吃不多，反正也能吃，吃不多。他吃了也不耐受，也不罢的，反正也能吃着，吃不。毕竟等看孩子大小，发点小。
0: 就是说，他这个平常的香不香饭？你不是一到点就饿了，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有，一到点早饿。
0: 哎，那就行。这叫胃强脾弱，胃气还是比较足，但是脾虚了以后呢，就是吸收功能出问题了。
1: 脾虚又湿恨，
0: 湿的大。对，湿恨的脾虚了以后，湿气有点困脾，把黄氏膏方给孩子先早晚五克。
1: 嗯。
0: 早晨五克，晚上五克，拿那个温开水，不要直接喝，拿温开水化开了喝。
1: 哦。我那个我会喝稍微的有点那个嘴热点行吗？那个嘴。
0: 那可以，没关系。
1: 啊。稍微喝到嘴有点热都。
0: 啊，温水拿温开水调开了，不要拿凉的。
1: 啊，就是有点热，都是喝着热乎。
0: 哎，喝的热乎了，他是喝了凉了，他可能会不舒服，你不要给他拿凉的。
1: 啊，对对对，我都是偏热乎点喝。
0: 对，没问题。
1: 嗯。
0: 给孩子五克，先吃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下来以后呢，有什么样的感觉告诉我们，然后呢，咱们再调整。
1: 您说他给他加锅是不是加的生命线儿，觉得比
0: 不？是现在是怎么？是疼？按摩完以后是麻呢，还是疼呢？
1: 麻，
0: 是一侧麻呢，还是两侧都麻？
1: 一侧。
0: 一侧呢，这腰部呢，腰有点不好，然后呢，可能呢，它轻度的这个有点水肿，神经稍微有点受压，也问题不大，走道什么不受影响吧？
1: 不受影响，包括跳着麻子没有？
0: 啊，那没事，慢慢就好了。
1: 哦，行。
0: 尤其把黄氏膏方用上，他气血越来越充盈了，他一点一点就好了，那个不用太紧张。再以后呢，年纪轻轻的就不用动不动按摩，那按摩理疗那是老年人干的事情，血液循环慢了，他二十来岁你领他按什么摩呢？
1: 哎呀，哎，这就是整着骨去吧，不知道我懂啊，我一点
0: 这有的时候就家里有个孩子宝贝这么大了也，这个岁数呢有点毛病，不用太紧张了，用点药调一调就好了。
1: 行，
0: 嗯，
1: 哎，有点长知识了，都傻了都。
0: 啊，又给孩子用一个星期下来以后来电话啊。
1: 哎，好嘞。
0: 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行，谢谢您吧。
0: 好，
1: 好，
0: 再见。
1: 哎，
0: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0: 哎。
3: 我是您的老用户了。我从当时我喝这个，就是还不懂得什么。一旦我病这三脏通养五脏通调这个我不是这个这些理论，
0: 嗯，
3: 就知道啊我那个就失眠，
0: 嗯，
3: 我就为了治失眠我才喝这个，
0: 嗯，
3: 多留一个多月吧，
0: 嗯，
3: 这失眠效果出来了，
0: 嗯，
3: 睡挺好，
0: 两个来月就开始能睡着觉了，用黄氏膏方
3: 啊，还睡挺好，我就一直坚持喝，
0: 嗯，
3: 所以这将近喝两年了。这两年呢，我通过去年这整年呢，给我这个血糖、血脂、血压，
0: 嗯，
3: 基本上都挺平稳的。
0: 啊，
3: 这个有些这三种病啊，基础病啊，
0: 嗯，
3: 这个药基本都停了。
0: 嗯，
3: 是吧？
0: 嗯，
3: 还有一个这让我挺意外的什么呢？我有那个。腰间盘突出，还有腰椎管狭窄。
0: 嗯，

那时候呢，烧伤的大腿啊，就是上楼不行，就是这个上下楼啊多费劲。走路呢，得出去拐棍儿。到远处。我拿腿走，走道没问题了。我出拐棍儿，不，我就叭叭叭。

0: 这个复合肽全面的给我们身体来修复细胞、恢复细胞的一个功能。所以说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这是毫无质疑的，因为它起效非常快。当然后期我们坚持用，最终咱们的目标是什么？治好康复了，这才是咱们最终的一个目标啊。坚持用，这些问题全部都能解决的。
1: 因为我老伴儿啊，他主要他有这高血压，他吃这个替尼沙痰呢，前年不得了脑梗吗？然后就留下有点这个后遗症了。胃也不好，又有慢性胃炎。像这什么硬的呀、辣的、凉的，这些都不敢吃啊。所以这一次就定的这个四服药我准备是给老伴用两副但是这老伴他这个情况比较严重啊，我担心他不够用啊，
0: 他不够用，
1: 所以我就想着我再补进上两副药这么想的。
0: 确实老两口来用的话，总量来讲肯定是不够的。你老伴这个情况吧，相对来说吧也是大病，但总体来讲还不是说很严重。所以你是这样，先用着。那当然后期我肯定会给你想办法，因为再补定这个事儿呢，目前来讲确实名额太少太少了。为什么限定大伙儿呢？说啊，每一个患者咱们订购两份呢，其实就是想要帮助，就是跟你一样甚至比你条件还要不好的，比你老伴病情还要病患重的这个患者也能够用得上。所以这个希望你多理解呀。
1: 好，
0: 就已经报好了，就在家里等着就可以。然后后期有什么问题，我们随时电话联系，好吧？
1: 行，哎呀，那谢谢您了啊，谢谢。
0: 好多理解啊，再见。
1: 好，应该的，行，谢谢，再见啊，
0: 再见。
2: 好的，我们再会。那佳瑶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名扬坊十年大庆活动的最后一天，错过了活动啊，就是错过了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热线，您记好：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4: 十年潜心钻研，十年探索改良，十年呕心沥血，成就了粮食中医名扬坊的辉煌康复传奇。
5: 值此名扬坊问世十周年之际。梁教授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携手您身边的好医生，倾情奉献，特举办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
4: 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期间，每天前50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龙方、虎方双重购药资格自动生效。且在此基础上，每天定时定量发放名扬坊特注用药指标。凡是家庭经济有负担、重病大病患者，均可享受名扬坊特惠用药，仅需819，让您百元强肾脏，肾强百病消。
5: 名扬坊融汇中西医治病精髓，让疾病康复彻底提速，让重病大病彻底远离。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有延年益寿之效。虎方药效迅猛，快速平稳指标，有续命保命之功。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
4: 十年大庆仅此一次，过去万元千元用不上，如今百元人人用得起。感恩聚会活动仅限3天，每天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活动参与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的，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那等待接听的电话实在是太多了哈，咱们话不多说，赶紧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6: 喂，亮教授，你好。
0: 哎，你好。
6: 亮教授，我是新朋友。名扬坊我还没用上，我也想用啊，但是报名啊太不好报了。
0: 是。
6: 我报了2天了都没抢上。梁家说，我听你说呀，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我就怕再报不上名啊，这不就错过活动了吗？
0: 对。
6: 你这能帮我报个名吗，梁家说？
0: 着急报名。哪里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6: 我是河南新乡封丘的，我叫陈展威。
0: 你这样，我暂时给你先登记上。如果说你的病患适合用，那肯定就报名成功了，可以享受到咱们特惠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当然如果说你病患不适合，你就再想报名，我也不给你报。 不能让你多花一分的这个冤枉钱，更

0: 不能耽误你的这个病情。确实呢，今天活动是我们最后一天了，非常的紧迫，所以我只能是提醒大家，报名的只有今天。那当然今天报名成功了，包括呢十年来最低的价格819元，龙虎结合的两个方法来用，这个一样都不少。明天呢，像我们活动这个政策就没有了，就是你找谁有这个机会吗？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确实是这样的啊。你这样吧，先具体把你的情况先详细说一说。
1: 哦，好的好的。
0: 嗯，
1: 哎呀，我毛病啊挺多的
0: 啊。
1: 哎呀，就这么说呢，经历过这么多年吧，说实话，对这个治病这一块儿都是没啥信心了。
0: 理解。
1: 哎呀，梁教授啊，也这么说不瞒你说呀，我之前呢，也买过类似的产品。哎呀，这些年呢，只是打那啥，大大小小的单啊，上了好几次。
0: 哦。
1: 我大概算了一下，我都光这方面我都花了8万多块钱呢。
0: 哦，花了很多钱了，没看到好的一个效果。
1: 是是，
0: 嗯嗯。
1: 是是，但是我听到这个秘验方案十年大庆
0: 啊，
1: 说这个参加活动啊，仅需819元，还不贵。
0: 嗯。
1: 我一听啊，我就想试试，我说也给自己一次机会吧，也别错过了这好药。
0: 哦，你把你的病情先说一说。能治的我会给你用，不能治的就这819元，我都不可能让你花的。那你具体说一下你这个病情情况。
1: 好的好的。
0: 嗯。
1: 哎呀，我是血压高，还有脑供血不足。
0: 嗯。
1: 经常啊，就感觉这个头啊迷糊。
0: 啊。
1: 这个耳边呢，还经常就是有这个响声、叫声。
0: 嗯。
1: 啊，另外这个心脏也不好，经常啊就是心慌，有时候气短闷得慌，就那种。
0: 嗯。
1: 前胸后背啊，跟着都疼。
0: 那还是有心绞痛的啊。
1: 我现在怎么说呢，犯病啊，心绞痛这个救心丸我都喝20多粒
0: 啊，
1: 烧了都不好吃。
0: 那你这个比较严重了，其实已经在加量使用了。
1: 哎呀，再有就是这个颈肩综合症。你想早上洗个脸呢 这个你看要是转头啊，这整个身子啊都得转过去，脖子也硬，抬头也不行。这个低头也不行，
0: 是，
1: 就是整天呢，怎么说，我都说跟木头人似的。感觉这个肩膀上啊，就像这个石头压着一样。沉甸甸的。胳膊呀还有点麻。手有时候也跟着麻，而且这个发现呢，我这毛病一到晚上都格外重。呀，疼的呀都睡不着觉。
0: 对，他到晚上是比较严重的，因为晚上呢我们的阳气会弱，血液循环会慢，你局部的供血供氧会减弱，所以你会感觉到疼得更严重了，脖子更僵了，甚至手麻得更严重了，确实是这样。
1: 是是。有时候吧我都吃点止疼片，反正是能缓解缓解。也贴过膏药。也吃过不少药。都没管用，都不管用。
0: 啊，你这些药都是对症的，暂时缓解症状的，不可能治好病的啊，这个是用药方向上的一个错误。
1: 哎呀，是啊，你看我也想把病治好
0: 啊，
1: 但是始终也没遇到一种好药
0: 啊，
1: 哎呀，还经常上当。这些年呢也把我愁坏了，我现在呀我就怎么说呢，我有希望了，我看到我就相信这个秘药方案。相信这个梁教授，我说我一定要把这个秘药方案也用上。
0: 基本上两大问题啊，高血压引起来的心脑供血不足，目前来讲冠心病的问题更为严重一些，同时有这个脑供血不足，还有一个就是颈肩综合症的问题，这个用咱们秘药方完全可以，因为刚才我已经跟你说的很清楚，不适合就是你再认可我，再认可秘药方，我让你买吧，我不让你买。819元，我也不可能让你去白花。咱们要对得起每一位患者，因为你这个问题啊是咱们秘药方主管的强项，我就有什么跟你说什么。基本上这一副药用下来以后，像你头晕耳鸣的问题，那包括比如说哎呦我这个胸闷呀、心慌呀、心绞痛啊，还有像我这个颈肩这一块脖子发硬啊，啊不敢低头啊，啊包括手臂的发麻呀，啊颈椎的这个疼痛，这一副药下来，有的症状完全可以消失，有的症状可以大幅度明显的减轻和缓解，就这一副药我就可以让你看到这个效果。当然起效呢只是说明这个方向对了，那么最终用咱秘药方是你这个问题能完全解决啊，比如说你高血压的问题，我将来能给你恢复到什么程度，不吃降压药，你的血压稳稳当当，你心脑供血完全恢复，包括冠心病完全可以解决，颈椎综合症呢，颈肩综合症这个也完全可以。

0: 以解决啊。再有，你想想，咱们有疗效承诺，这个承诺我跟大伙儿讲，是我们真正做到了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疗效放在第一位。我们要让患者放放心心的来用咱们这个迷样方，完全可以的。那你这个就报名成功了，一会儿吧，你给导播，就是把你的姓名、地址、电话你都留好了，这样你就可以享受咱们十年来我们大庆优惠活动了，好吧？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我终于帮我把名额抢到了
0: 啊！
1: 哎呀，这活动最后一天了，这也算是真是太幸运了，
0: 啊、了了这个心愿了啊！把姓名、地址、电话全部都留给导播就可以了，活动肯定能参加上，好吧？
1: 哎呀，好的好的，哎呀，那这样我就放心了。
0: 好，再见。
1: 谢谢你了。
2: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哎，我觉得我特别能够感受到他的心情哈，就是渴望健康。但是现在呢，我们的这位朋友已经把药定上了，我们也恭喜他抓住了这次让自己恢复健康的好机会。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们，最后一天的活动时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赶快拨打报名电话
3: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2: 好，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4: 哎，你好，梁教授。
0: 你好，欢迎你。
4: 梁教授，我家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4: 哎呀，我谢谢您呐、
0: 啊。
4: 要是没有您呐，没有这个迷样方，我这病好不了。我现在吧，都停药四个来月了，没反弹，还没复发。
0: 啊。
4: 感觉哪哪都挺好的。
0: 太好了。
4: 而且吧，就是我家我老伴儿，
0: 嗯，
4: 包括亲属啊，也都用上迷样方了。
0: 啊。
4: 哎呀，用的都挺好的。我代表我们这一家子人呢，谢谢您了，梁教授。
0: 哎呦，太客气了啊！我们这么多年搞研发，包括搞大量的临床实践，为什么呀？就是为了解决一体多病的这些病患的，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好起来。只要你们能好起来，比什么都强。电话打进来，那你把情况说一说。
4: 行行，
0: 嗯，
4: 我们今天吧，所以自我今天之所以吧，今天一个是反馈我的康复情况
0: 啊，
4: 再一个吧，还有个重要的事儿，梁教授，你得帮帮我。这迷样方嘛，这次十年大庆，我帮两个很好的朋友也报上名了。
0: 嗯、
4: 但是今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0: 嗯、
4: 那我这药还没收到呢。
0: 嗯、
4: 我寻思等迷样方送过来的时候，还得按照原价，就是那个活动价，我819元一副照顾我吗？我都告诉我朋友了，819元。
0: 哦呵呵，我听明白了两个事儿，一个就是反馈你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给你特别好的朋友报名的这个事情，是吧？
4: 对 对。
0: 最好名额抢到了，但是没有拿到药。一听活动最后一天了，明天结束了，就想着结束了，我还能不能享受到819元最低的这个价格了？这个你放心吧，报上名都算数。都可以享受咱们活动当中所有的这些惠民政策，除非你告诉我说你没抢到名额，那你肯定是享受不了的啊。所以这个就不着急了。这样吧，把你的情况说一说。
4: 好，我吧主要就是糖尿病，
0: 嗯，
4: 然后还有那个并发脑血栓、肾病，然后尿蛋白吧有两个加号。最严重的就是我感觉我这个脚吧有点发黑，
0: 嗯，
4: 有坏疽的倾向了，
0: 嗯。
4: 哎呀，当时我特别害怕呀，我就怕这脚保不住了。
0: 对。
4: 另外吧，我还有这个风湿病，就是犯起病呢，全身的关节哪哪都疼啊。
0: 啊。
4: 疼的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0: 啊。
4: 然后心脏也难受，还心慌胸闷。
0: 嗯。
4: 我去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我有什么心肌缺血，还有什么三联疽、嗯。你说我为了治这些病吧，我到处打听有啥好药没呀？偶尔有一次吧、
0: 啊，
4: 我在我家楼下那个花坛边上。
0: 嗯、
4: 啊。然后刘大姐就跟我说了梁教授，然后让我也听你的节目。
0: 哦、嗯
4: 嗯，我这一听，我被你的课呀讲的课都吸引住了，我就感觉您是一个真正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好大夫。
0: 谢谢。嗯
4: 嗯嗯，我当时我就觉得跟着梁教授走啊，那肯定没错。
0: 嗯，
4: 肯定能把我的病治好了。
0: 啊、
4: 嗯，然后我再一问那刘大姐，人家正用着呢，说人家效果用的可好了。
0: 啊、
4: 嗯。哎，我一听我就更有信心了。
0: 他不好，他也不能给你介绍，对不对？将心比心嘛，
4: 对对对，
0: 你用的好，你也会介绍给别人；你用的不好，你会介绍给别人吗？不会的，
4: 那肯定不会。
0: 嗯嗯。
4: 然后我就有信心了，有了这种信心，我就把这个迷样方给用上了
0: 啊。
4: 现在我这个情况嘛，就是现在已经停药四个月了。
0: 嗯。
4: 然后停药了，这血糖还挺平稳的，还是那么平稳。
0: 对，
4: 红烧肉、大米饭我随便吃，
0: 饮食放开了。嗯，
4: 哎呀，吃点罐头都没事儿。
0: 不错，脏腑功能恢复了，能自我调整

0: 血糖了，即便放开饮食，它也不会高了啊。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吧，我这全身关节和肌肉啥的也不疼了
0: 啊。
1: 红肿的地方也消了。
0: 嗯。
1: 脚吧，当时发黑的地方也变过来了，
0: 恢复正常了，
1: 最担心的事儿都好了。
0: 哦。
1: 嗯，然后脑血栓后遗症也都好了。
0: 嗯。
1: 现在吧，走路还挺顺畅的，说话吧也挺流畅。
0: 说话挺好啊。
1: 对。
0: 嗯。
1: 还有我这个心脏，就是自从我用上尼阳方那天开始，一直都没放过。
0: 啊。
1: 啊，所以梁教授吧，真的要感谢你为我们这些病人带来这么好的尼阳方，
0: 嗯，
1: 让我的生活一下就有质量了，重新做回了正常人。
0: 啊、太好了。听着你恢复的这么好，这么满意，其实我也特别高兴，特别满意。
1: 嗯，
0: 其实用民阳方康复停药，这个受益的患者太多太多了。你想用药之前，他们是严格给你把关的，能不能用严格把关的，包括用药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是全程来指导的啊，怎么减药啊，怎么调药啊，全程指导，让你看到最好的一个效果。而停药之前，我们也是非常严谨谨慎的。你朋友这个名额的这个事情吧，你就放心吧，肯定他这个名额是报成功了，在家里等电话就可以了。
1: 哎，梁教授，那就谢谢你了。要不然这活动最后一天我还着急呢。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了，时间关系就不能再接听大家电话了啊。节目最后，佳瑶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民阳方十年大庆活动仅此三天，今天已经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啊。原来万元千元用不上的民阳方，活动期间仅需819，咱们可以用药无负担，让你没有任何的损失，咱们都可以通过民阳方收获健康。早报名，早用药，早治疗，活动就三天的时间，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民阳方库存所剩无几，一旦名额爆满，活动立刻结束，所以抓紧时间报名吧。报名电话您记好了，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再见。
4: 值此民阳方问世十周年之际，梁教授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携手您身边的好医生倾情奉献，特举办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
5: 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期间，每天前50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龙方、虎方双重购药资格自动生效。且在此基础上，每天定时定量发放民阳方特助用药指标，凡是家庭经济有负担、重病大病患者，均可享受民阳方特惠用药，仅需819。十年大庆仅此一次，感恩聚会活动仅限三天，每天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活动参与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

0: 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不在医院坐诊有10多年了，平时就在家待着，在家其实也闲不住，每天找我看大毛病小毛病的人挺多的，啥样的病都来，猫挠、狗咬、耳朵钻虫子、烧伤、烫伤都来，有的根本不需要处理，自己凭借自己的抵抗力就能好，来了我就得给他扎骨，基本上也都是仨瓜俩枣的药费，有的还不要钱。有一回我们一个小区里面的老侯家有个孩子，10来岁的小小子，夜里睡觉左耳朵里钻进去一条油眼，油眼就是类似蜈蚣的那种有很多腿的虫子。一般的老房子不管是平房还是楼房里都有，总在墙上趴着，晚上关灯以后比较活跃，一下钻到这孩子的耳朵里面了，他就不出来了。在孩子耳朵里这咬一下那爬一下，孩子疼啊，耳朵里进去啥

受不了，家长抱着孩子连跑带颠来我们家，进屋把情况说了，我赶紧把我们家的顶顶抱回来。顶顶是我们家养的一只猫，这只猫小的时候特别爱上高，电视机顶上、立柜上边，哪儿高就往哪儿爬，所以我外孙女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顶顶。那时候虽然不到一岁，但是他吃得好，长得胖，跟个大肉团子差不多。这只花猫可懂事儿了，平时家人都忙，也没人管他，他从来不给家里添乱。我给他弄了一个猫窝，用瓦楞纸编的，瓦楞纸结实防潮，还能当猫抓板用，一举三得。上面我给他铺了一张又大又厚的棉毯子，放在墙角，猫食碗和水碗都摆在他的窝附近。猫是个很奇特的动物，非常聪明，而且高冷，和人在一块生活久了，有些话他都能听懂。我们家都拿着这只花猫当孩子养着。老侯家那个小小的耳朵里钻进去虫子，他疼啊，使劲哭。我有一个法子，可以既快速又安全的让钻到耳朵里的虫子自己钻出来，这时候就需要一只猫。于是我就到客厅，把正趴在猫窝里睡觉的顶顶抱了起来，他屁股下面的棉毯子我也一起拎了起来，把猫用棉毯子包好，别挠人。包好以后，我又到厨房拿了一半大蒜，然后我就对我们家顶顶说，你老实点，给我多尿点尿，给孩子治病。这只猫很乖，喵喵叫唤了几声，算是回答。我把蒜瓣拍碎了，往猫鼻子上涂抹蒜汁儿，然后呢，把一只饭碗放在猫的屁股下面，抹完蒜汁儿，它就开始扭动着身子，满眼淌眼泪，紧接着就开始尿尿，尿了很多，有一两左右啊。我一看够用了，放开猫吧。顶顶一溜烟的就跑走了。我把猫尿用一根很细的胶皮管子抽了一点，告诉那个小小子的家人说，让孩子的耳朵朝上。说完把猫尿一滴一滴滴到孩子的耳朵里，孩子还是哭，我就跟孩子说，再挺一下，一会儿就好了。过了一分钟左右，果然一条弯曲的油眼从孩子的耳朵里拔出来了。我用竹镊子夹住，把窗户打开，直接扔外头去了。虫子出来以后，孩子立马就不疼了，也停止了哭喊。我跟孩子家长说，没事了，回去吧。小小子的爹妈看了觉得很神奇，一连串感谢，问我们该给多少钱呢？我说一点药都没用上，要啥钱呢？回去吧。小小子的爹妈不忍心，坚持着从口袋里掏钱，掏出一张100的，非得要硬塞给我。我跟小小子的爹妈讲，
我说你俩要是再跟我撕吧，我可是要生气了。没用药，收啥钱呢？一泡猫尿的事儿，这是个小问题，解决了，皆大欢喜。赶紧着回去吧，这钱咱不能要。医生到啥时候都应该讲原则，这东西如果是花钱来的，给患者用上了，那么该收钱就收钱，这是理所应当啊。但是有些小毛小病不用花钱也能治，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把情放在第一位。人是讲感情的，邻里之情、乡里之情、亲情、友情，这些东西花钱是买不来的。另外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反正我的岁数越大，我的感触就越深。帮人其实就是在帮自己，你帮别人以后不要去想着这件事儿，你就把它忘了就行了。您忘了，老天爷没忘，他给您记着呢，早早晚晚给您找回来，回报总会回来，只是早晚的事儿。不信您就细品一下，您这一辈子有没有这个经历，肯定有，帮人不白帮。我当年给那个小小的耳朵里的虫子弄出来，分文不收。等到后来我们家遇到困难了，那个小孩子长大了，他很有能力，帮了我们家一个大忙。这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也没有去想的一个结果，但它就是存在。所以我始终相信，任何人做的任何事都是有因果的，做好事就会有福报，做坏事容易惹祸上身，这点特别准，古人也是这么认为的。明朝有一位高官叫袁璜，他写了一本书叫《了凡四训》。写这个书的目的本来很简单，就是为了教育他的儿子。这本书是他家的家训，但是没想到，因为这个书写得太精彩了，对后世的子孙万代都有开示和参考的作用。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到书店买一本这个书，书名叫《了凡四训》。这个书现在有白话文的，所有当家长的一定要给孩子看看，这本书是可以改变孩子的命运，越早看越早受益。书里讲的是什么呢？叫人向善，如何做善事，或者一旦做错事了要怎么改过，非常实用的一本书。这个是我们古代先贤的智慧啊，现代人学习仍然受用。在这本书里有一句话叫常行善者多福，常作孽者多祸。啥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多做好事，别做坏事，跟我前面说的是一个道理。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团体，只要明白了这个道理，他就不会犯浑，他做的每一件事一定是准的，是靠谱的。说到这儿，我又想起来当年我选药厂的那段经历，
很不容易啊。

我考察了好长时间，选药厂选了2年0.3个月，最终才确定了江西这家药厂。以前再早的时候，胡家老高一直都是我们自己熬的，因为胡家老高的配伍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咱们自己采购的话，最好的时机就是过年之前，过年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便宜1/5。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1分钱1分货，这是真理。还想便宜还要高质量，这事儿啊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家老高方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高剂那质量可不是差了一星半点啊，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有天壤之别。我们家族大人多，前些年胡家老高方还没有交给制药厂之前，我们自己熬自己用。我们老胡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谁都不可以站尖儿取巧，这是我们家的祖训，大家伙都一直尊崇，不敢违背。就像元皇给他的儿子写的家训一样，必须严格遵守，守规矩，不破坏。这一点我们胡家老老少少从大到小，从里到外一直做的都非常到位。后来为啥一定要找药厂生产胡家老高呢？因为80年代初期咱们国家进入到市场经济，经济繁荣了，消息传播的快，谁家的药好使，哪个大夫治病厉害，全国都知道。那个时候我和我大哥我二哥我们全都在医院上班，来医院看病的人非常多，北京的、天津的、全国各地、天南海北的，哪来的都有。不像过去，过去我爷爷那辈儿、我父亲那辈儿，走着喊着在街上摇着铃铛给人看病，来看病的人都是街坊和邻居。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全国各地的人都有，凡是远道来的基本上都是重病。比如说有的人岁数太大手术做不了，还有的人心梗脑梗，做完2次3次手术以后又再次复发了，还包括心衰的人、肝衰、肾衰、胃肠消化不好的老年人，吃一般的药吃不下去。那么这些患者到医院以后，对应的科室都往外推。

治不了了，没法治了，怎么办呢？最后送到我们中医门诊，我怎么解决呢？你多半也是胡家老高，有的人胃不好，我会嘱咐他用米汤送服老高，有的人肾不好，肾衰或者是尿毒症，我会告诉他把黑芝麻捣碎了，合到温水中，然后用芝麻水送服胡家老高。不同的人，不同的基础病，服用老高的窍门是不一样的。加上这些小窍门，见效的速度就能加快。后期我在医院看病的时候，来找我的基本上都是奔着老高来的，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咱们胡家老高的量就供应不过来了，我还得在医院接诊，我还得自己熬膏，根本忙不过来。我就想到了跟药厂合作这条路，我可以授权一家药厂专门生产胡家老高，这是第一个原因。我忙不过来了，我自己熬的老高数量太少。另外一个原因，跟药厂合作还有一个重大的好处，我在医疗体系工作了一辈子，我太明白咋回事了。好的药材都在药厂手里，不管是医院还是药房，必须得为药厂让路，上上等的药材药厂优先采购，药厂采购完了才是医院，医院采购结束才是药房。所以只要我们能跟正规的大型的药厂搭上桥，采购好的药材就不是难事儿。以前我们自己熬膏的时候，采购药材是最难的事儿。我前头讲了，我得趁着每年的年根，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然后他们过年放假了，不再采购药材时，我才有机会从药厂的牙缝里头挤出来一些上上等的中药。那么如果能跟药厂合作，我们随时都有好药材可以采购，这多好啊。从今往后，胡家老高不犯愁药材质量了。说到这儿，兴许有很多人会认为我会主动的上赶着求着哪家药厂找他们生产胡家老高，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从82年开始，有好多家药厂陆续的上门来找我。找我干啥？谈合作，要跟我签授权书，生产胡家老高。我手里头最多的时候有不下100家药厂，南方的北方的加到一块100多家，都是具备高级资质的药企。为啥这些药厂这么踊跃？说实话，整个医药圈是很窄的，好东西就那么几个，好方子传到今天依然好使的就那么几个，多少药企都盯着的。就跟白酒一样，喝酒的人都知道，白酒的品牌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但是真正的好酒，最受人们喜爱的白酒其实就两个，一个在贵州，另一个在四川宜宾。

这两种酒如果把配方拿出来让任何一家酒厂生产，那都得乐开花了。咱们胡家老高在临床上的治疗数据，在心脑血管领域，在风湿骨病领域，在肺病、肾病、肝病等老年人常见病的控制上，综合实力是处在尖儿上的，所以足够吸引这些药厂上门找咱，不用我自己出去找。我还挺苦恼的，我得在这100多个药厂当中选出一个最合适的。后来我为啥会选择江西的新正药业？说实话，我一眼就相中的他这个药厂的名字了。新正药业，那个心是心脏的心，是用心做事的心。他要是3个金那个心，我肯定不用他。因为3个金摞起来是招财的意思，一堆金子都不满足，得3堆金子，这是日进斗金啊。药厂还没生产药就寻思日进斗金了，那么这个药的质量不带好的，他肯定想方设法节省成本，成本节省了，药的药效就没了。所以名字是很重要的，心里想什么就会起什么样的名字，就跟人起名字一样。有的女孩子叫带地儿，那么她家肯定没有男孩，父母想生个小子。有的男孩叫金宝，那是因为家里不富裕啊，想招财，生一个金元宝回来，全家人不愁了。所以新正药业这个名字一下就把我吸引了。我不光喜欢那个心，我还喜欢那个正字。正字不光是堂堂正正的意思，它还是一把尺子。你看我们过去大集体的时候选村干部怎么选？村民先投票，投票以后公布票数，把3个参选的人的名字在黑板上公布出来，名字下边全是正字，一个正字代表5票，最后谁的票数多谁当队长。小黑板上的正字越多，说明这个人在村子里的威望越大，同时也要求这个人要行得正，坐得正，端得正。所以正是一把尺子，约束自己也带动了集体。这家药厂的名字我喜欢，一下就吸引了我。然后紧接着我就到江西实地去考察了，到地方我就相中了。之前我也考察了2家，是我们院里的领导介绍的。药厂很大，全国出名，但是不适合生产胡家老高，都是生产西药的。我自己相中的这家确实好，是加工中药的老厂，技术好，环境好，条件也好，地理位置更好，太适合了。我觉得新正药业就是专门为胡家老高准备的，就像两口子能走到一起，全凭缘分，缘分到了，结果也是好的。就这样，我在新正药业考察了1年0-3个月，一共出了10锅高

0: 没出任何问题，质量比以前还好，所以就合作了，一直合作到今天。现在胡家老糕的质量不用我说，全国各地的老用户那么多，大家可以去打听去问，有些事儿不用我说，您自己体会就知道了。好了，老伯小杨又提醒我有患者了，那么剩下的时间留给线上的患者吧。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2: 我是吉林长春市朝阳区的一个农民
0: 啊，老朋友。
2: 我姓李啊，今年呢64岁了
0: 啊。
2: 在这里啊，我谢谢你无私的奉献，让我们这么多的患者都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我也是咱们这个胡家老糕的受益者
0: 啊。
2: 现在用这个胡家老糕啊有8-9个月这样了。因为今天打电话哈，就是想把我用的效果呢跟这个胡老您那个分享一下。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2: 哎，你说我这个人吧，这个身体不是很好，毛病还挺多，我得呀一个一个的好好的跟您说一下吧。
0: 哎，好，您讲吧，我来听。
2: 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这呀、这个有10来年的这个支气管炎。就是咋呢？我之前嘛，就是有的时候啊，这个一感冒了，一受凉啥的，或者是吃点咸的，那就开始咳咳的就咳嗽呀。这家一咳嗽一顿一顿的，不咳嗽个10来分钟，那都不带停的。后来呀、咳嗽我这个前胸后背啊都疼。完了就是就感觉呀、就是那个在胸口那块也像胀乎乎的。平时吧总感觉有痰呐。再一个就是啥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啊，我老是咳咳的咳嗽嘛，不还总咳痰。
0: 那是。
2: 但是这痰吧轻容易呢，你说咳不出来。有的时候要咳得厉害的时候啊，就那个白痰那个里边都有血丝啊。
0: 你看看，说明气管有出血的表现了。
2: 你说就这个毛病我得的时间是最长的，这家最困扰我多少年了。但是啊，我自从用了这个胡家老糕以后，这见效还挺快的。没用多久我就感觉有变化了。你说我都咳的症状啥的逐渐的开始减轻了。现在我这个支气管炎呢已经好的差不多了。以前呢一咳嗽就一顿一顿的，还咳咳的吧就那样式不得劲儿嘛，咯咯。现在吧偶尔咳嗽个2-3声，也没那么难受了。
0: 改变特别大，是不是啊？太好了。
2: 是，现在有痰呢直接就能吐干净了。不像以前呢有痰老是跟嗓子里头呼噜呼噜的黏糊糊的堵在那咳不出来。
0: 黏在这儿 是这样。慢性气管炎就是这么严重，就是这么复杂，是不是非常难受啊。能够理解。
2: 那时候是咋的呢，有的时候实在咳不出来吧，就得一大口一大口的往外吐口水，

0: 稍微的带出来点儿，哎呀，堵的可难受了呢。
1: 嗯
0: 嗯嗯，还有啥呢？之前吧，你说我那个孙吧，这不还跟我开玩笑呢？爷爷，你看你这个咳嗽啊，真准点啊，就像闹钟似的。哎，你这一咳嗽，全家人都能吵醒啊。现在可好了，也不用再遭罪了，大家都能睡个安稳觉了。
1: 那可不是，你这个家庭这种改变，对大家都是一个安适、非常幸福的一个结局，太好了啊！
0: 是啊，嗯，胡老啊，我跟您说第二个毛病吧，就是困扰我是什么玩意儿呢？我是常年的低血压。
1: 哦。
0: 啊，我量高压吧，我高压总是在90-100这样，但低压不行，低压60啊。
1: 嗯。
0: 就这样哈、啊，我这心脏也不算太好了。
1: 啊。
0: 哎，这个病吧，要是不干活呢，咱说还能维持。但是我是一个种地的老农民，不干活养活不了自己。哎呀，这病啊，可耽误事了。
1: 嗯，没错。
0: 你要是真是干点活啥的呢，或者是走到急一点，哎呀，就感觉那胸口啊，那地方啊，就喘不上气来了，胸闷气短呐。
1: 嗯。
0: 哎，有一回吧，我逞能在地里干活，我感觉。干急了是怎么的？累着了就觉得吧，有点这头晕、迷幻，一下子眼前一黑呀、
1: 啊，
0: 就倒地下了。
1: 你看看，多严重啊！啊，这情况很复杂了，
0: 嗯、
1: 是不是？
0: 是是是，你说等我醒的时候啊，看着我老伴在那嘎达这急着都哭呢，我一看我也心里挺不得劲的，我也不想让他担心呐、哎，我这不、那个害怕再那个晕倒吗？我就不干了，我就回家歇着了。
1: 啊啊啊！
0: 这回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呢，
1: 啊，
0: 这个用到也就十多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那个头晕迷糊症状啊，
1: 啊，
0: 就减轻不少。
1: 你
0: 说咋的？哎，慢慢的我就感觉就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0: 哎，原来是咋的？我干点活吧，就给我这个疼的像那个。抽筋拔骨似的，哎呀，酸疼那种，不是那个胳膊疼啊，就是骨头那疼，烦，再就是肉疼，浑身呐、啊、都是这个特别乏厉害。
1: 嗯，
0: 现在吧，我用这个胡家老膏都8-9个月了嘛，哎，你说咋的？现在身体恢复的，我感觉行了，跟以前差不多了。
1: 你看看多快
0: 啊、
1: 嗯！
0: 现在下地，干一点活啥都没事了。肌肉啥的也不酸疼了，
1: 你看
0: 干点活也不像以前那么累了，
1: 嗯，
0: 哎，精神也挺好，嗯，
1: 对，
0: 你看现在这活啥的像拔草了、浇水了，都能干，
1: 嗯，
0: 哎，
1: 你看多好啊，
0: 这确实好啊，现在我身体好，我多生点地里的活我都打理可好了呢，
1: 你
0: 跟别人家比呀，那个吃好不坏呢，
1: 你看看，越听我也为您这个家庭高兴。也说明了这个胡家老高他真正起到这种作用了，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对对，太是了。胡老啊，我再跟您说一个困扰我这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咋的之前吧，我总那个来尿可急了，哎，跑厕所之前也趟数也多呀，慢慢的就严重了，就拉了尿了，哎，完了感觉咋的，
1: 这
0: 小肚子就经常疼啊。
1: 嗯，
0: 哎，凉东西啥的干脆也不敢吃啊，连喝点凉水啥都不行，整一整就疼呢。哎，其实我之前吧也不知道这是啥毛病，因为我们那个农村吧也不好检查，反正我当时我没把那个当成病，啊，就是一难受的时候吧，你说咋的，我就用那个热水袋我蹭一蹭，那、哎、就能好点儿。
1: 啊，
0: 那个自打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还
1: 啊，
0: 你说这毛病逐渐也好了。
1: 你看
0: 现在咋的，就是有尿啊，也不那么急了，也能憋住了。哎，那个尿尿的时候呢，不拉了尿了，尿回来也挺长啊。我现在晚上吧，基本都不起夜了。完，现在小肚子啥的，基本上都一点都不疼了。
1: 嗯，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肾功能提高了，改善了肾脏的功能，解决了咱们前列腺的

啊，这个问题前列腺好了啊，它不是那么控制咱们排尿不通畅啊，所以尿频、尿急、尿疼，还有这种啊排泄功能都会非常好的了。

0: 可是我们用了啊胡椒老膏以后，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治疗方法就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太好了，您选对了，这是您的幸运，这是您的一种福气，您说对不对啊？
1: 是是是，那胡老啊，我祝您的好人一生平安。
0: 那谢谢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好好，谈到这儿，哎哎，好。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0: 好，
3: 我是那个大连的患者。我老伴啊，他那个在没数月前呢，他气管啊，就是上医院检查呀、不好，就是咳嗽。完了，我就在这偶尔啊，在那个电台啊，听一早听个电台啊，哎，听着他说胡家老膏这个病好，我就跟老伴啊商量了，给他吃用用看。结果我就在20号啊。告诉就记得我这来了，我就给老伴吃。他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感觉咳嗽啊那个就减轻了。再吃到不知什么时候，哎，这老大不咳嗽了。他就感觉奇怪，说我什么时候好的，就觉得有点纳闷。现在是啊，一点不咳了，就是。也不咳，也不喘，也不干什么东西了，像正常人一样了。
0: 非常快，而且是非常利索的，把病解决了，是吧？
3: 睡眠，哎呀，又改善了。他原先呢，就吃那个安眠药睡觉。吃那安眠药睡觉睡不好。一宿啊，就说3-4个小时觉吧，就。醒了，再永远也睡不着了。
0: 你看看，那时候睡眠太差了，是吧？
3: 对对对，
0: 嗯。
3: 自从啊吃这个老膏啊，觉睡醒了以后吧、啊，搁那躺了，完了不知不觉，哎，什么时候又睡着了？现在啊，睡觉的质量确实是提高了，也不拘留了。以前睡不好觉啊，能拘留是吧？白天呢，精神就打不起来，就情绪也不好。
0: 那可不是吧？以前，
3: 这个就是他的眼睛，眼睛啊，那个右眼就有点看不着东西了。上医院检查了好几回啊，有说是带内障。完了，从我吃这个老膏啊，现在就是有点能看着了，略微能看着点东西了，就是那个字挂历，那个在墙上挂的那个大字盒字啊，哎，他就能看着了。
0: 你看看啊，视力也好了，多好、
3: 他现在可高兴了，情绪都好了，告诉我说还是继续吃。他以前呢就觉得干活都觉得没有劲呢，这病情折磨的啊，他干活就觉得没有劲。
0: 那
3: 现在反正。就觉得体格比以前强了，
0: 太强了，是吧？好极了，为您高兴，为您家庭高兴啊，是不是？
3: 这个小便，他的小便也不好，他全身都是病啊。小便一晚上起夜啊，一般都是在两三次。以前睡不着觉了，现在呢？一宿就起来一次，
0: 你看
3: 一次完了再继续还能睡着觉。
0: 太好了，我听到您这些信息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3: 哎呀妈，他现在就。

0: 那个精神也好了，那个也活泼了，这些病都好了，还不高兴吗？
1: 那可不是，这是他本人的福分，也是您全家人的福分，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我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们，分享给广大的听众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
0: 是是是，
1: 您今后有什么信息啊，随时反馈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会给您更好的安排，更好的解决啊。预祝您老奶身体越来越健康啊，和您一样的啊这种高兴啊。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不好老朋友？啊，
0: 好好好
1: 好，再见。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江苏的，今天来呢，就是我来替我老伴儿来反馈来了。我老伴儿吧，他年轻的时候其实也没少遭罪。
1: 嗯。
3: 因为虽然说现在岁数大了，不再干活了，但是他那个病 啊也是累出来的。
1: 嗯。
3: 这不是四五年以前吧。
1: 啊。
3: 完了，你说他就突然间吧，这就说啥呀？我这个手脖子还有这个膝盖啥的怎么疼呢？我说你这一辈子，我说的你说干了那么多活累的也保不齐就疼了。完了他自己就说，他说你说一早晨起来吧，我就看着他自己抱着那个手啊，就是又戳呀又揉啊。我说你这是干啥呢呀？没事，你说你抱着他戳啥呀？不行啊，我不戳我攥不上拳头，他就跟我那么叨咕。后来这不一年前突然间我就瞅他，我说你抱你这个手在这揉，我说你这手脖子咋的了？这是啊，怎么还骨头还支出来了呢？怎么肿了呢？他说为啥？我也怕你着急上火，我也不敢跟你说。那我说这都疼这样了，都这事儿了，你还不敢跟我说？你到省医院看去呀？你说呀？就这么的吧，我就让孩子陪着他上那个义兴人民医院去检查去了。回来以后吧，我儿子跟我学的，说我老伴儿啊是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给开了一个叫希乐宝胶囊。但是我老伴儿吃完以后吧也没啥效果。你等到后来吧，又上医院又抽血化验了，说有一个叫类风湿性关节炎，那个什么指标吧严重超标。完了又给开了一个药，
1: 是因子增高了，是吧？
3: 又开了一个叫甲氨蝶呤片，又开了这个药。
1: 我知道。
3: 完了还有一个是阿法古化醇，你说这药就吃了，多少吧，感觉好点了，因为它不是说疼了，我看在屋里有时候还咋吧咋吧挪几步呢，我说可能是疼的轻了，要不啊就坐在那儿躺着不敢动弹啊。哎呀，也真是没办法呀，稍微好点儿吧，这药他就把那药停了，止痛药不吃了。有时候吧，时间一长了，完了又犯病了，一疼起来呀，就在那开始喊呐，又疼的受不了啊。你说他睡觉睡不好吧，他睡不好，那我也睡不好啊。
1: 那当然了，
3: 胡老啊，真的，还有一个最要命的问题呢。他自己呀，一整就说，他说你别没事你就瞎说，你说以后吧，人家该笑话了。我说那笑话啥呀？我说你这个是病，你还怕人家笑话呀？你说咋的？他查出啥呀？叫前列腺增生肥大。
1: 那是男人很多见的一种病，是不是？
3: 这两年嘛，成天往厕所跑， 我说你都长到厕所里了，我说的，我还你还怪人家给你查出来病来，我说你还不看去，还怕人家笑话，谁笑话谁呀？我说你就这事儿的，你咋整啊你呀？那孩子成天能跟在你身边伺候你呀？
4: 嗯，
3: 说心里话，真叫动不了那功夫，我也整不动他。完了我就寻思吧，我说给他买个收音机，让他听听吧，省着他一天老捉我。
4: 对，您这个办法挺好。
3: 啊，自从买了这个收音机以后吧，完了我们俩就那个坐在收音机跟前就听你讲座，哎，就听到这个您讲啊，您家这个胡家老高，哎，我们这也没犹豫，当时啊就给老伴买回来用上了，没成想啊，
4: 胡
3: 家
4: 老
3: 高把我老伴的命啊给救了。
4: 啊，太好了，
3: 哎，
4: 啊，
3: 嗯，
4: 这是一种机缘呐，啊，是不是啊？
3: 可是呗，给那个用上以后，哎呀，我老伴自己还说呢，哎，你说我这是心理作用咋的？咋他妈见效这么快呢？
4: 啊，
3: 我说好使就是好使，啥叫心理作用啊？
4: 嗯，难得的机会。
3: 你看我老伴儿吧，他用了也就是十来天的时候，他就觉得这疼痛减轻了，完了还可以活动了呢。你说他自己高兴啊，我也跟着高兴。
4: 就是。病好了，
3: 啊，
4: 家里头这是最大的愉快，您说的。
3: 嗯对，又坚持用了20来天吧，我就发现了哈，
4: 啊，
3: 就他那个关节红肿的情况吧，好像好了，
4: 啊，
3: 因为没那么肿的不是那么厉害了。
4: 你看看多坏，
3: 他原先就是肿的厉害的时候吧，就那膝盖吧发热，比别的地方温度高，而且吧他觉得说胀得乎的难受，腿都不敢回弯啊，就是手脖子那块拿东西都吃劲，这手指头吧，现在觉得也不那么胀了，能拿东西了，
4: 啊，
3: 还能回弯了。
4: 你看看，
3: 哎，现在呀，
4: 这
3: 活动自如了。
4: 太好了。
3: 就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不我老伴用了有3个多月的时候吧，就他那个手指头就不那么粗了。
4: 你看，
3: 就是他原来吃饭前吧，他拿筷子，我都看出来了，他拿都拿不稳的。一整啊就掉下来了，夹菜吧也夹不住，整的哪儿哪儿都是啊。
4: 就是
3: 后来吧，我这一生气，我不给他拿筷子，我给他拿勺，
4: 啊，
3: 我让他用勺吃。
4: 您这个办法挺好的啊。
3: 是啊，现在看到老伴的手指啊也不那么肿了，完了也灵活了，哎，就是我又把筷子给他用了，哎，
4: 啊，
3: 现在用的挺好啊。
4: 你看看恢复的多快呀，啊骨关节的功能改善特别快，也非常好，是不是啊？
3: 还有他那个膝盖吧，现在也好多了。现在我都发现他自己从卧室，再到厨房，或者是上个卫生间什么的，你说反正就屋里这么大地方吧，他就活动活动，基本上不成问题了，也不遭罪了，
4: 恢复的相当快。
3: 他自己说啥呀？就偶尔有那么一两次，就是稍微疼嘛，也就那么几秒钟的事儿，完就过去那个劲儿了。
4: 以前明显见好了，是不是？
3: 对呀，他以前的时候吧，就老想着他那个病，完了成天鸡巴闹的呀，老跟你闹别扭啊，吵吵啊。哎，现在好了，我现在我都发现了，因为我俩呀不吵吵了。
4: 因为这种痛苦没有了啊，他高兴了，
3: 是，
4: 所以有这么好的转变，是不是？你也高兴，是不是啊？
3: 那可是呗。你看现在我老伴儿啊，用那个胡家老膏都半年了，哎，他那个手
4: 啊，
3: 基本上现在恢复的吧，跟原来一样了，也能出门了。现在我发现他那膝盖呀，上下楼都没事了，他自己上下楼，也不用说一步一步那么挪着上了，哎，上门走走啥的也行，反正吧，那不敢走远，怕累着了，在小区里边活动活动，走一走。哎，发现挺好的，
4: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是不是？
3: 还有胡老，我刚才我不跟您说他还有那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吗？
4: 前列腺肥大。
3: 对呀，现在我也发现了，他现在呀上厕所的次数少了，而且呀也快了，现在呀他自用他自己的话说有把门的了。
4: 没错，排掉的功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说明前列腺肥大有明显的好转，而且前列腺肥大的吸收的比较快，前列腺不那么大了，尿道通畅了，排尿不困。 困难了，是不是？太好了，
3: 嗯，对，
4: 这是很难得的。
3: 就是现在吧，就是你看，晚上起夜次数少了，睡觉睡得也香了，也好了。
4: 嗯嗯嗯嗯。
3: 哎呀，真的胡老，你看现在吧，
4: 啊、
3: 就是他的两个大问题都解决了，
4: 啊、
3: 真的，
4: 就是、
3: 做梦俺们都没想到能这么好、
4: 嗯、
3: 啊。
4: 哎，中老年的朋友，这两种毛病对咱这个干扰特别大啊，损伤也特别大，痛苦也是很大的，是不是？咱们都能理解呀、啊，啊。
3: 嗯，胡老，真的，你可能不知道哈，
4: 嗯、
3: 就我老伴儿他自己一整天捣鼓、
4: 啊，
3: 没用这个胡家老高之前的日子啊，都不知道咋熬过来的、
4: 啊，
3: 那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4: 那可不是。
3: 本来吧，上个厕所就费劲，有点腿疼的呀、
4: 嗯，
3: 受不了，尤其是到晚上。
4: 啊，
3: 一次一次起夜，一宿折腾个七八回呀、
4: 啊。那可不是嘛。
3: 但是自打用上了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吧，我发现了、
4: 嗯、
3: 我老伴的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现在我们家里人吧、
4: 嗯、
3: 也都特别高兴啊。
4: 当然了。
3: 现在瞅他心情也好了。真的、
4: 哎、
3: 啊。
4: 收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为您的老伴高兴啊，是不是啊？
3: 那是呗，有这么好的效果、
4: 哎、
3: 不得感谢胡老您呐。真的，是您救了我们的一家人呐、
4: 哎，
3: 太感谢您了。
4: 这是您的一种福分嘛，啊，选择对了，碰对了啊。他们用胡家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最根本的方法呀。所以您选用的选对了、
3: 嗯、
4: 正好这么一个机会您听到了胡家老膏，而且及时用上了，马上就给您立竿见影的这个效果，这是难得的。
3: 嗯，是啊，是是啊。
4: 坚持吧、
3: 嗯、
4: 老朋友。
3: 哎，好的，胡老，我们也有信心老伴的病啊、
4: 哎、
3: 是能够完全康复，谢谢您了啊。
4: 哎，好，先谈到这儿吧啊。
3: 好，再见。
4: 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5: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节万千豪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9: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9: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精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精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精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吧。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精选商城携1000000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0: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精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精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精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吧。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精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其实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症。

0: 痛，延年益寿。
1: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2: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栏目依然是荣幸地请到了梁氏中医传承人，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临床带头人，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您好。
3: 江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2: 嗯，今天啊是我们迷羊方活动的最后一天，也是大家能够花819拿到一副完整的龙方虎方的最后机会了。迷羊方十年大庆仅此一次，这个机会有多难得，我想大家心中都是有衡量的啊。过去的迷羊方大家伙儿想用是要花超过几倍的价格，而且龙方和虎方想要同时拿到的机会还非常的少。所以在这儿呢，我不得不再次的提醒还没有参与上活动的朋友，时间不等人，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珍惜最后这几个小时，把握住能够用上迷羊方的难得机会。赶快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
4: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订购吧。
3: 当然呢，我在这里呢也重点呢提醒大家伙，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
2: 嗯，
3: 因为明天我们活动结束，这样的机会呢就不可能再有了。
2: 对，
3: 而迷羊方呢是真正能够做到强肾固肾、续命保命、治病根儿的。
2: 嗯，
3: 主要的其实还是它的效果好。那么说好到什么程度呢？啊，我这么说吧，就是不怕你的肾功能有多差，甚至可以这么说，如果你是几十年的老慢病，那或者说年龄超过65岁以上的，甚至70多了、80多了，你像我们接诊有的患者有90多岁的，那么常年大把大把吃药的，我们说呢，肾脏虚损非常严重的这个患者，迷羊方呢你更要用。而且呢，越是肾脏虚损严重的这个患者，用上迷羊方之后呢，见效越快。那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当天用，当天就可以看到效果。那像前列腺有问题的，比如说像尿频尿急的、憋不住尿的、晚上起夜次数多的，那么用上呢，当天晚上跑厕所的这个次数呢，就明显减少了，不到3天的这个时间就可以排尿顺畅。那这是什么效果呢？这个就是强肾固肾的一个效果。包括你像一些女同志常年的这个手脚冰凉的啊，浑身乏力的，还有比如说像一些这个冠心病、心肌缺血的、脑血管问题的，你包括像有一些这个下肢无力的啊，双腿发酸、发软、发沉的这些朋友，最多不超过3天，就可以看到症状明显的一个改善和缓解。
2: 嗯，
3: 你像一些长期失眠的、啊头晕脑胀的这些朋友，基本上一个礼拜吧，你就可以睡个好觉。说这是什么呀？这个就是我反复给大伙儿强调的，咱们迷羊方强肾固肾治病根儿的一个效果。
2: 嗯，
3: 你看为什么过去大家买药啊，动不动可能就让你买3个月的、半年的，要不可能大家伙儿一买就得18000块钱的。
2: 是，
3: 有很多朋友不敢买，犹豫。其实拿不出来这么多钱，我觉得只是一个方面。大家伙儿最最主要的是怕什么呢？怕买回来以后没效果，对不对？而迷羊方呢，为什么我不让大家多买？就是不管你这个病有多重，也不管说你这个身上的病啊有多少种啊，一体多病的这种，我就让你用一副的迷羊方，你去看这个效果，说它到底怎么样啊，我们大家自己说了算。就是你吃上这个10天、8天、半个月，你身上到底有没有变化，说想不想继续跟着我梁教授一起通过强肾固肾来治病，这个是我们大家自己 去做选择的。节目当中呢，我也反复说过，我们给大家看病是用疗效来说话的。那么我们通过疗效会让老百姓心服口服的去认可你。其实大家伙儿，我们说反过来可以想一想，如果没有这个真功实效，名扬坊他怎么能走过这十年的时光呢？那今天呢是十年的一个大庆感恩回馈活动最后一天的这个时间了。因为这个就是很紧要关头的一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所有患者最大的一个负责任。就我经常说啊，对于患者，我们是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疗效放在第一位。那么这次活动更难得的佳肴还在哪儿？就是我们一副药呢，只需要819元一副药。
2: 对，
3: 因为十年来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低价格。
2: 是的，
3: 佳肴你是最清楚的，是不是？
2: 是的。
3: 大家想一想，819元一副药，其实你去医院可能连一次的检查费用都不够啊。咱说句不太好听的，可能养生壶的价格你都买不下来的。但是现在呢，819元一副药，多一分钱我不让大伙儿拿。名扬坊的龙方和虎方是同时给到大家的，让大家呢同时用。这个就相当于我们花一份的钱，直接拿到龙方和虎方一整套的这个药。这个叫什么呀？可能我这个比喻不太恰当，我觉得是加量不加价，让大家呢省了又省。
2: 是的，
3: 其实以前啊，我们很多的老朋友是再清楚不过了，就是光是抢龙方，那就是恨不得挤破了这个头。为什么呀？
2: 啊，就是因为我们的熊残额太少了。
3: 对，没错，佳肴说的太对了，因为这个熊残额太少了。因为熊残额呢，它什么时节捕捉，它什么时候入药生产，这个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他一年呢只有一次采收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每年他龙方的这个数量是有数的，就是你有钱未必说能买到药。那再有一个，你是像我们这个虎方当中的这个肾腺肽，用过的朋友都了解，就是但凡涉及到肽类的这个药，都是生命危急关头的时候才可以用得到的，而且大多数的基本上都是在医院里才能够买得到的。那么在医院里，你像有专门针对这个冠心病的肽，一毫克它的价格是8000多块钱。专门有一款的抗肿瘤的这个蛋白肽，它一针的价格是多少？3万多块钱。而这些我告诉大伙儿，它只是单一的肽。那咱们虎方我们这个肾腺肽呢，它是复合肽。就是它是针对于你全身的，那么大家可想而知它的这个价格有多高。那价格高呢，这个就会导致你像平时大家想用用不起啊。咱们说呢，药再好，说句实在的，日子也得过啊，不能说把这个钱全部都拿去买药了，对吧？
2: 嗯，是。
3: 所以呢，我必须要改变我们说呢这样的一个现状，就是让大家我们说日子也能过得好，疾病也可以得到及时的这样的一个治疗。而这一次的活动呢，不但让大家呢龙方和虎方呢全都可以同时用上，而且还是十年来最低的一个价格来用。
2: 嗯，
3: 所以不管说你家里这个条件好也罢啊，说我这个家里条件特别不好这个也罢，那么在我这儿呢用药治病都是一视同仁的。咱们站在头一条起跑线上，就是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呢向健康出发。所以名扬坊上市十周年的这个特惠的这个活动，819元，咱们说呢就能让大家伙把龙方和虎方全部带回家，就是让咱们那些原来想用可能用不上的，包括很多家里条件不好的说我也想用啊，但是家里这个经济条件太不好了，要考虑到这个钱的问题的，一直都没有用上的。那么这一次呢，咱们说819元，龙方和虎方呢全能给到你，就是让大家伙我们说呢没有任何的这个压力，安安心心的来治病。对对对，佳肴啊，说到这儿啊，我想跟大伙聊一聊，就是昨天吧，我们有一位长春的李师傅跟我讲的这个一些话，和大伙儿聊一聊。这个长春的这个李师傅呢，昨天打电话，其实也是参加活动的。他跟我讲，他说：“梁教授啊， 我打电话呢，参加活动，想要一下子订四份，就是我订两份，对，他要订两份，然后呢，给他老伴儿呢订两份。
2: 哦，
3: 嗯，他说呢，你们工作人员让我少订点儿，啊，简直就给我气坏了，
2: 太急了。
3: 是，李师傅什么情况啊？他是一个汽车修理工，就是他有20年的高血压，有糖尿病，然后心梗发生过一次，脑梗发生过两次。
2: 嗯，
3: 属于大病重病的患者。
2: 嗯
3: 嗯，他说梁教授，你是不知道，就是我平时啊一天得吃10多种药，
2: 嗯，
3: 每个月至少下来就是1000多，将近2000多块钱。但即便这样，我血压血糖也都不稳定。那么到了医院的复查呢，医生呢就是让我做支架啊，然后呢告诉我说，这个脑梗如果再犯了，那就不是说3万5万块钱就能治好的事儿了。
2: 嗯
3: 前一段时间呢，他这个犯迷糊头晕啊，在医院里治疗了2个多月也没治好。后来吧，也是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把名扬方用上的。结果用上他第二天就不迷糊了。
2: 嗯。
3: 很快这个血糖就下到了7以下。他说呢，从那一刻起我就下定决心，我要跟你梁教授跟你走了。
2: 有信心了。嗯，
3: 因为用上看到了一个好的效果了。
2: 是。
3: 啊，他说这个名扬方呢，我也花钱。那但是呢，越是这种老病号呢，越要往长远了看。然后他讲，他说我觉得名扬方比吃那些小药更省钱。
2: 嗯，
3: 特别是这一次的活动啊，说名扬方一副药819元。哎，我和我老伴儿，你想，如果一人说我可以订两份儿，那这个省下来起码也得有18000块钱了。
2: 嗯，
3: 哎，这么好的这个机会，你说谁听了不动心啊？
2: 是，
3: 所以我必须要抢购，而且还要多抢。
2: 嗯，
3: 啊，说这是眼下我看到的，我实实在在我能省下来的钱。那你要从长远来看呢？那用上名扬方以后，我把做支架的钱我也省了，把脑中风、脑梗后遗症的这个钱我也省了，我把治疗糖尿病并发症的这一部分钱也省了。那这个省下来的可不是说几万块钱了。
2: 嗯，
3: 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我不难受。所以你们这个工作人员啊，说建议让我少订点儿。哎呦，从心理上，他说我是很不乐意的，不太同意这样的一个事情。
2: 梁教授啊，我想啊，这不是一个人的想法，而是大多数人的想法哈。
3: 嗯。
2: 过去啊，大家想治病，但是没有钱；想买药呢，又不想一下子买太多，怕没有效果。但这次啊，不用多，只需要819。不仅强肾固肾的龙方能够用上，而且主打细胞修复、快速逆转病机的高科技产品虎方肾腺肽啊，你也一并的给到了大伙儿。
3: 嗯，
2: 所以我相信没有人愿意错过这次活动的机会啊。
3: 是。
2: 今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早一分钟报名就比别人多一次重获健康的机会哈。所以抢购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是
4: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现在您就拨打，仅需819，咱就能把龙方虎方一起带回家，让你一步到位，治病无忧，直接帮你省药费，让你少花一份钱，多得一副药。
3: 嗯，那么咱们的名扬方呢，龙虎结合，它专门其实是针对这种大病重病。它的效果是更为理想的，
2: 嗯，
3: 而且这个起效很快。你像尤其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方面呢，这个效果奇绝，非常明显。
2: 嗯，
3: 首先呢，龙方当中的这个君药熊残蛾，因为它不但是自古强肾的第一药，那么它的这个效果是强于梅花鹿、鹿茸效果的100倍以上。
2: 嗯。
3: 而且它还具有虫药的这个特点，那么这个虫类药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它走窜的这个速度特别快，渗透性比较强，你像对于疾病的治疗几乎是可以做到无坚不破，所以说和虎方的强强联合，这个就相当于呢为咱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上了一份双保险。
2: 是的，
3: 节目当中我也给大伙儿讲了，肾为先天之本啊，这个是5000年中医药文化老祖宗的传下来的。那么我们肾的功能强，其实你的身体底子就强，这个疾病就会绕着你来走。
2: 嗯，
3: 啊，你比如说你这个肾功能很差，你体质就会弱，

0: 你的抵抗力免疫力就会差，这个也就容易得一些大病，得一些重病，包括你像发病的年龄也会比正常人要更早更提前。
1: 哦，嗯，
0: 而迷羊方当中的这个龙方呢，就是帮助大家强壮我们肾的根基的，就是你的抗病能力，你的对疾病的这种免疫能力，包括我们身体自我修复的这个能力，那么它会随着我们肾功能的提升而提升增强。就是当你出现血管堵塞的时候，那么肾功能强大的这个人，他能够快速的建立侧支循环，这样就绕过我们堵塞的这个部位了。
1: 嗯，
0: 那么它可以有效的保障我们局部组织的一个供血，所以它就可以解除这种危机。当你的这个心脏来承受这个压力的时候，肾功能强大的人呢，他可以提供充足的代偿能力，就是来保证我们心脏它正常的一个功能。
1: 嗯，
0: 我给大伙儿说的更具体一些，就是我们通过龙方强肾固肾，它能够让你心绞痛的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就避免了说我们从心绞痛最后发展到什么致命的这个心梗。
1: 嗯，
0: 同样的，你比如说这个脑梗塞，那么它在龙方强大的这个作用之下呢，它不会出现二犯了三犯了，它是一切疾病治疗的这个根基。那么我们的这个虎方当中的这个肾腺肽呢，它能够在大病重病发作的这个危机时刻，就是第一时间它启动了保护机制和修复机制，为患者呢争取时间来续命养命。你比如说这个心梗突发的这个时候，它是因为我们血管急性的一个堵塞，一方面首先会造成咱们心肌细胞你像急性的缺血性大量的一个病变和死亡，这样就会诱发什么呢，急性心猝死的一个发生。
1: 嗯，
0: 那么另外一方面，大伙儿想想，心脏的血管堵塞了，心功能不行了，你全身其他器官它也会供血不足的，
1: 是的，
0: 严重的一个供血不足，那么就容易诱发比如说像脑缺血，甚至像一些脑疝的这个发生，随时它会伴随有像脑死亡风险的一个出现。但是如果说这个时候，哎，你突发这么严重的病患的这个时候，如果你身体当中太充足，那么它可以迅速的来修复我们受损的心肌细胞。心肌细胞功能一强了，我们心脏的收缩性就增强了，而且它提高了我们心肌的兴奋性。那么它可以打通我们心脏的这个循环。首先它可以给你避免发生心猝死。而另外一方面，它可以最大程度的来保障我们全身其他脏腑组织足够的一个血液供应。
1: 嗯，
0: 所以这个它也就很好的防止了我们其他脏腑急性因为缺血发生这个衰竭死亡等等恶性结果的一个出现。
1: 哦，
0: 嗯，所以关键的时候咱们说呢，可以给你保命续命的。
1: 嗯，
0: 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我们讲他除了怕这种突发急性的猝死，其实还怕什么呢？还怕复发，对不对？
1: 嗯，是。
0: 尤其对于像常年伴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来讲，他全身的细胞呢都存在一个损伤的一个问题，尤其像血管硬化很严重啊，就咱们说的斑块堆积重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能够用上虎方，哎，我们的这个肾腺肽呢，它可以帮助你逆转修复我们细胞的一个损伤，不管是你心血管的还是脑血管，还是说啊深藏不露的这些斑块。这个怎么举例子呢？就是能够像拔地雷引线一样，就是快速彻底的把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了，保你一身无忧。
1: 嗯，
0: 而且效果非常快。那因为我讲过，这个是经过现代最高科学技术透膜技术提纯出来的高浓度的一个复合肽，就是它的药效呢迅猛，最快最快它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它就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进入到我们的器官，进入到我们的细胞组织，就是快速的来发挥功能，而且是100%被我们人体吸收，这样就可以让我们受损的细胞呢得到一个及时全方位的一个修复。所以呢，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用上迷羊方的这个效果它是立竿见影的。那用上当天你像这个头晕头疼啊浑身乏力的这些症状就可以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 基本也就三天左右的时间吧，像这个血压呀、血糖呀，就会逐步逐步往下走，逐步逐步的一个平稳。那这个血液循环呢，也会得到一定的一个改善。很多人的感觉就是，哎，我手脚不麻了，哎，不僵硬了，可以适当的下地活动活动了。包括你像有的朋友之前呢，他频繁的出现像这个胸闷呀、气短呀、心慌呀、心悸呀，但是再用完以后，这些症状逐步就减轻了，消失了。那随着明阳方呢在我们体内发挥作用，我们肾的功能逐步逐步提升了，其他的脏腑气血它也得到改善了。哎，你的心肌细胞、你的这个脑细胞，包括你像我们的肝脏的细胞，对吧，肾脏的这个肾小球细胞，你像我们肺组织的这个肺泡细胞等等等等吧，它也会逐步逐步得到修复，恢复它的这个活性。所以坚持用药呢，这个血管的弹性恢复了，那么血管可以收缩自如了，你这个血液循环就可以很畅通的流动了。包括像堵塞在我们血管里边的这个斑块，它逐步逐步就化开了、排掉了。那这个症状它自然而然它就缓解了、消失了。哎，你也不用担心说，哎，我会发生什么心梗呀、脑梗啊等等这些风险，不会再有了。
1: 是的。所以呢，还没有参与上活动的患者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明阳方的活动十年仅有这一次，仅需819就能把龙方虎方一起带回家，你少花一份钱多得一副药。郑重提示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最后的机会，数量每分钟都在减少，您犹豫一分钟就可能会让您与健康生活失之交臂。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机会就摆在眼前，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心动不如行动啊，赶快去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去订购吧。
0: 明阳方的龙方和虎方强强联合，双管齐下，让疾病的康复彻底提速，让重病大病呢彻底远离。它既能够续命保命，同时呢它可以延年益寿。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要用明阳方，你像一些久治不愈的、一体多病的等等吧，这些患者平时吃药可能吃十多种，那可能是用这个药用了很多也没有什么好的一个效果，遭了很多的罪，花了很多钱的这些朋友，那么赶上咱们这一次呢十年大庆的这个活动，我希望大家呢把握住这一次呢难得的这个机会。节目中呢我也经常讲说，这个药啊它不在于多，它是在于对。你就像被大家呢我们说呢熟知的这个安宫牛黄丸，没有人说我成箱成箱的去买，对不对？哎，只需要一碗，那么在关键的时候它就可以挽救患者的生命。咱们的明阳方也是一样的，一副药它就可以发挥出最大的一个效果，一副药呢就能够让你强肾固肾，治病根，修补细胞，远离疾病的困扰。那么为了我们让大家呢更放心的来用，我们郑重给大家呢承诺，就是不让大家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就是呢我们对明阳方疗效的一个底气。
1: 是的，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真金不怕火炼，疗效等你来验。那么时间太紧迫了啊，活动即将结束，与时间赛跑，为自己的健康冲刺，一次选择，一生健康，十年大庆仅此一次，仅需819就能把龙方虎方一次性拿齐，最后的抢购机会就摆在眼前。那还没有参与上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了啊，这几个小时可能就是您能够抢到明阳方的唯一机会，赶快去拨打栏目的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订购。好了，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下面我们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进入热线环节。
3: 十年潜心钻研，十年探索改良，十年呕心沥血，成就了梁氏中医明阳方的辉煌康复传奇。
4: 值此明阳方问世十周年之际，梁教授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携手您身边的好医生倾情奉献，特举办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
3: 活动内容如下： 活动期间每天前50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龙方、虎方双重购药资格自动生效，且在此基础上每天定时定量发放迷阳方特助用药指标，凡是家庭经济有负担、重病大病患者均可享受迷阳方特惠用药，仅需819，让您百元强肾脏，肾强百病消。
4: 迷阳方融汇中西医治病精髓，让疾病康复彻底提速，让重病大病彻底远离。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有延年益寿之效；虎方药效迅猛，快速平稳指标，有续命保命之功。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
3: 10年大庆仅此一次，过去万元、千元用不上，如今100元人人用得起。感恩聚会活动仅限3天，每天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活动参与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的，欢迎回来。希望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也能够把这份坚定的步伐迈出去哈，因为有咱们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的迷阳方，有梁教授，健康就在您的眼前。不过您一定要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迷阳方10年大庆活动仅此3天，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哈。原来万元、千元用不上的迷阳方，活动期间仅需819。让你没有任何的损失，赶快去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订购吧。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有请第一位朋友。喂，你好。
5: 哎，是梁教授啊。
0: 哎，你好，是我。
5: 哎，梁教授你好，咱们迷阳方那个10年大庆的活动今天是不是最后一天了？
0: 对呀，今天最后一天了，今天报上名就报上了，那么可以享受呢
6: 819元
0: 龙方与虎方完整的一套药。当然今天如果说抢不上，我们活动结束了，
6: 819元
0: 就不可能了。那现在抓紧吧，现在抓紧还能来得及的。
5: 那梁教授你给我来2个名额，那昨天我就没抢到
0: 啊，
5: 这个今年一定给我2个名额呀，819一副药，这么好的用药机会，千万可不能把我给落下了我。
0: 哦，这个报名头一打场外电话的，你这样，抓紧的，你先把你情况呢先说一说啊，因为大伙儿都着急，都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这个我都理解。但是咱们再着急，我也得把情况问清楚。省钱是一个方面，我们主要还是看效果。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5: 我是当老朋友了，迷阳方我已经用3个月了。哎呀，可以说呀，收获太大了。那以前那身体病病殃殃的，成天躺着，都说我活不了几年了。大夫说，那现在我身体，哎呀，可好了，身体强健，容光焕发的，我都能下地干活了。你看，
0: 我听着状态就非常不错。你这样具体说一说病情以及咱们整个恢复的一个情况啊。
5: 那行。那个我的基本情况就是，糖尿病、关节病，还有青光眼、心脏病，胃肠呢也不好，反正一体多病吧。那每天呢都要打32个单位的胰岛素，这血糖呢才能降到正常。那还是这个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
0: 啊、
5: 哎，
0: 严格控制饮食。
5: 那最困扰我的还是我全身的关节呀、啊。特别僵硬，完了医院也没说出来啥呀。完事儿晚上睡觉腿呢就抽筋儿，就得这个喊老伴儿给我拽一拽腿，敲敲的腿。这老半天呢才能那个缓过来的劲儿呢。
0: 是这个比较痛苦。
5: 这不是心脏也不好吧，经常犯那个心绞痛啊。还有这憋颈的情况，完事儿这5更夜，他天天可准时了。
0: 是。
5: 这一宿跟你折腾的，哎呀，都睡不了多少觉，得病太痛苦了，遭老鼻子罪了。
0: 是。因为你这个很典型的其实是糖尿病引发的这些并发症，包括我跟你讲你关节的问题也是跟糖尿病有关系的，因为这个高糖环境它是容易破坏到关节呀。那用上咱们这个迷阳方以后啊，你这个是多长时间就看到效果了？
5: 哎呀，你看迷阳方，我记得用的当天我就感觉胸口的地方不那么憋闷了，
0: 也是用上当天看到效果
5: 了。就像您说似的，就跟这个打开一扇窗那么轻松似的
0: 啊。
5: 当天晚上就睡了一个好觉嘛。 这效果这么好，接着往下用啊。
0: 啊，
5: 三点小变化，十天大变化的。
0: 嗯，
5: 就感觉呀，这腿脚啊，一天到晚都有力气，
0: 有劲儿了。
5: 你看用到半个月那咋呢？
0: 啊，
5: 就是全身的关节僵硬啊，就全部改善了。
0: 嗯，啊，
5: 这眼睛啊也不硬了，脑瓜也不疼的。
0: 哦，那就眼压下来了。
5: 这脸呀明显好多了。
0: 嗯，这就效果一点点出来了。
5: 是啊，等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啊，血糖就稳定了。
0: 嗯，
5: 餐前能控制在6左右。
0: 啊，
5: 完了胰岛素我就开始减量啊。
0: 对。
5: 现在这胰岛素都不打了，完了，
0: 啊，
5: 饮食还放开了，血糖也正常了，
0: 这就对了。
5: 哎呀，别提我心里多高兴了，你说。
0: 嗯，可以适当的放开饮食了。为什么血糖还稳定？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恢复我们脏腑自己的功能，恢复咱们人体糖啊，它具体代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自然而然这些就好了。你看并发症也跟着好了，这就是梅阳方最大的不同点。
5: 是啊，你看晚上睡觉也好了，
0: 嗯，
5: 心脏不憋挺了，也不憋醒了，心绞痛这一个多月都没犯了，
0: 哦，
5: 可好了，你说呀。
0: 嗯， 嗯，不错。
5: 完了这个五更泻也早好了，说实话呀，
0: 嗯，
5: 梁教授，就你这个梅阳方还中西医结合治疗，
0: 嗯，
5: 真的呀给我们这患者打开了一扇这个健康大门，
0: 嗯，
5: 用的都说好，嗯，这就是给咱们患者的最好的疗效保障了吧，你说。
0: 嗯嗯
5: 啊，这我用的好，所以说我还要再订这个4副药啊，参加上活动啊的。
0: 啊，还要着急参加活动，主要是什么？咱们用完以后看到好的效果了。哎呦，所以听着这个活动啊，
6: 819元，
0: 老朋友都着急。就是在用咱们梅阳方这一段时间啊，就你现在你有没有说，哎，我身体还有哪些哎呦不舒服的地方，或者说你哪方面的这个病患还没有解决的这些地方，还有吗？
5: 我感觉现在无病呻吟的，你
0: 啊，没有这些不舒服的地方，是不是？
5: 对呀，
0: 啊。啊，你自己感觉就是跟这个你原来没得病之前跟那种健康的状态没啥区别了，是吧？
5: 对呀，没啥区别呀，
0: 啊，
5: 也没有哪不舒服的地方啊。
0: 啊，这就对了啊，梅阳方啊，可不是说跟你原来的那个药一样的，说我原来用药有效果，一停反复反弹了，梅阳方它不是的。它好了是病根上给你好了，
5: 嗯，
0: 它在咱们身体两大作用，第一个就是强肾固肾，因为我们是从肾来入手的，肾为五脏之根，你肾好了五脏就强了。第二个，咱们从细胞入手，恢复我们细胞的功能，就现代医学讲细胞好了，其实细胞的功能恢复了，人他就健康。这为啥你病好了就在这儿，你这个你就听我的，不用着急了，活动不用参加，家里的药吃完，吃完以后放放心心的停。
5: 是啊，那最后一天活动我不用参加了。
0: 嗯，不用参加了，这个病都已经好了，好了以后停药不反复不反弹，为什么还要花钱啊？不让你多花钱，
5: 我还寻思再用点呢，
0: 啊，
5: 或者就是这个拿点备用的呢。
0: 啊，巩固已经有巩固的了，不需要了啊，所以不着急了。
5: 哦，
0: 好吧，不会让你多花一分钱的。
5: 哎，
0: 啊，
5: 谢谢你了，
0: 好，再见。
1: 好，我们再见。没错，梅阳方真金不怕火炼，10年时间口碑相传，康复人数过100万，用过的患者都说好，所以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最后一天的活动时间，最后的省钱治病的好机会，梅阳方仅需819。10年大庆活动仅此一次，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赶快来拨打电话抢定吧，号码您记好：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那话不多说，我们赶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7: 哎，梁教授吗？
0: 哎，你好，是我啊。
7: 哎，梁教授，我真是太好了
0: 啊！
7: 这个梅阳方啊，我用上5天了。
0: 嗯，
7: 这一次呀，啊，这个10年大庆，我就抢到4副药
0: 啊，
7: 太少了。今天这活动最后一天了，
0: 嗯，
7: 我现在呀，我想再补定上2副药的，还行不行啊？
0: 还想再补定，这个只能是看情况了啊。
7: 哦，
0: 如果说确实病患比较严重的话，咱们只能说特殊照顾一下，给你补定。
7: 嗯，
0: 如果说不是很严重的话，肯定是补定不了了。确实今天最后一天了，因为现在场外报名也形成了一个高峰了。这个你把情况你先具体先说一说。
7: 哎，我跟你说呀，真是啊，不瞒你说，之前呢我就拿了1副药，
0: 啊，
7: 我就是想说抱着试试看这个态度
0: 试试，啊，
7: 但是啊就这短短的5天，
0: 啊，
7: 我这就改变了看法了。
0: 嗯，
7: 这梅阳方啊那可真是可遇不可求的好药啊，
0: 啊，
7: 还真管用。说实话梁教授， 我家里头呢条件是真不好啊。
0: 啊，
7: 益阳方啊，要不是819块钱，那我还真用不上呢。
0: 啊，
7: 所以呢，就是感谢感谢啊。所以我今天呢，我还是想要报名
0: 啊，
7: 就想一步到位的把药啊都给备齐了，给买够了的。
0: 啊、
7: 所以。
0: 理解理解，因为确实赶上这样的一个机会太不容易了、就像你说的，
7: 是
0: 如果不是
6: 819元，
0: 即便效果再好，可能家里因为条件的一个原因可能用不上，这个我特别理解。为什么咱们有这样的一次这个十年大庆的这个活动，其实我们也是想帮助更多的患者，既然有了好药、有了好的效果，我也不想看到说因为这个经济方面的原因大伙儿用不上，把这个病耽误了啊。今天呢，因为确实最后一天了，确确实实咱们说呢，名额也已经非常非常紧迫了，结束了，那么
6: 819元
0: 这样的一个活动机会就不可能再有了，确实比较难得啊。你这个心情我也比较理解。你是这样，具体把这个病患的病情你详细你先说一说啊。
7: 哎，好好好，就我呢，就去年9月份的时候，当时不发烧了2天嘛，
0: 嗯，
7: 然后我没吃药我就好了，
0: 嗯，
7: 哎呀我还觉得挺正常的，我也没在意他，
0: 嗯，
7: 结果呢到了10月份呢一天，就有点早上，
0: 嗯，
7: 我感觉心里头慌得不行，那个脉搏呀最快呀都一分钟都130多次了都，
0: 啊、
7: 哎呀到晚上结果慢慢的他又慢下来了，
0: 嗯，
7: 我当时呢我去医院去做这个心电图，
0: 啊、
7: 有2度2型的传导阻滞。
0: 哦，
7: 心率呢就是每分钟57次，
0: 嗯，
7: 哎呀大夫说这挺严重的，
0: 偏严重了，嗯，
7: 第二天呢就办那个住院了，
0: 啊、
7: 就我这就住了10天的院呢，
0: 嗯，
7: 哎呀花不少钱呢，
0: 啊、
7: 说我是急性心肌炎了，
0: 你这属于病毒性的心肌炎，是比较偏严重的啊，
7: 是啊，
0: 嗯，
7: 然后我出院了之后就人呢就一直就头晕胸闷的这个情况，
0: 嗯，
7: 心跳特别快
0: 啊，
7: 哎呀我吃药也不行也不管事儿，
0: 嗯，
7: 还有这个胆囊炎
0: 啊，
7: 也1年多了吧，
0: 嗯，
7: 就是我这个右上腹这总疼的，
0: 嗯，
7: 还不能吃这个油大的，
0: 是
7: 心情不好啊，哎呀就老爱犯病啊，我
0: 对呀，啊心情不好吃的不太对了就容易犯病，当然你这个心律不齐的问题
7: 的
0: 这属于大问题，它特别容易反反复复发作，而且它怕什么呢，一旦比如说我们出现了像早搏呀房颤呀等等，它容易发生急性的心脏停跳骤停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这个胆囊炎啊，咱们说确实是比较痛苦的，这个名扬方这5天用下来就是哪方面看到效果了？
7: 我这就是这5天用下来呀、这见效是真好啊、我感觉我心脏啊在劲儿了、不那么慌了、也不那么心悸了，
0: 嗯，
7: 而且我也不尿频尿急的了，
0: 嗯，
7: 晚上啊这几天不起夜了都，
0: 哦，
7: 哎呀你看我这个静脉曲张啊血管都下去了呢，
0: 嗯，
7: 而且啊我感觉浑身呢还挺轻松的，
0: 嗯，
7: 睡眠都好了，这个腿脚走路呀这也轻快了，
0: 嗯，
7: 最主要的吧就是我这头脑啊清亮了，
0: 哦，
7: 感觉真挺好的，
0: 不错，
7: 你说不仅我用的好，
0: 嗯，
7: 我呀还让老伴跟着我一起用了呢、
0: 看到好的一个效果，老两口一起用的非常多，咱们梁氏中医传承数百年，我们是中西结合，龙方与虎方的一个强联合、龙方它偏重于什么，强肾固肾，从我们五脏的根本来入手、强肾固肾，达到一个强五脏强六腑的一个效果，虎方偏重于什么呢、这个复合态全面的给我们身体来修细胞恢复细胞的一个功能，所以说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这是毫无质疑的、因为它起效非常快，当然后期我们坚持用，最终咱们的目标是什么，治好康复了，这才是咱们最终的一个目标啊！坚持用，这些问题全部都能解决的，
7: 哎好好好、因为我老伴啊他主要他有这高血压，
0: 嗯，
7: 他吃这个替尼沙坦呢，
0: 嗯，
7: 前年不得了脑梗吗、然后就留下有点这个后遗症了，
0: 哦，
7: 胃也不好，
0: 嗯，
7: 又有慢性胃炎、像这什么硬的呀辣的凉的这些都不敢吃啊，
0: 嗯，
7: 所以这一次这定的这个4副药
0: 啊，
7: 我准备是给老伴用2副
0: 啊，
7: 但是那老伴他这个情况比较严重啊，
0: 嗯，
7: 我担心怕不够用啊，
0: 怕不够，
7: 所以我就想着我再补地上2副药、这么想的。
0: 哦，确实老两口来用的话总量来讲肯定是不够的，你老伴这个情况吧相对来说吧也是大病，但总体来讲还不是说很严重，所以你是这样、先用着， 那当然后期我肯定会给你想办法，因为再补定这个事儿呢，目前来讲确实名额太少太少了。为什么限定大伙儿呢？说啊，每一个患者咱们订购两份呢，其实就是想要帮助，就是跟你一样，甚至比你条件还要不好的，比你老伴儿病情还要病患重的这个患者也能够用得上。所以这个希望你多理解啊。
7: 哎，好，
0: 就已经报好了，就在家里等着就可以。然后后期有什么问题，我们随时电话联系，好吧？
7: 行行行，哎呀，那谢谢您了啊，谢谢，
0: 好多理解啊，再见。
7: 好，应该的，行，谢谢，再见啊，那。

0: 辉煌康复传奇。
1: 值此迷阳方问世十周年之际，梁教授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携手您身边的好医生倾情奉献，特举办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
0: 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期间，每天前50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龙方、虎方双重购药资格自动生效，且在此基础上，每天定时定量发放迷阳方特助用药指标。凡是家庭经济有负担、重病、大病患者，均可享受迷阳方特惠用药，仅需819，让您百元强肾脏，肾强百病消。
1: 迷阳方融汇中西医治病精髓，让疾病康复彻底提速，让重病大病彻底远离。农方强肾固肾除病根，有延年益寿之效；虎方药效迅猛，快速平稳指标，有续命保命之功。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
0: 十年大庆仅此一次，过去10000元、1000元用不上，如今100元人人用得起。感恩聚会活动仅限3天，每天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活动参与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好的，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那等待接听的电话实在是太多了哈，咱们话不多说，赶紧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亮教授你好。
5: 哎，你好。
4: 亮教授，我是新朋友。
5: 嗯。
4: 迷阳方我还没用上，我也想用啊，但是报名啊太不好报了。
5: 是。
4: 我报了2天了都没抢上。
5: 哦。
4: 亮教授，我听你说呀，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5: 嗯。
4: 我就怕再报不上名啊，这不就错过活动了吗？
5: 对，
4: 你这能帮我报个名吗，梁教授？
5: 哦，着急报名。哪里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4: 我是河南新乡封丘的，我叫陈占伟。
5: 哦，你这样，我暂时给你先登记上。如果说你的病患适合用，那肯定就报名成功了，可以享受到咱们特惠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当然，如果说你病患不适合，你就再想报名，我也不给你报。不能让你多花一分的这个冤枉钱，更不能耽误你的这个病情。确实呢，今天活动是我们最后一天了，非常的紧迫，所以我只能是提醒大家，报名的只有今天。那当然今天报名成功了，包括呢十年来最低的价格819元，龙虎结合的两个方法来用，这个一样都不少。明天呢，像我们活动这个政策就没有了，就是你找谁有这个机会吗？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确实是这样的啊。你这样吧，先具体把你的情况先详细说一说。
4: 哦，好的好的。
5: 嗯，
4: 哎呀，我毛病啊挺多的
5: 啊。
4: 哎呀，就这么说呢，经历过这么多年吧，说实话，对这个治病这一块儿就是没啥信心了。
5: 理解。
4: 哎呀，梁教授啊，也这么说不瞒你说呀，我之前呢，也买过类似的产品。哎呀，这些年呢，只是打那啥大大小小的单啊，上了好几次。
5: 哦。
4: 我大概算了一下，我都光这报名我都花了8万多块钱呢。
5: 哦，花了很多钱了，没看到好的一个效果。
4: 是是，
5: 嗯嗯。
4: 这是，但是我听到这个迷阳方啊，十年大庆
5: 啊，
4: 说这个参加活动啊，仅需819元，还不贵。
5: 嗯。
4: 我一听啊，我就想试试，我说也给自己一次机会吧，也别错过了这好药。
5: 哦，你把你的病情先说一说。能治的我会给你用，不能治的就这819元，我都不可能让你化的。啊，你具体说一下你这个病情情况。
4: 好的，好的。
5: 嗯。
4: 哎呀，我是血压高，还有脑供血不足。
5: 嗯。
4: 经常啊，就感觉这个头啊迷糊。
5: 啊。
4: 这个耳边呢，还经常就是有这个响声、叫声。
5: 嗯。
4: 啊，另外这个心脏也不好，经常啊就是心慌，有时候气短闷得慌，就那种。
5: 嗯。
4: 前胸后背啊，跟着都疼。
5: 那还是有心绞痛的啊。
4: 我现在怎么说呢，犯病啊，心绞痛这个救心丸我都喝20多粒
5: 啊，
4: 烧了都不够吃。
5: 那你这个比较严重了，其实已经在加量使用了。
4: 哎呀，再有就是这个颈肩综合症。你想早上洗个脸呢
5: 啊
4: 这个你看要是转头啊，
5: 嗯，
4: 这整个身子啊都得转过去，这脖子也硬，抬头也不行，这个低头也不行，
5: 是，
4: 就整天呢

0: 怎么说，我就说跟木头人似的。感觉这个肩膀上啊，就像这个石头压着一样，沉甸甸的。胳膊呀还有点麻，手有时候也跟着麻。而且这个发现呢，我这毛病一到晚上都格外重。呀，疼的呀都睡不着觉。
1: 对，它到晚上是比较严重的，因为晚上呢，我们的阳气会弱，血液循环会慢，你局部的供血供氧会减弱，所以你会感觉到疼的更严重了，脖子更僵了，甚至手麻的更严重了，确实是这样。
0: 是是，有时候吧，我都吃点止疼片，反正是能缓解缓解。也贴过膏药，也吃过不少药，都没管用，都不管用。
1: 啊，你这些药都是对症的，暂时缓解症状的，不可能治好病的。啊，这个是用药方向上的一个错误。
0: 哎呀，是啊，你看我也想把病治好 但是始终也没遇到一种好药
1: 啊。
0: 还经常上当。这些年呢也把我愁坏了。我现在呀，我就怎么说呢，我有希望了，我看到我就相信那个秘药方案。相信那个梁教授，我说我一定要把这个秘药方案也用上。
1: 基本上两大问题啊，高血压引起来的心脑供血不足，目前来讲冠心病的问题更为严重一些，同时有这个脑供血不足，还有一个就是颈肩综合症的问题，这个用咱们迷样方完全可以，因为刚才我已经跟你说的很清楚，不适合就是你再认可我，再认可迷样方，我让你买吧，我不让你买，819元，我也不可能让你去白花。咱们要对得起每一位患者，因为你这个问题啊是咱们名扬方主管的强项，我就有什么跟你说什么，基本上这一副药用下来以后，像你头晕耳鸣的问题，那包括比如说我这个胸闷呀，心慌呀，心绞痛啊，还有像我这个颈肩这一块脖子发硬啊不敢低头啊包括手臂的发麻呀颈椎的这个疼痛，这一副药下来，有的症状完全可以消失，有的症状可以大幅度明显的减轻和缓解，就这一副药我就可以让你看到这个效果。当然起效呢只是说明这个方向对了，那么最终用咱迷样方是你这个问题能完全解决啊，比如说你高血压的问题，我将来能给你恢复到什么程度，不吃降压药，你的血压稳稳当当，你心脑供血完全恢复，包括冠心病完全可以解决，颈椎综合症呢，颈肩综合症这个也完全可以解决啊。再有你想想，咱们有疗效承诺，这个承诺我跟大伙讲，是我们真正做到了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疗效放在第一位，我们要让患者放放心心的来用咱们这个迷样方，完全可以的。那你这个就报名成功了，一会儿吧，你给导播就是把你的姓名地址电话你都留好了，这样你就可以享受咱们十年来我们大庆优惠活动了，好吧。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我终于帮我把名额抢到了
1: 啊，
0: 哎呀这活动最后一天了，这也算是这就太幸运了，
1: 了了这个幸运了啊。把姓名地址电话全部都留给导播就可以了，活动肯定能参加上，好吧。
0: 哎呀，好的好的，哎呀，那这样我就放心了。
1: 好，再见。
0: 谢谢你了。
2: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我觉得我特别能够感受到他的心情哈，就是渴望健康。但现在呢，我们的这位朋友已经把药定上了，我们也恭喜他抓住了这次让自己恢复健康的好机会。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升级前的所有的朋友们，最后一天的活动时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赶快拨打报名电话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4: 哎，你好，梁教授。
1: 你好，欢迎你。
4: 梁教授，我家是吉林长春的。哎呀，我谢谢您呐。要是没有您呐，没有这个迷样方，我这病好不了。我现在吧，都停药四个来月了，没反弹，还没复发，感觉哪哪都挺好的。
1: 太好了。
4: 而且吧，就是我家我老伴儿，包括亲属啊，也都用上你娘方了。哎呀，用的都挺好的。我代表我们这一家的人呢，谢谢您了，梁教授。
1: 哎呦，太客气了啊！我们这么多年搞研发，包括搞大量的临床实践，为什么呀？就是为了解决一体多病的这些病患的，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好起来。只要你们能好起来，比什么都强。电话打进来，那你把情况说一说。
4: 行行，我们今天吧，所以自我今天之所以吧，今天一个是反馈我的康复情况
1: 啊，
4: 再一个吧，还有个重要的事儿，梁教授，你得帮帮我。 那民营方嘛，这次十年大庆，我帮两个很好的朋友也报上名了。
1: 嗯。
4: 但是今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1: 嗯。
4: 那我这药还没收到呢。
1: 啊、
4: 嗯。我寻思等民营方送过来的时候，还得按照原价，就是那个活动价，819元一副照顾我吗？我都告诉我朋友了，819元。
1: 哦呵呵，我听明白了两个事儿，一个就是反馈你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给你特别好的朋友报名的这个事情，是吧？
4: 对 对, 对。
1: 最好名额抢到了，但是没有拿到药。一听活动最后一天了，明天结束了，就想着结束了，我还能不能享受到819元最低的这个价格了？这个你放心吧，报上名都算数。都可以享受咱们活动当中所有的这些惠民政策，除非你告诉我说你没抢到名额，那你肯定是享受不了的啊。所以这个就不着急了。这样吧，把你的情况说一说。
4: 好，我吧主要就是糖尿病，
1: 嗯，
4: 然后还有那个并发脑血栓、肾病，然后尿蛋白吧有两个加号。最严重的就是我感觉我这个脚吧有点发黑，
1: 嗯，
4: 有坏疽的倾向了，
1: 嗯。
4: 哎呀，当时我特别害怕呀，我就怕这脚保不住了。
1: 对，
4: 另外吧，我还有这个风湿病，就是犯起病来，全身的关节哪哪都疼啊。
1: 啊。
4: 疼的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1: 啊。
4: 然后心脏也难受，还心慌胸闷。
1: 嗯。
4: 我去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我有什么心肌缺血，还有什么三联律。你说我为了治这些病吧，我到处打听有啥好药没呀？偶有一次吧，我在我家楼下那个花坛边上。
1: 嗯。
4: 然后刘大姐就跟我说了梁教授，然后让我也听你的节目。
1: 哦、嗯
4: 嗯，我这一听，我被你的课呀讲的课都吸引住了，我就感觉您是一个真正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好大夫。
1: 谢谢。
4: 嗯嗯，我当时我就觉得跟着梁教授走啊，那肯定没错。
1: 嗯，
4: 肯定能把我的病治好了。
1: 啊，
4: 完我再一问那刘大姐，人家正用着呢，说人效果用的可好了。
1: 嗯哦，
4: 哎，我一听我就更有信心了。
1: 他不好，他也不能给你介绍，对不对？将心比心嘛，
4: 对对对，
1: 你用的好，你也会介绍给别人；你用的不好，你会介绍给别人吗？不会的，
4: 那肯定不会。
1: 嗯嗯。
4: 然后我就有信心了，有了这种信心，我就把这个营养房给用上了
1: 啊。
4: 现在我这个情况嘛，就是现在已经停药4个月了。
1: 嗯。
4: 然后停药了，这血糖还挺平稳的，还是那么平稳。
1: 对，
4: 红烧肉、大米饭我随便吃，
1: 饮食放开了。嗯，
4: 哎呀，吃点罐头都没事儿。
1: 不错，脏腑功能恢复了，能自我调整血糖了，即便放开饮食，它也不会高了啊。
4: 对对对、
1: 嗯，
4: 而且吧，我这全身关节和肌肉啥的也不疼了
1: 啊。
4: 红肿的地方也消了。
1: 嗯。
4: 脚吧，当时发黑的地方也变过来了，
1: 恢复正常了。
4: 哎、最担心的事儿都好了。
1: 哦。
4: 嗯，然后脑血栓后遗症也都好了。
1: 嗯。
4: 现在吧，走路还挺顺畅的，说话吧也挺流畅。
1: 说话挺好啊。
4: 对。
1: 嗯。
4: 还有我这个心脏，就是自从我用上营养方那天开始，一直都没放过。
1: 啊。
4: 啊，所以梁教授吧，真的要感谢你为我们这些病人带来这么好的营养方。
1: 嗯，
4: 让我的生活一下就有质量了，重新做回了正常人。
1: 啊、太好了，听着你恢复的这么好，这么满意，其实我也特别高兴，特别满意。
4: 嗯，
1: 其实用民营方康复停药，这个受益的患者太多太多了。你想用药之前，他们是严格给你把关的，能不能用严格把关的，包括用药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是全程来指导的。啊，怎么减药啊，怎么调药啊，全程指导，让你看到最好的一个效果。而停药之前，我们也是非常严谨谨慎的。你朋友这个名额的这个事情吧，你就放心吧。肯定他这个名额是报成功了，在家里等电话就可以了。
4: 梁教授，那就谢谢你了。要不然这活动最后一天我还着急呢。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了，时间关系就不能再接听大家电话了啊。节目最后，佳瑶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民营方十年大庆活动仅此3天，今天已经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啊。原来万元千元用不上的民营方，活动期间仅需819，咱们可以用药无负担，让你没有任何的损失，咱们都可以通过民营方收获健康。早报名，早用药，早治疗，活动就3天的时间，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民营方库存所剩无几，一旦名额爆满，活动立刻结束，所以抓紧时间报名吧。报名电话您记好了，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再见。
5: 值此名扬坊问世十周年之际，梁教授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携手您身边的好医生倾情奉献，特举办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
6: 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期间，每天前50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龙方、虎方双重购药资格自动生效，且在此基础上，每天定时定量发放迷阳方特助用药指标。凡是家庭经济有负担、重病、大病患者，均可享受迷阳方特惠用药，仅需819。十年大庆，仅此一次。感恩聚会活动仅限3天，每天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活动参与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解密清宫医案，服务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联合播出的一档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健康访谈节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为大家邀请到御医文化的传播者、百姓可以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您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您知道吗，现在全国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是您的铁杆粉丝，大家都喜欢听您讲御医文化知识。就光是我们这一档节目，现在每天在线收听人群大约是80万人在线啊。
3: 哎呦，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对御医文化的关注啊。
2: 这一段时间以来，您常常提到说阳气对于很多老年慢性病的这个治疗至关重要。我们不少朋友啊就打来电话问说，杨老，这什么是阳气呀？
3: 什么是阳气呢？所谓的阳气呀，御医文化当中关于阳气是这样描述的。说是万物之生忧乎阳，万物之死亦忧乎阳。也就是说呢，世间万事万物的生和死都是由阳气来决定的。这个怎么理解呢？其实很好理解。你看，我们就从一个人来讲的话呢，我们先从自然界来说。自然界当中阳气最足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夏天。
2: 夏天，对。
3: 阳气开始往起升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春天。对吧，春季阳气开始往起升了，到了夏天呢，阳气就达到一个极盛的状态。
2: 对对对对。
3: 那么夏天春夏季节，大家想一想是一个什么样的季节？生机勃发的季节。自然界当中无论是植物啊、动物啊、微生物啊，它都是最活跃的一个时间段。对吧。你看这花红柳绿、飞鸟鱼虫啊，这动物界。你看这植物界的话，那花儿长得多红啊，树多绿啊，这是蓬勃向上的一种状态。
2: 对。
3: 这是由于呢什么原因，它这个到了春天夏天，春天阳气生发，到了夏天的阳气极盛，阳气最旺的时候是自然界当中植物和动物呢最繁茂的时候。
2: 对。
3: 是不是呢？由于阳气所决定的。反之，当了一到秋风一起，外界的阴气开始越来越重了，到了冬三月阴气最重而阳气最弱的时候，万物处于一个什么叫萧条之象。你看整个的万物呢，万事万物一到了冬三月的时候，尤其北方地区呀，那山你看上去光秃秃的，了无生机。你看那树呢就跟死了一样都。
2: 对。
3: 枯枝落叶。
2: 是。
3: 它是残风败雪，就这么一种状态。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其实不都是阳气不足了吗？到了冬天的外界阳气很弱了，阴气达到一个极盛的状态，自然界当中的一片凋零之象。这是从自然界来讲，这个阳气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
2: 太重要了。
3: 人也是这个道理啊，自然界是这样，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人当然是这个道理。你不用说别的，你看那小孩子刚生下来以后呢，我们说那小男孩尤其是叫纯阳之体。 啊，小孩子纯阳之体。那个小孩子你看他这个阳气足了以后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小孩子是不走路的，是只要一起步他是一溜小跑。
2: 对，就是蹦蹦哒哒永远呢不知道累。
3: 对呀，你看那小孩子这是什么原因呢？你看那老爷子走道是怎么走路？踱的四方步，四平八稳的走道，颤颤巍巍的，为什么？很简单，小孩子阳气是最足的时候，年轻人阳气是最足的时候，一上了岁数以后，一过四十以后呢，日薄西山，开始走下坡路了，体内的阳气越来越不足了，阴气越来越重了，是不是你就会发现呢？叫万物之死，亦有乎阳。尤其人在临终的时候啊，其实就叫阴阳离绝，精气乃绝，这不人就完了吗？
2: 对，
3: 挡了一片阴气全部占领你的身体，身体当中残存的那一丁点的阳气也消耗殆尽的时候呢，你的生命也就走到终结了。
2: 对，
3: 因此人的身体像什么？就像一个电池一样，
2: 嗯，
3: 耗干净了，把那点阳气耗干净了，你这一生也就完了。
2: 嗯嗯，
3: 所以说叫万物之生又乎阳，万物之死亦有乎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2: 对，阳气就是决定你生死的东西。所以说啥是阳气？这就是阳气，我们人最最重要的这部分。那杨老，一个人要是这阳气不足了，他阳虚了，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我们这些中老年人怎么样判断说我是不是阳虚了呢？
3: 首先阳气虚的第一个表现就是怕冷啊，
2: 嗯，
3: 对吧，说阴虚生内热，阳虚起外寒嘛，
2: 嗯，
3: 阴虚的人他是内热，感觉那骨头都烧得慌，叫骨蒸潮热嘛，
2: 嗯，
3: 啊，阳虚的人是什么？怕冷，后背老跟背了一块冰一样，
2: 嗯，
3: 哎，浑身怕冷，手脚冰凉，四肢厥逆啊，就大夏天的很多人哪，别人的这已经热得受不了了，他大棉袄二棉裤的还一左一层右一层裹得自己呢，就跟个大粽子一样，
2: 嗯，
3: 为什么他怕冷？因此你记住了，阳虚的人第一个典型的表现是什么？就是怕冷。
2: 嗯，
3: 那第二个阳虚的表现是什么呢？不愿意活动
2: 啊，
3: 阳气不足的人他是不愿意动的，
2: 比较慵懒，
3: 哎，他动力就不足嘛，就跟那个电池他那个电量不够了，是不是他这人就没有劲儿啊？
2: 嗯，
3: 我形容阳虚的人他这个状态是什么？就能躺着他就不坐着，能坐着他就不站着，
2: 嗯，
3: 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因此你说平常的生活当中啊，有些人说懒得筋还疼啊，这人呢，啊，懒得一天不动啊，就躺着就睡着，我说这没有懒人，世界上他只有病人，没有懒人。谁要是一天的身体当中阳气特别足，他没灾没病的，他愿意躺着，他不愿意躺着，
2: 对，
3: 他一定是愿意活动的。但凡是你看那个一天呐，啊，病殃殃的，老想躺着老想睡着的人，我们基本上判断他起码是一个阳虚的患者。
2: 嗯，
3: 哎，因此阳虚的第二个表现是什么？人不愿意动，
2: 不愿意动，
3: 哎，愿意安静，不愿意活动，这就是阳气虚了。
2: 嗯，
3: 那，啊，还有第三个呢，他阳虚的人还有一个表现是什么？不爱喝水。
2: 哎呀，我觉得好多好多老年人都不爱喝水。
3: 对，
2: 那不爱喝水也是阳虚啊。
3: 阳气虚呀，啊，水是属阴的东西呀，
2: 啊。
3: 你阳虚的人，这阴的东西进来，你就化不开它呀。
2: 嗯，
3: 啊。化不开，你又不就自己呢？不愿意喝，不主动的不愿意喝，身体就提示你这种东西进来，我反感。
2: 嗯，啊。
3: 我是不是就不愿意喝了？
2: 对。
3: 你看这小伙子一到了夏天以后啊，他喝水他可得喝那冰水
2: 啊，对
3: 对吧，
2: 带冰坨的，
3: 带冰坨的，他喝那这常温的水，他喝热水他不过瘾呢，
2: 是
3: 因为他一团火，他整个是阳气足啊。
2: 啊，没看哪个老年人喝那冰坨的水。
3: 哎，人老了以后呢，你说这个养生有的时候它是自然的，为什么自然的？你上了岁数七老八十，这些老同志你喝那个冰坨的水你也喝不了啊，你也不想喝，你也得讨厌，
2: 也喝不了
3: 啊，为什么？你身体接受不了了。
2: 对，
3: 你别说喝冰坨的，阳虚的人连水都不愿意喝，即使喝点水他也愿意喝那种什么烫嘴的水，
2: 嗯，
3: 吃面他也喝那个热汤面，
2: 嗯，
3: 这个其实呀都是阳虚的一些表现。
2: 嗯，哎呀，我觉得可能听到这儿，我们收音机前有太多的老年朋友说，哎呀，我就这样，我就这样啊，是不是人老了都这样啊，我这阳虚了，我也没管过他呀， 这阳虚之后你要是不管它不干预，对我们人体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3: 那接下来就是病了，一开始就是症状啊，就是你怕冷啊、乏力没有劲儿呀，这是阳气虚了。但是你要不管它，后面就跟着病不就来了吗？什么病啊？首先阳虚的人容易得的第一个病就是什么病啊？就是冠心病啊。那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往大了扩展的话呢，像冠心病引起什么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心梗啊，十个有九个都是属于阳虚呀。
2: 嗯，
3: 阳气不虚的人你是很难得这种病的。
2: 嗯，
3: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阳虚的人呢还容易得的一个病是什么病呢？肥胖病。
2: 嗯，
3: 我们讲你这个胖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你会胖啊？我们讲说虚胖，虚胖嘛。因此你问问那阳虚，你问问那胖的人，十个胖子还九个怕冷。胖人你还说你长着一身肥肉膘，你怎么还怕冷了？你这个肥肉膘比我们穿的棉袄都厚了，你怎么还怕冷？他为什么怕冷？正是由于他怕冷，证明是不是他就阳虚呀？
2: 对，
3: 正是由于他阳气虚了，他体内有痰湿就化不开，化不开了以后他才胖啊。这是一个因果关系，是由于你阳虚了，你就人容易胖。
2: 嗯，
3: 阴虚的人，你记住了，手脚心经常发热的人，他是肝经瘦的。
2: 嗯，
3: 没有一个阴虚人，我说手心热、脚心烫，我一天还我还净长肥肉、长胖的没有。胖人99%的都是属于什么阳虚症的。
2: 嗯嗯，
3: 因此。你说这个阳虚会导致哪些病症啊？导致肥胖病，肥胖现在也是一种病了。
2: 嗯，
3: 这是第二种病症。因此阳虚了以后，第一个容易得冠心病，第二个容易得肥胖病。
2: 嗯，
3: 第三个还有一个病症，你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讲呢，可能很多人认为这不叫病。它是一个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就是掉头发。
2: 掉头发也是阳虚？
3: 掉头发也是阳虚呀。因为发为血之于肾之华嘛，头发是肾的精华，而那个肾呢，中医认为呢，说肾为阳气之根。人所有的阳气是根源于肾的，当你阳气不足，证明你肾就不足了，那肾一虚了以后，是不是你就会一把一把的掉头发？
2: 对，
3: 所以说你看阳虚它只是一个基础，然后如果你这个阳虚要是得不到有效的治疗，那么在这个阳虚的基础上，很多病症就会应运而生。
2: 哎呀，真是太奇妙了。就是说这个阳虚它是一个土壤，你在阳虚的基础上就会有很多看似不相关的病症发生，但是我们从御医文化角度来看，其实他们是有紧密联系的。
3: 对呀，它就是在阳虚这个土壤上生出来了，各种各样的病症嘛。对吧？所以说我们现在为什么聊说很多人治病他就走入一个误区了。
2: 嗯，
3: 你就拿我刚才聊的这几种病症，说这一个人呢，如果是身上的这几样病都有啊，冠心病，什么心肌缺血、冠心病啊，同时这个人还胖啊，同时这个人还一把一把掉头发，那你想一想，大家如果有这三种情况的话呢，冠心病你上医院得挂个心内科看吧。挂个心内科呢，看冠心病啊，心脏上一个劲儿的给你开药啊，治你这个冠心病。说这胖去哪看呢？现在已经有些医院已经专门成立了这个肥胖科了。减肥科呀，或类似肥胖的这样的病症的科室了。那你就再挂个号，再看这个肥胖这个病。我这肥胖这个病怎么减重啊？怎么减肥呀？怎么调理呀？甚至呢，现在有些那个医院已经开展了什么，通过做手术切你肠子呀，切你胃呀，然后来给你减肥。
2: 嗯，
3: 那有些医院已经开展这个业务了。这是俩病，你就是挂不同的科室的号，然后呢，你看这俩病。掉头发你去哪看？掉头发可能你还不好找这个科室。查个微量元素啊，让你查查内分泌啊，查了一大堆，最后呢给你开了一大堆的药，这个掉头发这个问题不见得能解决了，解决不了。这就等于呢，我们把它当三个病来治了，一个是冠心病，一个是肥胖，一个是掉头发，当三个病来治，一天吃了四种药，结果你永远是按小葫芦起来跳。
2: 对，
3: 反之我们研究了御医文化以后发现说，其实无论你的冠心病啊，你的人胖啊，你掉头发呀、怕冷啊，这些问题它都属于什么？ 都属于阳虚的这个基础上生出来不同的病症而已。
2: 嗯，
3: 哎，这叫一条向上的蚂蚱。这从整体上来调，你把这个阳虚要是一调好了以后呢，在阳虚基础上生出来这些病症呢，它要好就都好。
2: 嗯，
3: 而不是说被那个病牵着鼻子走，你心脏不好了，吃点治心脏的；你胖了，你说你去减肥；掉头发了，说是你缺了微量元素了，一个劲儿的补微量元素，最后呢，永远是叫不得其法。
2: 嗯，
3: 哎，永远是拆了东墙补西墙。
2: 嗯，所以你看这个治疗，你一定要找到根源，你才能有效的瓦解啊一组症候群。那我们收音机前广大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判断自己是不是属于阳虚体质，你身上的那好几样慢性病是不是属于养老刚刚提到的一组症候群，我们可以和黄氏养生院咨询专线取得联系，400-677-3577，400-677-3577，场外都是养老的学生啊，接听您的电话。那养老，如果阳虚症的患者用这个皇家御药黄氏膏方来治疗，是不是就可以逐渐的改善他这种体质，阳虚体质，然后起到一个整体施治，用这一个药方子代替我们现在好多患者吃那一把药的效果？
3: 对呀，黄氏膏方这样的药方子解决了以后，最大的一个优势，为什么很多老听众听说为什么用这一个方子就治了那么多听上去互不相干的一些病症了？
2: 嗯，
3: 因为它治的是病的根儿，
2: 嗯，
3: 治的是发病的那个基础，
2: 嗯，
3: 哎，你就拿这个阳虚症来讲的话呢，黄氏膏方能够补气血经三种能量，这三种能量一补足了以后呢，阳气就生发起来了，
2: 嗯，
3: 那么阳气生发起来了以后，首先第一个，你患者来讲，你用了它以后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阳气足
2: 了，
3: 哎，你原来怕冷，你现在是不是不怕冷了？
2: 嗯，
3: 你手脚就热乎了。哎，你不怕冷了，你人的精气神就上来了。
2: 嗯，
3: 原来老想躺着老想睡着，你现在呢不愿意躺不愿意睡，你愿意活动了。啊，在这个同时呢，你会发现，哎，那愿意活动了，身上的肥肉呢反而往下掉了，这个体重啊慢慢开始往下降了。
2: 嗯，
3: 体重怎么往下降了？因为阳气足了，能把体内这种痰湿化开了吗？痰湿就是阴寒的东西嘛。
2: 嗯，
3: 那这不就自然就减了肥了吗？因此我说，你想减肥的人，你先把自己弄热乎了。你说怎么把我弄热乎？弄热乎的意思就是让你把自己的阳气要升起来呀。
2: 嗯，
3: 阳气升起来，身体不就热乎了吗？热乎了，证明你阳气足了。阳气一足了，你痰湿就慢慢就化开了，你那个体重自然就降下去了。
2: 对，
3: 你要动不动的一身肥肉膘，你还一天的老怕冷的人，你是吃什么药，你那个肥都减不下去的，你只能是越减越肥。
2: 嗯，
3: 那因为你体内的阴气越来越重，阴气它越来越重，这个肥肉是减不下去的。
2: 嗯，
3: 反正你看用黄氏膏方呢，很多人呢说是用黄氏膏方一段时间以后，发现手也热了，脚也热了，浑身呢有了热乎气了。你连续吃上俩月以后，你去量体重，你看你体重降了多少？
2: 嗯，
3: 哎，肥也减下来了，头发也不掉了。
2: 嗯，
3: 同时你再观察一下你那个心脏，你心慌的患者，你心不慌了。
2: 嗯，
3: 你气短的患者气脉够用了，你心绞痛的患者你慢慢不犯病了。
2: 对，
3: 你是不是发现说，哎，怎么这一个方子连我这个还给我减了肥了，还治了我心脏病了，还不掉头发，这些问题怎么都给我解决了？
2: 嗯，
3: 什么道理呢？就是它是从根儿上改善你阳虚症，把你阳虚这个体质改善过来了，在这种体质下生出来的这些病症是不是要好就都好了？
2: 嗯，
3: 这就是御医文化高明的地方，它讲究的只是什么？从源头上治病的，而不是简单的追着那个病去走。有什么病给你开什么药，
2: 嗯，
3: 那种治疗永远是拆了东墙补西墙。
2: 对，太好了。对于千千万万阳虚症的患者啊，想亲身体验一下这个从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御医文化代表方剂黄氏膏方，整体施治，从疾病发病根源上全面治疗啊，慢性病的这种方剂的真功实效，想好好调一调我们的这个体质，那赶快啊拨通我们咨询专线寻求帮助，400-677-3577，400-677-3577。 好，接下来杨老，我们不多聊了，赶快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3: 好的，
2: 嗯。
1: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三蒸九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祖风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亦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2: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你好，杨老师。杨老师，
3: 哎，
4: 你好，你好，你好。我在你那玩意已经孙子药已经吃两年多了。
3: 两年多的老朋友了。
4: 啊，是是是。
3: 嗯，
4: 是。
3: 有哪些收获，有哪些不足呢？
4: 收获就是睡觉挺好，完了现在精神头也行。
3: 嗯。今年多大年纪？
4: 63呗。
3: 啊，63岁。用黄石膏方这两年感觉呢精神头好了，别还好了哪些病症？原来还怎么不舒服？
4: 原来睡觉 也不行。
3: 嗯，
4: 完了耳朵也鸣。
3: 嗯，
4: 啊，完了是说眼睛当初不是那个黄斑吗？
3: 嗯，
4: 我现在眼睛也比以前强了，这药确实挺好。
3: 哎，原来有黄斑变性，看东西有那个记忆拐弯那种情况没有？
4: 有，偶尔就瞅着电杆那都是好，有那斜尾的，直到那都变歪了，斜了都。
3: 现在用了黄石膏方，这个情况恢复了，看东西不是急里拐弯的了。
4: 啊，不了，现在还行，眼睛啊现在还可以。
3: 你看，很多人说黄斑变性啊、白内障治不好，不是治不好，我们用黄石膏方从五脏往眼睛上治，很多眼病是能治过来的。
4: 啊，是，
3: 睡眠也好呢，等于那个耳鸣也好的差不多了。
4: 啊，对，以前耳鸣耳不吱吱响，现在喝这个黄膏方现在行了，可以了。
3: 嗯，
4: 啊，
3: 好，
4: 我现在就问你，现在我黄膏方配点什么中药还能好一点？
3: 好，加点药也能配合治疗。膏方现在用多少克？
4: 我现在是，我和我爱人俩用，每天都是早晚都是各15克。
3: 早晚各15克，那我给你开点药引子，你现在方便不方便记？
4: 记不了，我现在我在外头呢。
3: 那我告诉场外老师吧，让场外老师告诉你。
4: 那行，我你告诉孔丽老师就行，那个老师的挺好。
3: 好。
4: 好。
3: 我告诉孔丽老师可以了，你等着电话就可以。
4: 行，另外我还麻烦你一下，我的爱人现在就是糖尿病吧，他现在吃的药现在。吃的也挺好，现在就是说，他现在药能不能？

0: 把那个血糖药停了，能不能好？
1: 它停好在哪里？一个是原来血糖是多少，现在血糖是多少？
0: 原来血糖就是说它就是没吃的药之前呢，都控制达到十来个。
1: 嗯。
0: 控制达到十来个，完了吃完药以后，这个现在控制现在达到5.6，跟南方回来咱都达到5.6、5.8。现在
1: 已经完全正常的血糖了，因此你看很多人吃黄石膏方呢，一开始用有点担心，说这药膏这么甜，把我血糖别吃高了。
0: 对。
1: 但是为什么反而呢？像你爱人这么就血糖这么好，原来十来个，现在5点多了。它其实呢，就是黄石膏方里面有12味药，才有养胰岛的作用，开通过改善胰岛的功能，一点一点血糖的不升反降啊。
0: 哦，是，我
1: 他这个降糖药现在是一天吃几次？
0: 他现在以前一天吃2次，这回他一天吃那只能是说了1次。现在我的意思，让他把他全停了，他也不干。
1: 他现在吃1次已经吃了多长时间了？
0: 哎呀，能吃能有4-5个月了，现在
1: 4-5个月1次，还这个血糖还能控制在这个水平是吧？
0: 对，我
1: 那你把这1次再给他减一半。
0: 好，再给他减一半呗。
1: 那1次可以吃1次，但是这个药量再减一半，慢慢的减。
0: 啊，
1: 嗯，
0: 我不用这一下子全。
1: 不用一下子，不一下子停了，这毕竟这个糖尿病这种病症，咱慎重一点，慢慢的来。
0: 啊，行。
1: 啊，他除了血糖下来了，别的方面呢？
0: 别的方面就是全都挺好，现在走步自己刷走，全都挺好。
1: 那原来走道都不行啊？
0: 不行，原来走道都不行，现在吃这个2年多，走道行。现在那个说那精神头什么都行。
1: 嗯。
0: 就这糖又高，现在吃糖也下去了，我就想着把药全给停了，看着呢。
1: 对。
0: 行。
1: 这就是不着急，慢慢的停啊，不要停的太急了。
0: 啊。
1: 嗯，一点一点的来，先减一半，再给它减成一半了，然后呢，再用那么1个月、2个月，再观察一下。
0: 那行，那好
1: 啊，
0: 好养老。
1: 好，再接再厉，老两口都受益了。你看这黄石膏方，很多家庭都
0: 是
1: 一家子一家子用。如果他没有真功实效，哪能一家人都用它呢？
0: 是啊，没有这药，咱这以前觉睡不好，曾经有觉睡不好。
1: 对。
0: 嗯。
1: 现在都能睡着觉了。
0: 啊，现在觉睡好，晚上他八点就9点钟。躺下去一睡就到天亮完事。
1: 对，非常好，再接再厉吧，我给你开好药引子，让常外老师告诉你。
0: 行，好了，谢你了。
1: 嗯，好，再见。
0: 好，
1: 哎，
0: 好，再见。好的。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好，梁浩老师你好。
1: 哎。
3: 我吃这膏方已经吃三个多月了。
1: 嗯，感觉效果怎么样？
3: 好，那个脑袋从前老疼老晕，不好受，现在没事了。挺清楚的，哎，那个眼睛有飞蚊症也没有了，一点渣都没有了，倍儿快，有不多天就没有了。
1: 对，
3: 现在也飞蚊症，那个心脏也好了。
1: 嗯，
3: 从前我不跟您说，我那开始得那前都是有点心衰了嘛。现在也好了。
1: 有点心衰的，
3: 嗯，
1: 当时是腿肿呢，是乏力呢，是憋气呢，是怎么难受？
3: 憋气，气一说话都费劲，那前儿。
1: 哎呦。
3: 嗯，说话都费劲，就心抠的很。
1: 对。
3: 嗯，倍儿难受。
1: 对。
3: 那个后背也疼呢，就长期说不了话。
1: 嗯。
3: 我吃您这膏方已经，就7年多前就吃来的。
1: 嗯。
3: 吃买过两回，
1: 7年前就用过2回，用的不错。
3: 哎，就用的好，
1: 用
3: 的
1: 很好，觉得病好了就停了。
3: 就停了。
1: 啊，7年以后又大了7岁了，发现的身体上又有点毛病了，
3: 哎，
1: 又开始用了点。
3: 哎，又开始，我第一就想到您的膏方了。
1: 啊，所以说我说黄氏养生院黄氏膏方啊。 靠这个效果让老百姓信服。得了病以后呢，我们很多患者都是以前用黄石膏方，用一段时间以后呢把病治好了，但是随着岁数越来越大，有些病症呢又出现了以后呢，通过第一时间不是上月，第一时间想到黄石膏方用点呢就调过来
3: 啊。是是，哎，嗯，心脏这儿也差不多挺好的了，嗯，后背也不疼了。
1: 那现在不憋气了，自己活动活动也问题不大了。
3: 嗯，能走五六百步吧。
1: 啊，那很好。心衰的患者现在呢，活动活能活动，什么也不受影响，很好。
3: 是，能走五六百步。
1: 嗯，
3: 特别好。
1: 对。
3: 身上也有劲儿了，后背也不疼了。后背从前两个肩胛骨疼。
1: 嗯。
3: 这儿也不疼了。
1: 嗯。
3: 有可能有一吃有一个多月，它就不疼了。
1: 嗯
3: 嗯，反正颈椎也有毛病。
1: 嗯，
3: 颈椎。
1: 今年多大岁数？
3: 77了。
1: 77岁了。
3: 嗯嗯。
1: 你像心衰这种病症呢，跑多大的医院也不好治。但是你看，
3: 哎呀，你别提了，那医院都住多少回？
1: 啊、对。
3: 嗯。
1: 医院输点液打点针，当时能好，一回家也还是那样。
3: 嗯、是。输液
1: 是这样的病状的患者，我们通过黄石膏方呢，一点调下来呢，恢复的非常理想。
3: 是，是，特别管事儿。我老伴儿也吃这药呢。
1: 他是什么情况？
3: 他这也是血压高，他的血压高特别顽固。
1: 嗯。
3: 他开始前也不知道难受，也不知道晕，血压220多。
1: 哎呦。嗯。
3: 这不这几年天天就是光吃药吃药。啊，这两天他刚喝一个月、
1: 嗯、
3: 这两天血压有点降下来了。
1: 嗯
3: 嗯，可挺见好的，大便也见好，大便从前不成形，现在也成形了，也不那么勤了。嗯，睡觉也好了。
1: 哎，
3: 嗯，那个还那个什么，那个夜里尿也不起那么勤了。
1: 嗯
3: 嗯，就两次了，反正哪样都挺不错的。
1: 你看，
3: 嗯，都挺好。
1: 上岁数的人有点条件的，
3: 嗯、
1: 一定把黄石膏方用上。
3: 哎，
1: 他调的是五脏六腑、气血、阴阳整体调下来，
3: 哎、
1: 这点毛病一点点早调过来了，而且呢就不用什么
3: 了。是，哎，
1: 嗯，
3: 看看我用的好吗？他也用，
1: 嗯、
3: 都81了。
1: 太好了。
3: 嗯，那您会表扬表扬那个李雪大夫啊？
1: 服务的好，我就表扬他，放心吧。
3: 哎哎，
1: 好，
3: 哦、
1: 回见。
3: 回见，
2: 谢谢
3: 您啊。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你好。
1: 哎。
4: 那个我跟您那个说说那个我们孩子的情况。
1: 好。
4: 那个胃口啊哈，不老好的。
1: 孩子多大岁数？是男孩女孩？
4: 女孩啊，虚岁，23了。
1: 还年轻呢。
4: 嗯。
1: 这是上学呢还是工作了？
4: 我说再找正在找。
1: 嗯。
4: 没啥，还没找正事的。
1: 嗯。
4: 啊，刚毕业。
1: 嗯。
4: 他那个胃口啊哈，也每次找我一天都看看，说的有点胃酸高，也不忒高。就是吃完了闷呐，打嗝儿似的，有点疼一闷。
1: 嗯。
4: 胃口不好。
1: 嗯。
4: 那个还有一个那个骨关节，他打1年多了，腰疼。腰疼呢，就下骨这哈也搁这不得劲儿。啊，架骨，你现在懂得架骨是哪吗？
1: 就大胯是不是？
4: 对对对。
1: 嗯。
4: 嗨，我就找他，我就弄他看看呐。人家给按摩按摩吧，坏了，厉害了，麻了。
1: 不要乱按摩，年纪轻轻，他这点毛病，你不要乱按摩。
4: 啊，我就吓得我这会儿，那个压着神经线是怎么的，我不懂啊，我就说的不行，还得去上大地方看去。
1: 孩子大学刚毕业，这个胃口不好有多长时间了？
4: 胃口不好，就他大几乎大小都有着围绕。他是我可能
1: 给孩子做过胃镜没有？
4: 没做过，看看那个别的都麻子没有，没做胃镜。
1: 胃疼是什么时候疼呢？是吃饱了疼呢？是空肚子疼？
4: 他也不吃饱疼，他也不空肚疼，他都是，他有时候好像那个胃口那一闷疼。
1: 那就摁的时候有点疼是吧？
4: 哎，他尤其到晚上啊，下了班了，要是回来的那个，他说要天凉了，我说咱们这里反正是根儿的吧，吃完了饭就砸门根儿。
1: 嗯，
4: 他挨气似的，他打会儿，这个舒服点了。
1: 胃病的患者，他有慢性胃炎，肯定是确定的。
4: 嗯，
1: 慢性胃炎的患者呢，有压痛，就是你手摁上去以后，他有疼痛感呢，这也是常见的。
4: 哦，
1: 不用特别紧张。然后孩子这个，女孩她例假正常不正常？
4: 例假正常。
1: 嗯，身体发育方方面面也正常是吧？
4: 对，都正常。
1: 啊，那就问题不大，不用。
4: 我都正常。
1: 不用担心。
4: 嗯。
1: 胃口呢，跟随了你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年轻人吃饭呢，什么不太注意，最后呢，胃口有点慢性胃炎，这就是。慢性胃炎，然后那个腰啊、大胯有点疼的话呢，本身脾胃功能弱的人呢，他气血就弱，气血弱了以后呢。我还担心他这个例假也不正常，那气血一弱了，例假就容易不正常。但是那孩子例假还正常，证明气血有点弱也不严重。
4: 都少，比你少来的日子。
1: 对，
4: 来的少。
1: 哎，稍微那少一点，证明他气血还是相对有点弱。
4: 嗯。
1: 然后呢，他气血弱了以后的话呢，不能够濡养关节呀，不能濡养五脏六腑啊，会出现一些表现。这个年纪孩子。没问题，给他把黄氏膏方用上点，慢慢就给孩子调过来了，不用紧张。
4: 啊，这是喝多少呢？
1: 已经给买了药了。
4: 啊。
1: 买了药，现在孩子吃饭胃口好不好？平常爱吃不爱吃？
4: 那个吃不多，反正也能吃，吃不多。他吃了也不耐受，也不罢的，反正也能吃的，吃不。因为怎么看孩子大小，反正小。
1: 就是说，他这个平常的香不香饭？你不是一到点就饿了，有没有这种感觉？
4: 有，你
1: 到点儿早不？那就行，这叫胃强脾弱，胃气还是比较足，但是脾虚了以后呢，就是吸收功能出问题了。
4: 啊，脾虚又吃恨，吃的大。
1: 对，吃恨的脾虚了以后，湿气有点困脾，把黄氏膏方给孩子先早晚五克。
4: 嗯。
1: 早晨五克，晚上五克，拿那个温开水，不要直接喝，拿温开水化开了喝。
4: 哦。我那个我会喝稍微的。有点那个嘴热点行吗？那个嘴，
1: 那可以，没关系
4: 啊。我稍微喝到嘴有点热都。
1: 啊，温水拿温开水调开了，不要拿凉的。
4: 啊，就是有点热，都是喝着热乎。
1: 哎，喝着热乎了，他是喝了凉了，他可能会不舒服，你不要给他拿凉的。
4: 啊、对对对，我都是偏热乎点喝。
1: 对，没问题。给孩子五克，先吃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下来以后呢，有什么样的感觉告诉我们，然后呢，咱们再调整。
4: 您说他这个夹骨是不是夹的神经线儿，觉得比不？
1: 是现在是怎么？是疼？按摩完以后是麻呢还是疼呢？
4: 麻。
1: 麻是一侧麻呢还是两侧都麻？
4: 一侧。
1: 一侧呢？这腰部呢？腰有点不好，然后呢？可能呢？他轻度的这个有点水肿，神经稍微有点受压，也问题不大。走道什么不受影响吧？
4: 不受影响，包括跳的麻事没有？
1: 啊，那没事，慢慢就好了。
4: 哦，行。
1: 尤其把黄氏膏方用上，他气血越来越充盈了，他一点一点就好了，那个不用太紧张。再以后呢，年纪轻轻的就不用动不动按摩，那按摩理疗那是老年人干的事情，血液循环慢了。他二十来岁，你领他按什么摩呢？
4: 哎呀，哎，这就是整着骨去吧。不知道我懂了。
1: 啊，这有的时候就家里有个孩子宝贝这么大了也。这个岁数呢，有点毛病，不用太紧张了，用点药调一调就好了。
4: 嗯，哎，行。
1: 嗯，
4: 哎，我就长知识了，都傻了都。
1: 啊，又给孩子用一个星期下来以后来电话啊。
4: 哎，好嘞。
1: 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4: 哎，行，谢谢您吧。
1: 好，好，再见。
4: 哎，好，哎。
1: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杨老师您好。
1: 您好。

0: 你好，
1: 哎，是呢。
0: 我是您的老用户了。我从当时我和这个就是还不懂得什么，一站老病这三站通养五站通调这个，我不是这些理论，就知道啊，我那阵就失眠，我就为了治失眠吧才喝这个，喝了一个多月吧，哎，这失眠效果出来了，睡挺好。
1: 2个来月就开始能睡着觉了，用黄石膏方。
0: 啊，还睡得挺好，我是一直坚持喝，所以这将近喝2年了。这2年呢，我通过去年这2年呢，可以，我这个那个血糖、血脂、血压，基本上都挺平稳的。这个有些这三种病啊，基础病啊，这个药基本都停了。是吧？还有一个是这让我挺意外的什么的，我有那个腰间盘突膨出，还有腰椎管狭窄。那时候呢，早上我俩腿啊，就是上楼不行。就是这个上下楼啊都费劲。走路呢得出去拐棍。到远处。我俩腿走段没问题了，我出拐棍不我就把这个拐棍给扔了。
1: 把腰椎管狭窄也给调过来了，
0: 哎，我这没想到的事儿啊。就是哎，你反正就是走道不用拐棍了。
1: 这就是黄石膏方它的优势嘛。很多的时候呢，就是想好的一些病它好了，它没想到的一些好处呢，
0: 哎，
1: 你自己慢慢能体会到了。
0: 哎，这慢慢体会。我当初就为治失眠那个喝的这药，还是这个。
1: 这个睡眠的调得很好的基础上，一开始。血压呀，血糖呀，这些都很好了。那个血糖你用它之前大约是多少？
0: 用它之前这个差空腹在7左右。餐后在11左右吧。就是那个现在呢，空腹就是在7以下。餐后呢在8-9，反正比那个原来是都降1-2个吧。
1: 血压现在大概能到多少？
0: 血压现在低压70左右，高压没超过140。
1: 非常好。
0: 非常好。
1: 这
0: 几个病人嘛，就我这个腰啊，腰椎间盘突出跟那个腰椎管狭窄，它造成我俩腿不能上下楼不行了。我喝完这以后，我觉现在上下楼也没问题了，
1: 感觉这个腰能吃上劲儿了。
0: 也不用出拐棍了，我就挺意外的，你知道吗？
1: 这种情况的患者呀，接下来用黄石膏方，我们眼睛要调一调，药也能调一调就行了。调什么呢？这种情况的患者用白芍。
0: 白芍，
1: 对。
0: 多少克？
1: 白芍呢，大约用15克，一天用15克。你买的时候，你买上个150克，你买上它10来天的。
0: 那水搁里头，
1: 15克熬成一碗水药汁了。拿这个药汁啊，早晨半碗，晚上半碗，把黄石膏方调开了送下去。
0: 就用一味白芍就行是吧？
1: 就用一味白芍就行了。在用的过程当中，我们通过调引经药啊，加一些其他的药物呢，配合起来，让大家呢好得更快，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随时跟场外各位老师联系就可以了。
0: 是肖红同志到啊。我回来他
1: 服务的好，我一定表扬他，你放心吧。
0: 你表扬他。
1: 好。白芍啊，调上半个月到左右，你根据自己的变化呢再来电话。
0: 好嘞，谢谢你、啊。
1: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嘞，谢谢杨老师，谢谢杨老师。
1: 好，再见。
0: 好嘞，回见你、啊。
1: 哎。
2: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3: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2: 慢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尽，更别说治。红花、三七、人参、阿胶调补气血，黄芪、山药等养五脏、强筋骨，益寿强身膏精选22味药，调补养相结合，才能有效治疗头晕胸闷、失眠健忘、心慌气短、关节酸痛等慢性病。

0: 容易泡出来了，马上就要出锅了。
1: 慢病需要养着治，熬出来的慢病就用熬出来的好膏。皇室牌益寿强身膏，国药准字。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皇室养生院节目。

坡的并发症呢？哎，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脾胃气血不足，然后逐渐的影响到血液垃圾过多而引发的。因此，想要摆脱糖尿病的折磨，我们必须第一步要疏通我们的脾胃经，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糖分它没有在我们的肝脏当中转化成糖原，没有去肌肉，没有去四肢，而是从尿液流走了，这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要想恢复人体正常的代谢，就必须得强化肝肾的功能，否则你这个糖尿病它还是治不好。啊，你看它这个致病因素非常复杂，啊，所以说治疗起来也比较繁琐。你不解决这个肝肾的问题，糖尿病患者就没有好日子过。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吃进来的糖分无力消化，扩散在血液当中，你血液粘稠，再加上肝肾功能不足，又无法给你血液及时的进行过滤。所以说，时间久了，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淤堵，这样一来，所有的血管和神经都会遭受到威胁。先是堵在末梢神经，我们这个手脚麻木啊、病足啊，包括各种眼疾呀，哎，接着堵塞你的大血管，啊，心脑问题接踵而来。你时间长了之后啊，可不就没有好地方了吗？啊，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都不好了。所以说，你这个疾病来讲，绝对不是说西医的降糖药物或者是胰岛素以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就能够治好的。正所谓打蛇打七寸，治病得抓根。想要彻底摆脱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煎熬和折磨，咱们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像老师刚刚讲到的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入手，叫三管齐下来进行医治。啊，你不这么治，就算你吃再多的药，也只是按下葫芦起了瓢。而目前，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整个医学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首先，咱从配方上来说，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那从成分上来讲，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那这个很重要。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我们人体受损的组织、脏腑进行有效的修复。你药房里抓的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多大的效果啊，所以这个药材是很重要的。而工艺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更是应用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所有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治病就靠这些物质。啊，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穿透力，以及极其易于人体吸收的效率，让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即便就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了，啊，说这个病情相当的复杂，那多说3副药，都能够达到完全的康复。而且愈后，咱们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这才是真正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医者善，
则既是苍

0: 生，恶则草菅人命。不论我们是跟患者说话也好，给患者治疗也好，咱都得把这良心放正，得把患者放到自己的心里头，得把患者当成自个儿的亲人一样去对待。他们本身就不容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相信你才找你看病的，你胡乱瞎说行吗？那么李老师呢，已经利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帮助无数的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所以我希望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饱受着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咱还不用花多少钱，我们服用三代延寿方没有任何经济负担，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1块钱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己说的，这年头能干什么呀？可是我们为什么能够用上配方这么好，成分这么好，工艺这么好，疗效这么好的三代延寿方呢？是因为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用1块钱一片进行推广，这是必须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维持1块钱一片的价格，靠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出口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近期价格要上调到10美金了。但是国内我们的价格没变，不管这个药材多么的稀缺，也不管中药材的价格日益上涨多少，那你看看老师一直在努力的维持自己的初心，因为我知道患者太难了。行医30载，我知道在一些患者当中有很多人是没有退休金的啊，没有经济来源，甚至身上还背着外债，还有好多患者是无儿无女的，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得病了却没钱治疗。作为一个医者，让我看着患者有病治不起，有药用不上，李老师做不到。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一生最大的骄傲不是说我在国外获得了多少荣誉和奖项，而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咱们有病啊不要拖延，你在李老师这儿看病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你早用你就早好。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希望你们自己也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
1: 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李老师啊。
0: 喂，你好。
4: 你好李老师，我是保定这边的
0: 啊。
4: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到现在用了有半个月时间了。虽然吧时间不长，但是我知道这回是选对药了。
0: 嗯，
4: 这比我以前用的任何一种药效果都好。
0: 好，
4: 而且这一片就1块钱，这不是我告诉我姐了吗？我姐也想用，所以今天来电话麻烦李老师再给我们开点药行吧。
0: 这回我听得出来啊，虽然说咱们用药时间不长啊，但是对于治疗的结果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对吧？
4: 对。
0: 嗯，您这样先把您具体的情况您先跟李老师说一说。
4: 嗯，好的。我呢今年63岁了，得糖尿病吧算下来有10来年时间了，一直吃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始终控制的不好。吃饭也不敢吃饱，看到水果还有大鱼大肉，哎，说真的也馋呀，但是你说是谁叫咱有糖尿病呢，啥也不敢吃，就这么不敢吃不敢喝的控制着嘴，但是并发症还是出来了，心脏不好，心绞痛老是频繁。

0: 发作，这一犯起来前胸后背都疼，您不知道满身的都是汗珠子往下淌，浑身还哆嗦。这速效救心丸我是从来都不敢离身，就在兜里揣着。还有这个腿也经常肿，尿里边有泡沫，上医院一检查吧，说是尿蛋白都有2个加号了。
1: 那你这肾功能已经损伤了。
0: 是的，我都害怕我再这么发展下去这都成了尿毒症了，可咋办呢？我家有个邻居就是这个病走的。所以李老师，我发现了这个病啊，到严重再治那可能就难了。
1: 对，不管是什么病，你到严重的时候你治疗起来都会非常的困难，而且不一定能治好啊。不光是糖尿病的问题，当然了，你这糖尿病要是发展到后期呢，真成了尿毒症啊，那就回天乏术了啊。所以说呢，李老师经常和大伙讲，我们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现在很多人是什么心态呢？就总觉得呀，是我身边得糖尿病的人都不少啊，人家不就吃个降糖药打个胰岛素吗，也没什么事儿啊。其实不然，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并发症是时时要命啊。
0: 对对，就是您说的太对了。刚开始的时候吧，得糖尿病我也不害怕，但是这并发症都出来我真是感觉到恐惧了。但是就是选不到好药嘛。不过这回好了，你看我吃了咱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才半个月的时间。这不昨天早上我测的血糖，餐前血糖是5.9，餐后是7.8了。
1: 这个非常好啊，这已经是正常了。
0: 是啊，您说原来餐前血糖都是10点多，餐后都是15点多，现在明显的就感觉到嘴里边感觉到清爽了，不是像之前那种黏黏糊糊的了，心脏感觉的也舒服多了。就没那么闷得慌了。说真的，现在我就不害怕随时随地得心梗了。这不才半个月时间，速效救心丸我就再没吃过。那这几天感觉到心口窝就紧了一下子，我就以为我要犯病了。还没等打开那个速效救心丸瓶盖呢，结果呢疼劲儿就过去了，我也就没吃。而且明显的感觉到身上觉得有劲儿了。
1: 好好好啊，有没有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怎么样？
0: 有，就是尿液里边那个泡沫少了，就是那个烂苹果味儿没有了。还有就是我前年的时候打过一回激光，因为眼底有出血，还有眼前有那个挡的那个大黑块嘛。这几天感觉到比以前亮堂些了眼睛，然后就是连我这脑袋都感觉到轻松了不少，所以说是咱这个药确实真好，这怪不得说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呢。
1: 没错，他这个药劲儿大，要不然呢你身上这么多病症啊，他怎么能够给你从头通到脚，怎么能够给你从里治到外呢？所以说呢，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用新型的发酵技术啊进行打造的，药力迅猛啊，药劲儿大啊。老师也说过，我是给你们下了猛药，直接治到了病根儿了，才能够这么显效的这么快，让我们快速的见到康复的希望。
0: 对对对，就是。我现在特别有信心。只不过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吧，我们就买了一副药，本来想着是试试，这回我是看到希望了，看到效果了。这不前两天我姐姐开药就直接把我的药也给补上了。
1: 对了，你姐姐是怎么回事？
0: 我姐也是糖尿病，不过她没有我这么严重。她发现才3-4年时间，她现在就吃2甲双胍，血糖控制的还行，还可以，但是就是手脚会有些麻木。然后我还给他说了，我说别看表面上的血糖还行，不然慢慢的就跟我一样了。然后我就让他申请了，赶紧从病根上，从这个根本上治疗的。
1: 没错，咱们治疗这个糖尿病啊，你说靠西医的方法是不行的啊，表面上呢血糖控制的还行啊，指标还行，但时间久了之后吧，我们慢慢的血糖呢就会越发的不稳定啊，我们吃的一些降糖药物啊，你觉得就不那么好使了啊，你扎的一些胰岛素啊也感觉到就越来越不灵光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胰岛素啊就会越扎越多，同时最可怕的就是各种的并发症会接二连三的去缠绕着我们的肉体，所以说该怎么办呢？

0: 啊，就像你所说的，我们得从根儿上去治。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到这个事儿。我说糖尿病，其实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它是脾的病，就是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糖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不可替代的一种能量，它本身是好东西。但是为啥说对你们来说它是坏东西了呢？那原因主要就是啊，咱们消化吸收不了，吸收不了，它就成了废物了，成了毒素了，就变成了糖毒了。那变成糖毒以后呢，它淤堵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我们这个血管和神经呢，就会出现损伤，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另外，糖尿病呢，还跟肝肾有关。想要治好这个糖尿病，必须得强化肝肾，因为它会导致我们代谢紊乱，那什么管着代谢呀？就是肝肾，你看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好？我们治一个通一个，来一个好一个，无一失手，就是因为咱们从根儿上一方三通，全国范围内呀，你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药品了，它这个方向太准确了。毕竟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你现在再想找出了这么好的一个中医大夫就难了。绝大多数的患者啊都说了，说现在的中医大夫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你说中医好不好？其实中医非常好，但是真正的我们想找到一个好的中医开出来的好的方法、好的配方，我们买不到好药。这也是个大问题，因为现在这个中药绝大多数都是养殖的、种植的，而且呢，晾晒的、干瘪的、陈旧的，它药物失去活性了，它效果自然大打折扣了。也正因为如此，中医药学才一点点的落寞了，但是我们现在呢，咱们国家开始复兴中医药了，而这个中医药的复兴是其中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接口。就是让老百姓真正学会用中医药去捍卫我们的健康，有没有好方子？有好方子。那从古至今2000多年的古方、经方、验方太多了，有没有好药？也有好中药。但是如何让好中药、好方子发挥出极好的作用？那必须得发酵。所以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也正是因为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它才具备一片顶80片的效果，才能让你们快速的见到效果，并快速的解除病痛。
1: 是是是，那李老师，你看我姐这个青泡一般用多少呢？
0: 你姐姐这个青啊，她发现了才3-4年，2副药就可以，但是你怎么着也得3副，中间别断药就行。
1: 好的，那行，那我知道了，行，谢谢您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期间节目当中说啊，大家都反映用了它挺好的，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这个到底是正规的治病国药呢，还是保健品？
0: 哎呦，其实我告诉你啊，非常简单，就是你们买到药品了之后，你看那上面有国药准字号标志的，那就是药品；没有这个标志的，那就是保健品。而且保健品到什么时候它都不具备治疗的功效啊！永远记住了，什么功能性保健品不具备那只是一个说辞。所以说，大家伙别被忽悠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
3: 啊，
0: 同时呢，它也是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药盒上就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这么一个金牌国药。
3: 哦，那我明白了。一片是1块钱是吧？
0: 1块钱一片，这是国内统一售价。但是厂家给咱们这是有名额限制的，也就是说呢，想要享受1块钱一片，你得有名额，得打电话去申请。
3: 啊，可以可以。那咱这一天吃多少啊？
0: 一天吃多少，我们得根据你的病情来看。你跟老师讲一下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年多大年纪了？
3: 行，我近60啊。
0: 具体什么病啊？
3: 哎，我现在毛病不少啊，血压高，吃着降药呢，血压都降不下来。低压呢100的怎么也下不去，高压呢都在170左右，经常啊。

0: 浑身没劲了，头晕迷糊，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想上个厕所吧，这一走路哈，我就感觉脚底像没根儿似的啊，
1: 嗯，
0: 像人踩在棉花上一样，晃晃悠悠的。还有这眼睛也不好，医生说呢，我是眼压高了，
1: 就是青光眼了啊，防水小梁网出现了淤堵了，眼睛啊就出现了这种不适的症状，有没有右肘用疼的情况？
0: 对、
1: 嗯，
0: 就是医生说就是青光眼，
1: 嗯。
0: 就一天到晚呢，不光是这个眼睛又来又疼，感觉我这个头也跟着疼。
1: 嗯，
0: 反正那个滋味了，太遭罪了，别提多难受了。
1: 嗯，
0: 尤其是我这个视力还下降了，看那个灯啊，周围啊，就是像那光圈一样啊。
1: 嗯嗯。
0: 啊，有的是绿的，有的是红的，还有黄的、蓝的。
1: 哎呦，
0: 反正啥颜色都有。反正吧，我还有点心情，好心情。
1: 嗯。
0: 所以这一下子我就想发火。看啥都不顺眼了，
1: 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眼睛看得见，这窗户扇打的就开 啊，眼睛看东西花里胡哨的，这心里边就郁闷，就容易发火，这很正常。对啊，
0: 再加上呢，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0: 这个病呢，在夏天还好受一点，一到冬天呢，我就怕冷怕凉，
1: 嗯，
0: 一到凉就立马就疼，还有颈椎也不好，一天到晚呢，脖子疼的转都转不动。到医院拍片子呢，说是第四、第五、第六节突出了，那就是呢颈动脉还有斑块。医生说呢，我这个情况说不定哪天呢，可能就脑血栓了，让我得多注意一点。
1: 嗯嗯嗯嗯，其实就怕这个斑块脱落，你斑块脱落了，造成脑血管的这个淤堵，就会出现缺血性的脑卒中 啊。
0: 可是你看我药了也换了好几茬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按摩、理疗啥的都做了。
1: 嗯。
0: 昨晚呢。好像还可以的，反正也就一两天吧。
1: 嗯，
0: 过后该饭还是饭，
1: 好不了多长时间，就不持久，对吧？
0: 对。
1: 你呢是没有治到病根上，啊，就你说的这个通过理疗的这个方式啊，它是治标不治本的，啊，那缓解是肯定得缓解，谁做理疗都缓解，
0: 嗯，
1: 但是病在内里你不解决的话，你总缓解症状，无外乎就是给疾病的发展拖延时间。啊，只可能是越来越重 啊。
0: 哎呀，你看我这医生的毛病哈，所以说呢，这不正好听到您说咱们这个药嘛，能从头到脚啊，从里到外，一方三通，一种药能治疗医生的毛病。
1: 嗯，
0: 所以说我寻思打电话问一问，咱是这个药，你看对不对症的？
1: 你现在身上的问题是真不少啊，不过好在你这个电话打的还算比较及时。说白了就是没有酿成大祸，所以这高血压来讲的话啊，它是怎么回事呢？我给你分析一下，咱们听众朋友都听一下，就是我们血压为什么会高，其实就是源于我们血液不干净，这就好像河沟子里边啊，都有很多的淤泥，这个水啊它就流不动啊，流速啊它就变慢了。那我们这个血液来讲的话呢，如果血液里边的垃圾过多的话呢，血液的流速它也会下降啊，那我们就会供血不足，我们机体呢就会给你供血供氧，加大压力，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血压就上来了啊，这也是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措施。但如果你长时间的加大压力去供血供氧的话，我们这个管道就是血管啊，血管的内皮啊就容易出现硬化，那你反复的冲击它必然就会出现硬化，出现破损啊，你这样一来它就极其容易造成危险。所以说我们要想从根本上去治疗这个高血压，你吃多少降压药都没有用啊，
0: 嗯！
1: 你看那些发生危险的，哪个没吃降压药啊？对吧？那结果最后就是心梗了、脑梗了，那不还是该来的就来吗？
0: 对，
1: 所以说要想从根上去治，就得从净化血液入手啊。还有包括你这青光眼也是，刚刚老师讲了，防水小梁网出现淤堵了，为什么？还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再有呢，它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是开窍于目的，我们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啊？其实一个是吃进来的，一个就是因为你没有把毒素啊给代谢掉，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没有代谢掉的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我们这个血液不干净，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另外呢，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呢，其实主要呢是关节的问题，而骨头的病呢跟肾脏有直接关系，因为肾脏啊是主骨生髓的。当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入侵，并且直接伤及到我们的软骨和滑膜。那我们机体免疫力为什么会下降呢？

0: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达，因为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
1: 对，
0: 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你肾功能要是不好，你生髓的能力就会下降，我们免疫力就不行了。啊，还有颈椎病，颈椎也是骨骼的病啊，属于骨痹之症。那我说过，所有的痹症都是血脉不通了，只是堵在了哪儿而已。而这个呢，也跟我们的肾有关，肾主骨嘛。啊，那你看我这么一分析，啊，这心脑血管的骨病啊，
1: 对，
0: 其实包括眼病啊，都是一个堵的问题，而分别堵的是什么呢？脾胃、肝肾，还有我们的血脉。所以说这个病根儿，它就找到了。虽然听起来病挺多的，但是病根儿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
1: 对。
0: 啊，所以说治疗所有的慢性病，你看表面上，啊都是挺复杂的，啊，但是真正的病根儿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这也是老师总结了半辈子的结果。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想治病根儿，就要打通三大生命通道，而如何能打通三大生命通道，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好在一方三通，首先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让你这个机体的免疫力上来。因为脾脏的功能上来以后，我们机体的免疫就好了。然后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所有的病症都好了，不管是骨痹啊，还是心脏病啊，所有的病症啊，就是血脉不通，通了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说我们用上几天的时间就可以见到效果。那你现在还行，两副药啊，咱们就能够完全康复了，所以说就不用着急啊。就是眼下要做的就是及时的治疗上，用上药就行。
1: 哦，
0: 嗯，
1: 行，那这样李老师，你给我定上呗。
0: 你直接打场外的电话，李老师这不负责订购，因为咱们药源比较紧张，而且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得自己去争取，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啊，
1: 明白，明白，明白。
0: 嗯，
1: 行，那我现在赶紧去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吧。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啊，
0: 嗯，
4: 我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我再有6-7天的时间，哎，我就用完3副药了。
0: 嗯。
4: 你那个学生小张说我没事了。但是呢，李老师啊，我真是那个病怕了，我就是怕停药以后吧再反复。
0: 嗯。
4: 所以吧，我这不就来找您了。嗯，麻烦您啊，给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呢？
0: 您先给我介绍一下您的病情，我再看看。
4: 好好好。
0: 嗯。
4: 我呢是2021年9月17号呢，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个高血压引发了那个脑梗嘛，我之前啊就是一直那个吃着那个降压药的，但是那个血压呀它不平稳，忽高忽低的，真是就和李老师说的那样，就是血压高就是那个血压垃圾太多了，吃降压药你是强行控制表面上下不来，但是。早晚它就是个事儿。
0: 嗯嗯嗯。
4: 哎，我这不就是半身不遂了吗？那个时候啊，哎呀，真是难。你吃喝拉撒都得靠老伴和孩子照顾。这个一边这个身子根本就不好使。说句不好听的，你上厕所擦个屁股，我自己都不行。
0: 嗯嗯。
4: 哎呀，真是活的一点尊严也没有啊。但是我这两个孩子啊，哎呀，还是真孝顺。嗯，我这也是我最大福气了。我有病期间，这两个孩子出钱出力，都寸步不离的，都在我身边照顾我。
0: 嗯嗯嗯，这是就像你这个情况来说的啊。
4: 嗯。
0: 咱们内心是很脆弱的，如果要是老伴孩子啊，不对我们有这么更多的包容的话，不对我们有更多的体贴的话，那可能在患病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
4: 啊，
0: 你看在我们身边呢，就老师接触过很多，中风偏瘫的，啊，就是风湿骨病动不了

0: 老的，就得了老慢病，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照顾一个病人，我们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时间久了之后吧，稍微带点情绪，这病人心里就脆弱，他接受不了。
1: 哦，
0: 本来他就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累赘，啊，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吧，真的就得去。就是作为一个病人的家属来讲，我们真的是在找到好的治疗方法的同时，我们这个心态也得放得端正。就是
1: 嗯。
0: 病人他的内心是非常脆弱的，而你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也是源自于家人给我们提供了这些包容，提供了这些体贴，让我们有机会有勇气去治疗下去。啊，
1: 哦，
0: 跟
1: 是。
0: 我说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嗯，我记得是有个两三天左右吧，我就觉着这个身上舒服点了，哎，不那么皱的慌了，那个，也没有那么凉了。原来我这一侧身子就冰凉冰凉的，但是那回我老伴说。哎，摸着有点温度呢。
0: 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种表现。甭管
1: 哦。
0: 我们身上是凉、麻、僵、硬、沉，啊，其实都是堵了，堵了我们就通就好了。啊，那血压什么时候下来的？
1: 血压不到一个礼拜吧，就平稳下来了。我记得那回量是135的85呢。哎，自己感觉这个手上能使上点劲儿了，反正是一天比一天强吧。我用了有一副药的时候啊，哎，自己就能站起来了，还能走几步。哎呀，慢慢慢慢的就是挪着那么走几步，走几步。哎，等到这第二副药的时候，这个自己。我就能在那个房间里头来回的那个溜达着走两圈了，哎，能走了以后，哎呀，我就觉着可高兴了，就看到希望了，就是那种感觉。哎呀，那时候真是高兴的，就吃完饭歇几分钟就开始，然后在屋里就那么转，就是。
0: 也是着急了啊，再也不想在那儿躺着了啊，就想着配合着锻炼，恢复的能更好一些，是吧？
1: 哎呀，对呀，对呀。哎呀，这不是这三副药，这不现在来说快用完了。我这不光能在屋里走，还能出去走走。这不前天上午我还跟我们邻居那老太太一起去个超市呢，回来还给孩子们包了饺子。当然这个手劲儿多少还是没有原来的那么足吧。饺子馅儿，我怕没搅开，我还问我闺女好吃吗？跟过去一样吧。孩子抱着我说：“哎呀，妈做的啥都好吃。”哎呀，我当时那泪真是又流出来了，就是。
0: 可不是嘛，这全家人都等着你这一天呢。啊，你得病了以后，谁也能想到说我们能恢复，还包饺子呢，能自理就不错了。所以说，全家人都替你高兴，流出来的也是幸福的眼泪。
1: 哎呀，是啊，是啊，李老师啊，真是太谢谢你们，研发了这么好的药了，而且卖给我们才1块钱一片儿，真是没一共也没花多少钱，这不就治好了？我现在也不怕别的，就是怕了我要是停了药啊，要是再反复了，那得咋办呢？
0: 咱们也没啥怕的。首先，我告诉你，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哦，
0: 啊，但是呢，我能够理解咱们得病了以后这么多年反复治疗没治好那种病怕了的心理。现在这么健康的活着多好，这才是
1: 对
0: 真
1: 呀，
0: 正的享受生活。所以说，你这个心情我理解啊，但是你放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了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发酵药不仅仅说是药劲儿大、药力猛，而且它通过了发酵技术，大分子已经转化成了小分子，啊，非常的易于人体的吸收。所以说，咱们用上的患者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啊就能够见效。刚才老师呢，为什么问你说什么时候见效的啊？还记不记得？啊，你看，你说了说几天见效的，所以这个效果呢，你也感受到了，它跟普通的中药不一样，啊，这就是发酵中药的魅力。那第二大特点呢，就是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包括你这个脑梗，

0: 其实也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一个是脾胃，比如三高，我们为什么高血压，我们为什么高血糖，我们为什么高血脂，很多人都是吃出来的病。那吃出来的病跟什么有关呢？跟脾胃有关啊。而且你看我们凡是缺血性的疾病普遍都是气血不足。那怎么产生气血啊？就是我们的脾胃化气生血，所以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的气血充足，然后第二步给你通血脉，血脉指的就是血管和经脉，你脑梗就是脑血管的淤堵，咱必须得通。但其他的药物通不好，因为它无法穿透血脑屏障，只有发酵中药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然后我们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就会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它能够保障我们这个血液持续的干净，成为良性的一个循环。所以说我们愈后的患者稳定性都是非常好的。那你这大可以放心，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1: 哦，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放心了。
0: 行了，在这儿呢，李老师也向你表示祝贺。啊，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要注意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还有心态上记住了，一定要乐观。什么事儿啊？也没有咱们身体重要，除了生死，剩下的都是小事儿，不要去在意。还有就是适度的锻炼啊，别的老师就不多说了。嗯，
1: 啊，好好好，哎，那谢谢李老师。
0: 好，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哎呀，我都用了快2副药了。
0: 嗯，怎么样？
3: 哎，现在已经好多了。你看30多年了，终于，哎呀，是要熬出头了。
0: 嗯嗯嗯。
3: 哎，李老师，呀，您这个医术啊，哎呀，我是不服不行啊，啊，关键啊，您这心眼还特别的好，哎，我说最后一次信任一个医生了，
0: 嗯，
3: 哎，还真的信对了，
0: 嗯，
3: 哎呀，真的是，哎呀，谢谢您了，李老师。
0: 我还是那句话，首先呢，这个医者呀，我们不仅仅要有精湛的医术，啊，更要有一颗仁心。李老师呢，我不是说我自己有多么伟大啊，但是咱把心眼放正了就行。那患者都不容易，能够碰到你们恢复健康，对李老师来说，这是我最大的乐趣，最大的快乐啊。因为医生嘛，就是以救死扶伤为我们的本。你来找我们看病的病人，我们能给你们治好，这就是完成了使命，这也是我们的工作啊。同时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对不对？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啊69了。
0: 69啊，刚刚说了这病了好几十年了是吧？
3: 哎呀，30多年了。
0: 怎么个情况？
3: 我这不是在30多岁的时候啊，得过一回大叶肺炎。
0: 啊，那时候条件不行，嗯。
3: 哎，然后呢？那时候你说这个确实的条件不好啊。
0: 嗯嗯嗯嗯。
3: 我呢吃了几天的土霉素啊。
0: 嗯。
3: 扛一扛啊就过去了。
0: 嗯嗯。
3: 结果啊，这就变成了这些慢性的，哎，支气管炎了。
0: 嗯嗯嗯。
3: 然后10年前吧，又到医院检查，哎，说是慢阻肺了。
0: 嗯。
3: 你看现在吧，是更加的严重了，现在是肺源性的心脏病已经。
0: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就是你刚刚说了30年前这个大叶性肺炎，我们往前查一下哈，30年前是90几年哈，实际上呢，在70-80年代，70几年、80几年的时候吧，这个肺结核、肺痨，就呼吸系统疾病就治不好的病一样。啊，你得了之后了，你那时候年轻，你看年轻人得了肺炎了之后了，可能好了，但是这好是什么？好的是表象，他内里一直没好。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性支气管炎、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对吧？年龄一天天变大，咱们这呼吸啊，就喘气这点事儿就越来越重。
3: 是啊，李老师啊，这些年啊，我为了治这个病啊，药吃的都没数了啊。医院没少跑，什么广播上的呀，电视上的呀，

0: 都没少买。哎呀，争着他越治越没信心，哎，不治还挺不住，难受咳嗽，
1: 嗯，
0: 那都是家常便饭了。主要就是这个，哎呀，喘啊是太难受了，哎呀，气儿呀不够用，你呼吸呀不行，憋得你，哎呀，特别的困难，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
1: 嗯嗯，
0: 啊，给我难受的，哎呀，那时候你说这么大人了，直哼哼，我老伴儿啊，最后。只要听不到我哼哼啊，还得打开灯看看，还我有没有事儿？
1: 嗯，
0: 啊，是不是憋死了？这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最后真的感觉是到啊，活着的那是受罪。可是用了咱这发酵中药啊，还没几天的时间啊，哎呀，我就觉得我嗓子眼啊，哎呀，宽敞了不少。
1: 嗯嗯，
0: 好像感觉到确实是通了。里面那堵着东西啊好像没有了，你说连带着我这个胸口啊这一块呀不那么懵了。
1: 嗯嗯，
0: 慢慢的我这个咳嗽呀疼痛呀哎这一点一点的减轻了。
1: 好，
0: 哎，脑袋也觉得轻快了不少。哎，就是一天一个变化，哎呀，一天比一天好啊，感觉啊到最后啊就连我这个胃口都觉得好了，能吃的多一些了，生食也有劲儿了。哎，尤其是最近，哎，这段时间吧，早上我还能跟几个老头慢跑呢。
1: 嗯嗯。
0: 哎，他们看着我以后啊，哎，都跟看着怪物似的。哎，跟我说这是不是老李呀？哎，居然看他能跑了，你看这。
1: 这过去走可能都吃力是吧？
0: 哎，是的，走路还喘。
1: 嗯。
0: 更别说那跑了。但是现在慢跑一点啊，问题就没有了。
1: 嗯嗯。
0: 这谁能想到啊，一块钱一片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嗯嗯，
0: 哎呀，这是真正的省钱啊还治病的好药啊。
1: 哎
0: 哎，不过呢有一点啊，就是咱这个药啊不好买，你看我这上次买药的时候啊等了好多天啊才给我送过来。
1: 嗯嗯，
0: 所以这次啊我这提前把这个药备足了。哎，所以李老师啊，你看看像我这种情况，我才需要多订多少呢就能少了。
1: 你这样啊，你听老师讲，就你现在总体恢复的是不错的啊，最起码呢、
0: 嗯、
1: 我们已经是逆转病情了。
0: 对
1: 啊，咱们离死神呢是越来越远了，离健康越来越近了、
0: 嗯、
1: 啊，因为你得的呢它不是一般的病，肺心病说白了，从老慢支肺气肿到肺心病，这叫死亡三部曲。
0: 嗯，
1: 而咱们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看看我们现在是通了脾胃之后，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了。
0: 嗯，
1: 现在一点也不咳了。你看通话这么长时间没咳嗽，啊，
0: 对，
1: 通了血脉之后呢，咱们连胸闷的感觉都不闷了。啊，除了这个气管，还有我们这个肺脏以及你的心脏，整个的给你打通之后，我们的呼吸就会变得非常的顺畅，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了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你这个年头太多了，病情太重了啊！后边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这一副你用一半之后到医院去检查，到时候把检查报告给老师念一下、
0: 嗯、
1: 我们呢共同期待这个结果好不好？
0: 哎呀，好好好。
1: 嗯，唯独呢就是咱们这个药源呢这比较紧张，这一点老师也觉得挺对不住你们的、
0: 啊、
1: 但是没有办法，谁让咱们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用的人多嘛，咱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咱们只能是提前去备一备药、
0: 嗯、
1: 啊老师也不多说，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给订上啊。
0: 哎，好的，
1: 嗯，
0: 那谢谢您了老师啊。
1: 好，再见。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690-5869,400-690-5869。

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7: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咱们形容两个人关系铁，最爱用到肝胆相照这个词。这句话可不是凭空而来的，在人体腹腔内，肝脏和胆囊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它们位置相邻，功能相连，一个负责分泌胆汁，一个负责储存和排泄胆汁，配合默契。平日里它们默默工作，可一旦有一方出了问题，另一方也会受到影响，同时也会损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今天我们说到的就是有关肝脏和胆囊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一位叫做小亮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大家都知道肝脏健康对人体健康很重要，他想知道哪些人是肝病的高危人群。

0: 高原性第一类的话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肝炎甲乙丙丁肝，这个呢一个，第二个呢酒精，第三一个的话，这点听众朋友反复强调一些，我们叫的药物性肝病、药物性肝损伤这一块的话，目前来讲在我们看到的患者里面很多，就像我们老古人提到的是药三分毒是有道理的。因为刚才提到了肝脏的话，它是人体最重要的一个代谢器官，基本上绝大多数药物都是在肝脏里面代谢的，包括有一些保肝药它也在这个肝脏里面代谢，所以呢不必要吃的药一定不能乱吃药。尤其对一些中老年的朋友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千万别乱吃药，比如说你血压高了降压药你必须吃，有糖尿病降糖药你必须吃，有甲亢你必须吃，但一些所谓的保健品无关紧要的非处方的药或者是一些来历不明的一些偏方，这些是对肝脏损伤是有些是相当厉害的。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现在叫代谢性肝病，就是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包括像肥胖高脂血症，然后像代谢性的一些肝损伤也开始出现了。核心来讲还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控制，不要乱吃药，另外的话就是健康的饮食，身体锻炼规律的作息控制好以后的话，整个肝脏的话它也会恢复到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
1: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规律作息，控制体重，坚持运动，保护肝胆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

0: 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5: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7: 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8: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7: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8: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7: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1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紧去刷个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7: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8: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9: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0: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0: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先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5: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6: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7: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6: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5: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18: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9: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6: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7: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8: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咱们形容两个人关系铁，最爱用到肝胆相照这个词。这句话可不是凭空而来的，在人体腹腔内，肝脏和胆囊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它们位置相邻，功能相连，一个

0: 负责分泌胆汁，一个负责储存和排泄胆汁，配合默契。平日里他们默默工作，可一旦有一方出了问题，另一方也会受到影响，同时也会损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今天我们说到的就是有关肝脏和胆囊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一位叫做南方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很多人拿着体检报告问肝功能正常，是不是肝就没有问题？他想知道这个说法正确吗？
1: 其实肝脏呢，就目前来讲，作为常规的一个病检手段，一个是肝功能是最核心的一个，第二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超声 B 超，没有辐射，又很便捷，又很便宜。所以大家如果假设肝功能正常，如果假设再做一个肝胆胰皮的一个超声，如果再有可能的话，再加一个，比如说我们的肝炎做个筛查，肝炎的前导没有问题，基本上来讲，你现在的肝脏应该是属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不要自己想，比如说哪里哪里不舒服啦，肝气不疼啦，或者是手脚发痒啦，或者睡眠不足了，抑郁啦，很多人就会觉得是肝脏上有问题了，包括口气重啊，或者什么口苦啊，这些大都来看病都是这样。所以给大家听众朋友再强调一下，一个的话就是常态化超声，一般正常人的话一年做一次，就是中老年朋友吧，一年做次超声波，然后加一个肝功能的一个检测就可以了，基本上就可以把你这个肝胆胰皮的情况就大概可以判断一下。第二个的话，如果假设说你有乙肝或者是喝酒喝的比较多的听众朋友的话，那一定就是每年定期做一次肝功能。
0: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规律作息，控制体重，坚持运动，保护肝胆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

0: 注意脚下安全。
1: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2: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1: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5: 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也能平躺一会儿，
1: 这不挺好吗？
0: 不用啊，整夜坐着遭罪了。
1: 嗯，
0: 这不我后来我带他去复查了。
1: 嗯，
0: 医生说这心脏功能指标啊比以前稳多了。
1: 好，
0: 坐上继续好好调理。
1: 嗯，
0: 那段时间啊，他的精神头也好了，
1: 嗯，
0: 也愿意出门跟老伙计聊天了。
1: 嗯，
0: 不像以前啊，总闷在家里愁眉苦脸的。
1: 你看，这不就是方向找对了吗？是不是？
0: 嗯，
1: 心衰呀、啊，就这类慢性疾病啊，尤其是心脏的啊。我们临床的基础的用药啊，嗯，也应该用啊。但是红景天一定要用好，为啥呢？因为针对心衰的这类疾病，红景天非常关键，因为它就是帮助我们的心脏提升它自身的抗压的这种能力的，让它适应我们日常的活动耗氧量需求的，减少不舒服的这种情况，减少危险的出现的。这对于我们这样的患者改善生活这个质量是特别关键的。明白吧？啊，
0: 嗯，明白。
1: 嗯，
0: 可惜啊，这五盒喝完以后，你这就买不着了。
1: 那哈，
0: 这不我在网上买过两次。
1: 嗯，
0: 这不老伯喝了半个多月，没一点感觉。
1: 嗯，
0: 我就不敢让他喝了。
1: 嗯，
0: 这不这两年一直啊也没找到正宗的。
1: 嗯，
0: 哎呦，在我这心里啊，我总惦记着。
1: 嗯，
0: 想着说，要是能一直用你推荐的红景天，我老伯的状态肯定能更好。
1: 是。
0: 这不这几天，哎，听您又讲了。我的心里特别激动、
1: 嗯、
0: 我就盼着说您再帮我找一批正宗的、
1: 嗯、
0: 你这次啊多争取点名额、
1: 嗯、
0: 我想多抢几个、嗯、让老伯长期坚持用
1: 可以
0: 一直保持着舒服的状态、
1: 嗯、
0: 最好啊能越来越好
1: 是就是其实我也知道咱们市面上大多数的红景天呢都是含量不足的浓度不够的、
0: 嗯、
1: 我把它叫李鬼红景天因为这样的红景天市面上都是普通的品种它根本就不是我们中医药大典当中收录的叫大花红景天。
0: 嗯，
1: 红景天是否药用啊？要看里面这个红景天苷它这个含量能不能达标，要超过0.5%以上，这是药典的标准。如果达不到0.5%以上的话，它自然就没有效果。所以说，市面上很多红景天用了吧，它没效果，它一定是它不达标的嘛，是不是？那你想用你也别着急是吧我一定会尽我全力看看能给大家伙多争取点名额不另外我也得提醒您哈你老伴儿是心衰的患者用这个红景天的同时呢有一些基础药吧也别着急那么快的停啊也得有一个过渡、
0: 嗯、
1: 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啊定期复查你心脏的功能这个也是不能少的有新的不舒服及时的这个上医院找大夫这样的话我们调理的效果才能够更稳定更安全好不啊
0: 好，
1: 嗯，
0: 这个我记牢了。
1: 嗯，
0: 基础药啊一直没停，
1: 可以
0: 复查也都是啊定期去的，
1: 那就行。
0: 就等你的正宗的红景天、
1: 嗯，
0: 只要能买到，我们呀、啊、肯定好好配合调理。杨老师，你可千万多费费心啊！
1: 您别客气啊，就是我们还是那句话，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推荐一定是正宗的、有效的这种调理功效的产品，解决咱们健康的难题，这就是我们该做的。后续呢我们这个真正的藏区的红景天真要是到货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你呢也多留意一下咱们节目的信息就行了好不啊好啊也祝你老伴儿这个身体越来越健康好不啊
0: 那谢谢梁老师了太感谢你了、
1: 嗯、
0: 有你这句话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我这就赶快跟老伴儿说去让他也高兴高兴、
1: 哎、好不客气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再见啊好
0: 啊再见、
2: 嗯、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 400-6949七八九，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啊、教授，你好，辛苦了。
1: 哎，你好，你好。
3: 啊，
1: 嗯，
3: 接听你电话，这感到荣幸啊。
1: 哎呦，
3: 啊，我是沈阳的，
1: 沈阳的朋友。
3: 啊，我今年89岁了。
1: 哎呦，您老高寿，89岁了 啊！好，
3: 我从打你们开始那播那个。方江香皂那前我就开始一直听到现在
1: 老朋友了都是
3: 啊
1: 嗯
3: 我受益匪浅的
1: 是吗哎呦、
3: 啊、
1: 都哪些方面受益了跟我说
3: 哎呀我原来吧皮疹可严重了用这香皂可好了
1: 是吧
3: 完、
1: 嗯、
3: 就不痒了
1: 哦
3: 啊用那个进口那神经霜片
1: 啊
3: 完了我脑袋。

0: 原来吧，像跑火车似的，嗡嗡嗡嗡的。
1: 啊，
0: 我从他吃上，他可好了。
1: 现在呀、
0: 啊，啊，不嗡嗡了。
1: 哎呦，
0: 嗯、
1: 你看看，咱们89岁了、啊，你看你跟我说话，这个思路还这么清晰，多好！
0: 哎呀，我下楼，我家5楼是旱楼
1: 啊，
0: 这上下都行，
1: 都没事啊。
0: 就从他吃上那个全就够那我保健品，我好的。
1: 哎呦，好，不错、
0: 嗯、
1: 不错、啊。
0: 完了，那个我膝盖疼吧，原来就抹那个。
1: 嗯，
0: 安糖什么
1: 耳苗油，
0: 耳苗油，
1: 嗯，
0: 哎呀，可好了、
1: 哎，
0: 现在我也不疼了。
1: 好，
0: 完了眼睛吧，我头一日上省医院去体检去了，
1: 嗯，
0: 完说我是黄斑病变，
1: 哦，黄斑变性、
0: 啊、
1: 是吧？
0: 啊，黄斑变性，
1: 嗯，嗯，
0: 完还说我是梗椎那个斑块形成，
1: 啊，颈动脉有斑块，
0: 啊，
1: 嗯，
0: 完了我现在就用那个什么疗法。
1: 盖茨疗法
0: 啊，
1: 美国的啊，对
0: 啊，盖茨疗法可好了。
1: 现在，
0: 哎呀，那眼睛可清灵了。
1: 现在视力什么的都没问题
0: 啊，视力没问题，我认真都能认。
1: 是吗？哎呦，
0: 嗯、
1: 那你就不用管他了
0: 啊，
1: 你这个黄斑变性你就不用想的了，
0: 哎、
1: 一点事儿都没有。
0: 那大夫说的啊，你来治的吧，啊，还得把那个眼睛散瞳，
1: 嗯，
0: 还得激光这那的。我说我可不去，我硬个瞎，我也不去。
1: 治他干啥呀？咱89岁了、
0: 嗯，
1: 现在认真都能认，那一点都不影响生活，咱治他干啥呀？
0: 啊，
1: 是
0: 啊，
1: 嗯、
0: 你这东西我大部分都晚了。
1: 我还是那句话啊，健康全球购啊，有很多的好东西、好产品。
0: 啊，
1: 但是咱得适合，咱有那毛病咱就用，
0: 啊、
1: 没这毛病咱买的干啥呀、
0: 啊？对对对，现在就有一个困惑，
1: 嗯、
0: 想问问梁老师。
1: 您说，
0: 我糖尿病吧，餐后血糖12.1，
1: 餐前多少？
0: 餐前是5.9。
1: 你糖尿病多长时间了？
0: 哎呀，我都60多岁就开始得了，我今年都89了。
1: 哦，都快小30年了。
0: 啊。
1: 哦，怪不得的
0: 啊！我就怕合并症眼睛要瞎了，你说咋整啊？
1: 你呀、啊，你这种情况啊，我跟你说啊，
0: 嗯、
1: 咱89岁了。你现在餐前血糖能控制在5.几，我告诉你就完全正常了
0: 啊。啊，
1: 但是你餐后血糖高不高？确实有点高
0: 啊，
1: 有点高呢。你正常按您这个岁数啊，
0: 嗯、
1: 能控制在10左右就行、
0: 啊。
1: 然后现在有什么感受吗？身体？
0: 我什么感受也没有啊。
1: 啊，我告诉你啊，
0: 啊，
1: 你12.几吧，实际上要比你这个十啊稍微是高出一点来。
0: 啊，
1: 我得实话实说
0: 啊。
1: 但是你记住啊，
0: 嗯，
1: 糖尿病它是一个慢性疾病，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它是极其缓慢的
0: 啊啊！
1: 现在就注意点啥呢？我告诉你啊，就饮食上多注意点
0: 啊。是，
1: 哎，这个碳水啊吃的稍微少一点
0: 啊
1: 啊，然后呢少食多餐啊
0: 啊，
1: 然后呢你现在12.几呢，虽然稍微有点高，
0: 嗯，
1: 但也没必要过度的紧张。
0: 啊
1: 啊，没事儿。
0: 完了，我血压还不高，
1: 正常
0: 啊，正常。大伙都说都80多，这血压这么正常呢？
1: 所以说，开开心心的，没事儿、
0: 哎、
1: 啊。
0: 哎，梁教授啊、
1: 嗯，
0: 我这眼睛不能瞎吧？
1: 哎呦，瞎啥呀，哥？现在认真都能认呢，还瞎啥呀？
0: 我怕瞎了，完了还麻烦儿女，你说。
1: 呵，黄斑变性，现在看东西变形不？
0: 不变形。
1: 我告诉你，你这黄斑变性啊，我给你都打个问号
0: 啊。
1: 黄斑变性到什么时候呢？可以定性呢、
0: 嗯？
1: 就是看东西吧，尤其是直的东西
0: 啊，
1: 在你眼里头是弯的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嗯？
1: 但是你现在根本就没那个症状，我跟你说，就完全打个问号吧
0: 啊。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糖尿病也好，包括黄斑变性也好
0: 啊，
1: 都是一个慢性发展的过程
0: 啊。
1: 如果您今年是60岁，
0: 嗯，
1: 那我现在我觉得告诉你，抓紧时间怎么调理了。
0: 啊啊！
1: 您现在89岁了，我跟你说啊，你担心那个事儿都多余啊！
0: 我现在都什么也不敢吃，就吃青菜大饼子。
1: 也倒没必要那么紧张，只是说什么呢？咱们吃的时候吧，别过量
0: 啊，
1: 吃个6-7分饱就行。
0: 梁教授，
1: 嗯，
0: 我还吃过那怡泰方，那怡泰方也挺好。
1: 怡泰方是不？
0: 啊，
1: 怡泰方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早期的产品了，后来可能都不好搞到了。
0: 啊，
1: 对对对，嗯。
0: 完了，我那个颈动脉斑块形成也没事吧？
1: 哎呀，我跟你讲啊，只要过60岁的，10个里头有9个半都有斑块。
0: 嗯，
1: 它也不影响咱们的血流。尤其是咱俩聊天，我看你这个思维啊多快呀、
0: 啊、
1: 这反应多灵敏呢，而且这逻辑多清晰呀、
0: 啊、
1: 它根本就没影响到你大脑的供血，那斑块有呗，就在让它待着呗
0: 啊，
1: 是不是？管它干啥呀，
0: 啊，
1: 是吧？可别过度的治疗啊！
0: 啊，不过度治疗。
1: 有的人一查到，哎呦，黄斑变性，赶快做手术吧！
0: 啊，
1: 颈动脉斑块，赶快做手术，可不要想那个
0: 啊！
1: 啊，
0: 我现在吃那非牛氏冻干粉呢。
1: 哎呀，太好了，那就没事了 啊！
0: 哎呀，那个全都够这些东西，哪个好我都买呀！哎呀，
1: 好，
0: 太好了，梁老师，你为咱们这些人，哎呀，费心费力。

0: 一点的是，我就寻思我梁老师我有啥办法没？完我就寻思不用了，
1: 不用，
0: 我都占大岁数了，
1: 不用。其实我跟你讲啊，不用过度的医疗
0: 啊，
1: 反而你心情有压抑了，
0: 嗯，
1: 尤其是岁数越大的人啊，
0: 啊，
1: 我们心里越紧张，
0: 对，
1: 对我们身体影响越大
0: 啊。
1: 开开心心的，你啥事儿没有啊？啥都啥事儿没有。
0: 那个什么，梁老师，我现在吃那个辅酶秋实。那个260毫克那个辅酶就是，我一天就吃一粒就行啊。
1: 可以，你现在心脏有什么症状吗？
0: 没有啥症状，我跟你说嘛，上大五楼都行吗？
1: 那你就保健为主
0: 啊，
1: 就是咱们就是没啥事儿，溜那么一粒儿
0: 啊，
1: 哎，咱们这个以备后患就行。
0: 嗯，
1: 你也不心慌，你也不气短，你也不心绞痛的，没必要加量，是吧？每天就按保健量，一天吃一粒儿啊，没事。
0: 梁老师，就那眼底素，我一天吃两片行不？
1: 可以。然后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得用啊，
0: 啊，我用着呢。
1: 对，
0: 还有那个透骨草药膏。
1: 嗯，可以。透骨草药膏呢，就是缓解我们疼痛啊，关节的。
0: 啊啊。
1: 因为我们岁数大了，难免关节用的年头长了，它能不老化吗？是吧？像这种病吧，都不是能够逆转的。
0: 啊。
1: 只要我们维持，让我们不影响生活，就没问题了。
0: 啊，是。
1: 是。尤其是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没事就用，没事就用。你的眼睛啊，应该是越来越亮的
0: 啊。我就一天没有变数的抹，行不？
1: 行行，没事儿
0: 啊。完了，孩子问我，你看看窗框歪不歪？我说不歪呀，可直了。
1: 你看那有啥事儿啊？是不是？
0: 嗯。
1: 我告诉你，真要是到你那个看直的东西稍微变形的时候，你至少得8年10年啊。没事。
0: 然后梁老师啊，你太辛苦了。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1: 好了，以后有啥事儿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
0: 哎，太谢谢你了啊！
1: 好嘞，再见。
0: 祝你身体健康啊！
1: 好，再见。
0: 哎，好，哎，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月光银色20点整。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场，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7: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9: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7: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9: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7: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七百七。

0: 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887，听见自己。

不是所有的光都有陪伴，有时候它恰恰是源于一场坚定的出发。旅行团乐队的这首歌曲描绘的是一个决绝前行的背影，奔跑在孤傲的路上，虽然看不清起点和终点，这个孤傲不是冷漠，而是清醒选择之后必须承担的

有一些闪光的瞬间，就是我们决定告别安稳的岸，独自跃入到未知的深海，在无人同行的路上，听到自己心跳如鼓、脚步生风的时刻。这道光是内燃的，它照亮我们前路的方式就是燃烧你自己生命的能量，那是一种混合着疼痛和自由的极致灿烂的光。长久的奔跑或者跋涉之后，我们或许会经历低谷和阴影。

这首歌的旋律就像晨曦一样的舒展，许巍的声音沙哑而真诚，他仿佛在说，光不在远方，就在你认真生活的每一个当下。那些闪光的瞬间，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清晨，你推开了窗户，阳光洒满肩头，所有的尘雨被一扫而空。

许巍的歌温暖而开阔，听着有一种平静而充沛的喜悦。一道光可能是你自己生命力的复苏，它告诉你，你本身就是光源。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1: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2: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3: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即使生活再普通，回想起来总会有一些瞬间像星辰一样的骤然闪亮，把寻常的日子都镀上金边。那今天呢，咱们寻找的这几首歌曲其实是去捕捉、去命名、去珍藏这些生命当中的闪光的时刻，他们或许是来自于一个遥远的梦想，或者是一次勇敢的追寻，或者是一个陌生人的善意，或者仅仅只是我们内心突如其来的成名和自由。这些旋律将是装点我们记忆当中最动人的一抹光。摘下梦想的星辰，第一首歌曲《摘下满天星》。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7: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8: 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9: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8: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9: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8: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9: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0: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9: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1: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0: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1: 是故意的吗？是我的错，是吗？
2: 夜空中最亮的星，不仅在天上，还在德宏。德宏大金塔与德宏银塔，一金一银相辉映，显得庄重而又柔美，成为城市夜空中最亮的星，在无数个夜晚照亮着人们回家的路。北京时间20: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3: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0: 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场，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7: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8: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7: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8: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7: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9: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10: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1: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这首《不要怕》。在英语里面有一句话叫 Ajelu， 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7: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6: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7: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6: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8: 你听过雪山草地上那段没讲完的故事吗？90年前，一群年轻身影向着光明一路向前，25000里征途，踏冰雪，越险滩，经风雨，

历万难，红军将士用信仰与热血走出了一条不朽的长征路，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今天我们深挖红色资源，讲好长征故事，发展红色文旅，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长征精神，奋进新时代新征程。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 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遊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新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宝石蓝色21点整。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层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集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7: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8: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9: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8: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4: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4: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节1000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8: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8: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9: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0: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

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0: 孔雀之乡，百象乐园的西双版纳，这里珍藏着中国最好的雨林，珍藏着最为纯净的蓝天和空气，也珍藏着世居于此的许多个民族的快乐和幸福。白天满眼翠绿，鸟语花香，夜晚星光点点，夜色安宁。北京时间2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4: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5: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8: We love music.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9: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0: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1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异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0: 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0: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0: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节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场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

0: 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8: 小溪水凉，
7: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

0: 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月，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沙漠驼色22点整。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层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精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7: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8: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团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5: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回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地来的晴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
1: 来。每当夜幕降临之时，双廊会呈现出另一番迷人的景象。街边酒吧的灯光，或明或暗的映照在路面上，仿佛为游人铺就了一条彩色的河流。空气中飘洒着云南咖啡的清香，诱惑着行人在夜色中穿行。北京时间22: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4: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身体，无法控制向你靠近，步步为营，让我关系走向不可控的剧情。窗外飞过着宣告恋爱的蜻蜓，想你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不抗拒，不慌张，不抱怨。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武林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

0: 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 2, 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5: 服务员，点餐。
4: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5: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4: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5: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6: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4: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演一下试试。
7: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4: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7: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8: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7: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9: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

0: 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星空深蓝，23:00。
2: 等待的姿势里，你我的模样各不相同。你带着笑，坐在长椅上。我开着车翻越一座山，不必忧虑，不必前后张望，因为我们终将并肩携手前行。
3: 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
1: 八八七，听见自己，
4: 听见自己。
1: 歌声当中，我们一块儿去听听父母之爱。

今天我们在歌曲当中一块儿去听一听父母深沉的爱。周杰伦《听妈妈的话》，他是以个人成长的经历为蓝本，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来传达深刻的孝道的理念。听妈妈的话，不要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够保护她。歌曲用的是孩子的口吻，讲述的是从年幼时候不理解母亲的管教，然后到长大以后才明白。

这首歌曲风格轻快动人，也打破了感恩的歌曲一定是要深沉的刻板的印象。它表达的是年轻一代对母爱的理解，那就是从叛逆到感恩的成长。那份想快快长大保护母亲的愿望，是最纯真也是最坚定的爱的回馈。

这也是许巍怀念母亲的一首歌曲。在惯有的辽阔的旅途印象当中，突然切入了对母亲静好的怀念。

0: 特别喜欢在这首歌里的加入的这一段小号，那是一种历尽千帆之后的平静和感恩。歌曲中的怀念捕捉的是记忆中非常安静美好的片段，思念不是沉重的，而是像春海一样温暖而广阔。母爱就是我们行走世界时心底那片永恒的蔚蓝。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八八七，听见自己。

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有一些歌曲跨越数十年，诉说着同一份永恒的情感，那就是父母的爱。这些歌替我们保存了那些在生活当中疏于表达的爱和感谢，当然也希望能够在歌声之外多一点陪伴，多一点倾诉，让这份感念不止于歌声，流淌在生活的每一天。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有好好的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在春晚的舞台上贡献了很多温暖的歌曲。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也是一样，以老照片为线索，直观地展现了时光流逝中父母付出的全部的青春。王铮亮的演唱深情而恳切，我们有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对父母老去的猝不及防。而这首歌就是一个温柔的提醒，催促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及时去爱。

这是毛不易为怀念已故母亲创作的歌曲。一碗热粥，一荤一素，给了我们全部的满足。歌曲聚焦的是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背影，还有那些日常生活的细微的片段。刻骨的思念就藏在那句，你可曾来到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的时候太小心，知道我睡得轻。

0: 声音低沉温柔，他的演唱极度克制，甚至没有哽咽，只有深不见底的温柔和遗憾。于无声处听惊雷，那是对生活中最平凡最具体的生活细节的无限的眷恋。
1: 天的尽头是海，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在不同的旅途中，我们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人，以及一个别样的人生。陈珊妮，风景好。

每一个行走在旅途当中的你，是不是也会有一颗童心去看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感受不一样的风景？陈珊妮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歌手，她的歌小众自我，虽然没有太大的传唱度，但是听起来就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有时候一段难忘的旅程，仅仅只是因为风景好，或者是天气好，亦或是心情好，其实是难得的一份纯粹的心态。江心，纯粹。

0: 那些纯粹的时光，那些青春如歌的情怀，那些瞬间对人生的感悟，从昨天的浮光掠影中也时时闪现着对明天的崇敬和向往。匠心唱歌就像在耳边细细的诉说，虽然旋律起伏跌宕，节奏缓急交替，但是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平和坚定的心态是如此这般的贴近。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戴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887，听见自己。
0: 在一首歌里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也许你刚刚结束了一场旅行，如果要问你旅行的意义是什么，你会怎么总结呢？有人说旅行的意义其实是逃离，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遇到了陌生的面孔，领略不一样的风景和人文，不用强颜欢笑，也不用伪装掩饰，也没有止于点头之交的人群，感觉一呼一吸都是真实而自由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就像歌里唱的，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就是喜欢旅行，但是说不出旅行的意义。第一次听这首歌曲，感觉有一点柔软坚韧的小清新，安静又干净。

你累计了很多的飞行，你用心的挑选纪念品，你收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旅行的意义，离开熟悉的小天地，在另外一个地方沉淀自己，调整自己，感受自己，适合想念，也适合静思。有时候人生也是一场旅行。

也许又想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经历其他地方的春夏秋冬，去感悟他乡的人情冷暖，也听一路应景的歌。

0: 我和春天商量去旅行，把夏天的热情一起带去。我和秋天商量去旅行，把冬天的假期一起带去。一首俏皮可爱的歌曲，魏如萱唱出了旅途中的甜蜜梦幻，有没有感觉像一个小女孩在向你描述她一路的所见所闻？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听歌之旅。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音乐，听故事，听心情。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此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小培，《心动》，是电影《心动》的同名主题歌。一段关于初恋的故事。

这部电影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偶像剧，因为没有唯美的画面，没有华丽的服饰，也没有浪漫的对白。它能够打动人，留在我们心中的却是它平淡而真实的故事场景。

歌曲讲述的初恋的心情，曾经就发生在身边，所以那种经历和感受，每个听者都觉得非常的熟悉。即便影片看上去波澜不惊，却让你陷入到了深深的回忆当中。

一直很安静，略带沙哑的嗓音，忧伤地唱着情歌，胜过了一切言语。

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后来才慢慢的发现爱也需要有回应。一直很安静包含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2: 听一首歌里的风景，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

据说这首歌是写在主唱柯里读高中的时候，某一天的傍晚，突然看到了艳丽的落日，还有满天的云霞，所有的忧愁就在那一刻烟消云散。学业繁重也好，梦想受阻也好，所有的烦恼只是彼时晚霞的一缕金边。虽然看晚霞的那一天已经离去很远，无数个十年之后，我们却还是那个抬头看天的少年。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1: 当每天上午这个城市苏醒过来，就有无数的声音会交织在一起，但是总有一些旋律会从手机屏幕里悄然漫出，就像细雨一样渗入到我们的日常。所以今天的音乐导航，让我们暂时告别那些经典歌曲，走进一片由真实和虚拟共同织就的音乐花园。为什么会说到是虚拟哈？是因为今天听到的还有几位歌手是 AI 歌手。好，我们一块来听一下这些网络歌曲捕捉在生活缝隙当中闪光的点滴心情。第一首歌来自于张云奶爸，《我想借一阵风》。

第一次在网上听到副歌部分，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他的歌词写中了我们的心声。我想借一阵风带你去山谷，去看云朵在蓝天悠闲的散步，没有什么必须要赶得上的路，只有脚下泥土微微的湿润和温度。

听到这句世界很大很大，你的烦恼小得像尘土，也许我们会有再一次出发的勇气。有一阵理想主义的风在这首歌里突然就吹散了你的待办事项的清单。如果你有那么短暂的一次分神，看到窗外阳光正好，你就会想逃离这一切，去一个只有泥土芬芳和云朵的地方。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声音缱绻，声音缱绻，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8: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9: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栏目依然是荣幸的请到了梁氏中医传承人，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临床带头人，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7: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9: 嗯，今天啊是我们迷羊方活动的最后一天，也是大家能够花819拿到一副完整的龙方虎方的最后机会了。迷羊方10年大庆仅此一次，这个机会有多难得，我想大家心中都是有衡量的啊。过去的迷羊方大家伙儿想用是要花超过几倍的价格，而且龙方和虎方想要同时拿到的机会还非常的少。所以在这儿呢，我不得不再次的提醒还没有参与上活动的朋友，时间不等人，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珍惜最后这几个小时，把握住能够用上迷羊方的难得机会。赶快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
10: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9: 订购吧。
7: 嗯， 当然呢，我在这里呢也重点呢提醒大家伙儿，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
9: 嗯，
7: 因为明天我们活动结束，这样的机会呢就不可能再有了。
9: 对，
7: 而明阳方呢是真正能够做到强肾固肾、续命保命、治病根儿的。
9: 嗯，
7: 主要的其实还是它的效果好。那么说好到什么程度呢？啊，我这么说吧，就是不怕你的肾功能有多差，甚至可以这么说，如果你是几十年的老慢病，那或者说年龄超过65岁以上的，甚至70多了、80多了，你像我们接诊有的患者有90多岁的，那么常年大把大把吃药的，我们说呢，肾脏虚损非常严重的这个患者，明阳方呢你更要用。而且呢，越是肾脏虚损严重的这个患者，用上明阳方之后呢，见效越快。那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当天用，当天就可以看到效果。那像前列腺有问题的，比如说像尿频尿急的、憋不住尿的、晚上起夜次数多的，那么用上呢，当天晚上跑厕所的这个次数呢就明显减少了，不到3天的这个时间就可以排尿顺畅。那这是什么效果呢？这个就是强肾固肾的一个效果。包括你像一些女同志常年的这个手脚冰凉的啊，浑身乏力的，还有比如说像一些这个冠心病、心肌缺血的、脑血管问题的，你包括像有些这个下肢无力的啊，双腿发酸、发软、发沉的这些朋友，最多不超过3天，就可以看到症状明显的一个改善和缓解。
9: 嗯，
7: 你像一些长期失眠的、啊头晕脑胀的这些朋友，基本上一个礼拜吧，你就可以睡个好觉。说这是什么呀？这个就是我反复给大伙儿强调的，咱们明阳方强肾固肾治病根的一个效果。
9: 嗯，
7: 你看为什么过去大家买药啊，动不动可能就让你买3个月的、半年的，要不可能大家伙儿一买就得18000块钱的。
9: 是，
7: 有很多朋友不敢买，犹豫。其实拿不出来这么多钱，我觉得只是一个方面。大家伙儿最最主要的是怕什么呢？怕买回来以后没效果，对不对？
9: 嗯，
7: 而明阳方呢，为什么我不让大家多买？就是不管你这个病有多重，也不管说你这个身上的病啊有多少种啊，一体多病的这种，我就让你用一副的明阳方，你去看这个效果，说它到底怎么样啊？我们大家自己说了算，就是你吃上这个10天、8天、半个月，你身上到底有没有变化？说想不想继续跟着我梁教授一起通过强肾固肾来治病，这个是我们大家自己去做选择的。节目当中呢我也反复说过，我们给大家看病是用疗效来说话的，那么我们通过疗效会让老百姓心服口服的去认可你。其实大家伙儿，我们说反过来可以想一想，如果没有这个真功实效，明阳方他怎么能走过这10年的时光呢？那今天呢是10年的一个大庆感恩回馈活动最后一天的这个时间了。
9: 嗯，
7: 因为这个就是很紧要关头的一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所有患者最大的一个负责任。就我经常说啊，对于患者，我们是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疗效放在第一位。
9: 嗯，
7: 那么这次活动更难得的佳肴还在哪儿？就是我们一副药呢，只需要819元一副药。
9: 对，
7: 因为10年来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低价格。
9: 是的，
7: 佳肴你是最清楚的，是不是？
9: 是的。
7: 嗯，大家想一想，819元一副药，其实你去医院可能连一次的检查费用都不够啊。咱说句不太好听的，可能养生壶的价格你都买不下来的。但是现在呢819元一副药，多一分钱我不让大伙儿拿。明阳方的龙方和虎方是同时给到大家的，让大家呢同时用，这个就相当于我们花一份的钱直接拿到龙方和虎方一整套的这个药。这个叫什么呀？可能我这个比喻不太恰当，我觉得是加量不加价，让大家呢省了又省。
9: 是的，
7: 其实以前啊，我们很多的老朋友是再清楚不过了，就是光是抢龙方，那就是恨不得挤破了这个头。为什么呀？
9: 啊，就是因为我们的熊残额太少了。
7: 对，没错，佳肴说的太对了，因为这个熊残额太少了。因为熊残额呢，它什么时节捕捉，它什么时候入药生产， 这个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他一年呢只有一次采收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每年他龙方的这个数量是有数的，就是你有钱未必说能买到药。那再有一个，你是像我们这个虎方当中的这个肾腺肽，用过的朋友都了解，就是但凡涉及到肽类的这个药，都是生命危机关头的时候才可以用得到的，而且大多数的基本上都是在医院里才能够买得到的。那么在医院里，你像有专门针对这个冠心病的肽，一毫克它的价格是8000多块钱。专门有一款的抗肿瘤的这个蛋白肽，它一针的价格是多少？3万多块钱。而这些我告诉大伙儿，它只是单一的肽。那咱们虎方我们这个肾腺肽呢，它是复合肽，就是它是针对于你全身的。那么大家可想而知它的这个价格有多高。那价格高呢，这个就会导致你像平时大家想用用不起。啊，咱们说呢，药再好，说句实在的，日子也得过。啊，不能说把这个钱全部都拿去买药了，对吧？
9: 嗯，是。
7: 所以呢，我必须要改变我们说呢这样的一个现状。就是让大家，我们说日子也能过得好，疾病也可以得到及时的这样的一个治疗。而这一次的活动呢，不但让大家呢龙方和虎方呢全都可以同时用上，而且还是10年来最低的一个价格来用。
9: 嗯，
7: 所以不管说你家里这个条件好也罢，啊，说我这个家里条件特别不好这个也罢，那么在我这儿呢用药治病都是一视同仁的。
9: 是。
7: 咱们站在头一条起跑线上，就是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呢向健康出发。所以明阳方上市10周年的这个特惠的这个活动，819元，咱们说呢就能让大家伙把龙方和虎方全部带回家，就是让咱们那些原来想用可能用不上的，包括很多家里条件不好的说我也想用，那但是家里这个经济条件太不好了，要考虑到这个钱的问题的，一直都没有用上的。那么这一次呢，咱们说819元，龙方和虎方呢全能给到你，就是让大家伙我们说呢没有任何的这个压力，安安心心的来治病。对对对，
9: 嗯
7: 嗯，加油啊。说到这儿啊，我想跟大伙聊一聊，就是昨天吧，我们有一位长春的李师傅跟我讲的这个一些话，和大伙儿聊一聊。这个长春的这个李师傅呢，昨天打电话其实也是参加活动的。
9: 嗯，
7: 他跟我讲，他说梁教授啊，我打电话呢参加活动，想要一下子订4份，就是我
9: 订
7: 2份，对，他要订2份，然后呢给他老伴儿呢订2份。
9: 哦，
7: 嗯，他说呢，你们工作人员让我少订点儿。啊，简直就给我气坏了，
9: 太急了。
7: 是，李师傅什么情况啊？他是一个汽车修理工，就是他有20年的高血压，有糖尿病，然后心梗发生过一次，脑梗发生过2次，
9: 嗯，
7: 属于大病重病的患者。
9: 嗯，
7: 他说梁教授，你是不知道，就是我平时啊，一天得吃10多种药，
9: 嗯，
7: 每个月至少下来就是1000多，将近2000多块钱。但即便这样，我血压血糖也都不稳定。那么到了医院的复查呢，医生呢就是让我做支架啊，然后呢告诉我说，这个脑梗如果再犯了，那就不是说3万5万块钱就能治好的事儿了。
9: 嗯，
7: 前一段时间呢他这个犯迷糊头晕啊，在医院里治疗了2个多月也没治好，后来吧也是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把明阳方用上的，结果用上他第二天就不迷糊了。
9: 嗯，
7: 很快这个血糖就下到了7以下。他说呢，从那一刻起我就下定决心，我要跟你梁教授跟你走了，
9: 有信心了。
7: 嗯，因为用上看到了一个好的效果了。
9: 是。
7: 他说这个梅阳方呢，我也花钱，那但是呢越是这种老病号呢越要往长远了看。然后他讲，他说我觉得梅阳方比吃那些小药更省钱。
9: 嗯，
7: 特别是这一次的活动啊，说明阳方一副药819元。哎，我和我老伴儿，你想如果一人说我可以订2份，那这个省下来起码也得有18000块钱了。
9: 嗯，
7: 哎，这么好的这个机会，你说谁听了不动心啊？
9: 是。 是，
7: 所以我必须要抢购，而且还要多抢。
9: 嗯，
7: 啊，说这是眼下我看到的，我实实在在我能省下来的钱。那你要从长远来看呢，那用上梅阳方以后，我把做支架的钱我也省了，把脑中风脑梗后遗症的这个钱我也省了，我把治疗糖尿病并发症的这一部分钱也省了，那这个省下来的可不是说几万块钱了。
9: 嗯，
7: 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我不难受。所以你们这个工作人员啊，说建议让我少定点儿。哎呦，从心理上他说我是很不乐意的，不太同意这样的一个事情。嗯
9: 梁教授啊，我想啊，这不是一个人的想法，而是大多数人的想法哈。
7: 嗯。
9: 过去啊，大家想治病，但是没有钱，想买药呢，又不想一下子买太多，怕没有效果。但这次啊，不用多，只需要819。不仅强肾固肾的龙方能够用上，而且主打细胞修复、快速逆转病机的高科技产品虎方肾腺肽啊，你也一并的给到了大伙儿。
7: 嗯，
9: 所以我相信没有人愿意错过这次活动的机会啊。
7: 是。
9: 今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早一分钟报名就比别人多一次重获健康的机会哈。所以抢购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是
10: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9: 现在您就拨打，仅需819，咱就能把龙方虎方一起带回家，让你一步到位，治病无忧，直接帮你省药费，让你少花一份钱，多得一副药。
7: 嗯，那么咱们的名扬方呢，龙虎结合，它专门其实是针对这种大病重病，它的效果是更为理想的。
9: 嗯，
7: 而且这个起效很快。你像尤其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方面呢，这个效果奇绝，非常明显。首先呢，龙方当中的这个君药熊残蛾，因为它不但是自古强肾的第一药，那么它的这个效果是强于梅花鹿鹿茸效果的百倍以上。
9: 嗯，
7: 而且它还具有虫药的这个特点。那么这个虫类药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它走窜的这个速度特别快，渗透性比较强，你像对于疾病的治疗几乎是可以做到无坚不破，所以说和虎方的强强联合，这个就相当于呢为咱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上了一份双保险。
9: 是的，
7: 节目当中我也给大伙儿讲了肾为先天之本，那这个是5000年中医药文化老祖宗的传下来的，那么我们肾的功能强，其实你的身体底子就强，这个疾病就会绕着你来走。
9: 嗯，
7: 啊，你比如说你这个肾功能很差，你体质就会弱，那么你的抵抗力免疫力就会差，这个也就容易得一些大病，得一些重病，包括你像发病的年龄也会比正常人要更早更提前。
9: 哦，嗯，
7: 而梅阳方当中的这个龙方呢，就是帮助大家强壮我们肾的根基的，就是你的抗病能力，你的对疾病的这种免疫能力，包括我们身体自我修复的这个能力，那么它会随着我们肾功能的提升而提升增强。就是当你出现血管堵塞的时候，那么肾功能强大的这个人，他能够快速的建立侧支循环，这样就绕过我们堵塞的这个部位了。
9: 嗯，
7: 那么它可以有效的保障我们局部组织的一个供血，所以它就可以解除这种危机。当你的这个心脏来承受这个压力的时候，肾功能强大的人呢，他可以提供充足的代偿能力，就是来保证我们心脏它正常的一个功能。
9: 嗯，
7: 我给大伙说的更具体一些，就是我们通过龙方强肾固肾，它能够让你心绞痛的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就避免了说我们从心绞痛最后发展到什么致命的这个心梗。
9: 嗯，
7: 同样的，你比如说这个脑梗塞，那么它在龙方强大的这个作用之下呢，它不会出现二犯了三犯了，它是一切疾病治疗的这个根基。那么我们的这个虎方当中的这个肾腺肽呢，它能够在大病重病发作的这个危机时刻，就是第一时间它启动了保护机制和修复机制，为患者呢争取时间来续命养命。你比如说这个心梗突发的这个时候，它是因为我们血管急性的一个堵塞，一方面 首先会造成咱们心肌细胞，你像急性的缺血性大量的一个病变和死亡，这样就会诱发什么呢？急性心猝死的一个发生。
9: 嗯，
7: 那么另外一方面，大伙儿想想，心脏的血管堵塞了，心功能不行了，你全身其他器官它也会供血不足的。
9: 是的，
7: 严重的一个供血不足，那么就容易诱发比如说像脑缺血，甚至像一些脑疝的这个发生，随时它会伴随有像脑死亡风险的一个出现。但是如果说这个时候，哎，你突发这么严重的病患的这个时候，如果你身体当中太充足，那么它可以迅速的来修复我们受损的心肌细胞。心肌细胞功能一强了，我们心脏的收缩性就增强了，而且它提高了我们心肌的兴奋性，那么它可以打通我们心脏的这个循环。首先它可以给你避免发生心猝死，而另外一方面，它可以最大程度的来保障我们全身其他脏腑组织足够的一个血液供应。
9: 嗯，
7: 所以这个它也就很好的防止了我们其他脏腑急性因为缺血发生这个衰竭死亡等等恶性结果的一个出现。
9: 哦，
7: 嗯，所以关键的时候咱们说呢，可以给你保命续命的。
9: 嗯，
7: 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我们讲他除了怕这种突发急性的猝死，其实还怕什么呢？还怕复发，对不对？
9: 嗯，是。
7: 尤其对于像常年伴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来讲，他全身的细胞呢都存在一个损伤的一个问题，尤其像血管硬化很严重啊，就咱们说的斑块堆积重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能够用上虎方，哎，我们的这个肾腺肽呢，它可以帮助你逆转修复我们细胞的一个损伤，不管是你心血管的还是脑血管，还是说啊深藏不露的这些斑块。这个怎么举例子呢？就是能够像拔地雷引信一样，就是快速彻底的把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了，保你一身无忧。
9: 嗯，
7: 而且效果非常快。那因为我讲过，这个是经过现代最高科学技术透膜技术提纯出来的高浓度的一个复合肽，就是它的药效呢迅猛，最快最快它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它就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进入到我们的器官，进入到我们的细胞组织，就是快速的来发挥功能，而且是100%被我们人体吸收，这样就可以让我们受损的细胞呢得到一个及时全方位的一个修复。所以呢，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用上明阳方的这个效果它是立竿见影的。那用上当天，你像这个头晕头疼啊、浑身乏力的这些症状就可以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基本也就三天左右的时间吧，像这个血压呀、血糖呀就会逐步逐步往下走，逐步逐步的一个平稳，那这个血液循环呢也会得到一定的一个改善。很多人的感觉就是，哎，我手脚不麻了，哎，不僵硬了，可以适当的下地活动活动了。包括你像有的朋友之前呢，他频繁的出现像这个胸闷呀、气短呀、心慌呀、心悸呀，但是再用完以后，这些症状逐步就减轻了、消失了。那随着明阳方呢在我们体内发挥作用，我们肾的功能逐步逐步提升了，其他的脏腑气血它也得到改善了。哎，你的心肌细胞、你的这个脑细胞，包括你像我们的肝脏的细胞，对吧？肾脏的这个肾小球细胞，你像我们肺组织的这个肺泡细胞等等等等吧，它也会逐步逐步得到修复，恢复它的这个活性。所以坚持用药呢，这个血管的弹性恢复了，那么血管可以收缩自如了，你这个血液循环就可以很畅通的流动了，包括像堵塞在我们血管里边的这个斑块，它逐步逐步就化开了、排掉了。
9: 嗯，
7: 那这个症状它自然而然它就缓解了、消失了。哎，你也不用担心说，哎，我会发生什么心梗呀、脑梗啊等等这些风险，不会再有了。
9: 是的，所以呢，还没有参与上活动的患者，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明阳方的活动十年仅有这一次，仅需819就能把龙方、虎方一起带回家，你少花一份钱，多得一副药。郑重提示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最后的机会，数量每分钟都在减少。您犹豫一分钟，就可能会让您与健康生活失之交臂。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机会就摆在眼前，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心动不如行动啊！赶快去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
10: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9: 去订购吧。
11: 名扬方的龙方和虎方强强联合，双管齐下，让疾病的康复彻底提速，让重病大病的彻底远离。它既能够续命保命，同时呢，它可以延年益寿。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要用名扬方。你像一些久治不愈的、一体多病的等等吧，这些患者平时吃药可能吃十多种。那可能是用这个药用了很多也没有什么好的一个效果，遭了很多的罪，花了很多钱的这些朋友，那么赶上咱们这一次呢十年大庆的这个活动，我希望大家呢把握住这一次呢难得的这个机会。节目中呢我也经常讲说，这个药啊它不在于多，它是在于对。你就像被大家呢我们说呢熟知的这个安宫牛黄丸，没有人说我成箱成箱的去买，对不对？只需要一丸，那么在关键的时候它就可以挽救患者的生命。咱们的迷阳方也是一样的，一副药它就可以发挥出最大的一个效果，一副药呢就能够让你强肾固肾，治病根，修补细胞，远离疾病的困扰。那么为了我们让大家呢更放心的来用，我们郑重给大家呢承诺，就是不让大家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就是呢我们对迷阳方疗效的一个底气。
9: 是的，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真金不怕火炼，疗效等你来验。那么时间太紧迫了啊，活动即将结束，与时间赛跑，为自己的健康冲刺，一次选择，一生健康，十年大庆仅此一次，仅需819就能把龙方虎方一次性拿齐，最后的抢购机会就摆在眼前。那还没有参与上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了啊，这几个小时可能就是您能够抢到迷阳方的唯一机会，赶快去拨打栏目的热线
10: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9: 订购。好了，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下面我们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进入热线环节。
1: 十年潜心钻研，十年探索改良，十年呕心沥血，成就了梁氏中医迷阳方的辉煌康复传奇。
5: 值此迷阳方问世十周年之际，梁教授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携手您身边的好医生倾情奉献，特举办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
1: 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期间每天前50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龙方虎方双重购药资格自动生效，且在此基础上每天定时定量发放迷阳方特助用药指标，凡是家庭经济有负担、重病大病患者，均可享受迷阳方特惠用药，仅需819，让您百元强肾脏，肾强百病消。
5: 迷阳方融汇中西医治病精髓，让疾病康复彻底提速，让重病大病彻底远离。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有延年益寿之效。虎方药效迅猛，快速平稳指标，有续命保命之功。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
1: 十年大庆仅此一次，过去10000元、1000元用不上，如今100元人人用得起。感恩聚会活动仅限3天，每天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活动参与热线
10: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9: 好的，欢迎回来。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也能够把这份坚定的步伐迈出去哈，因为有咱们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的迷阳方，有梁教授，健康就在您的眼前。不过您一定要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迷阳方十年大庆活动仅此3天，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哈。原来10000、1000元用不上的迷阳方，活动期间仅需819，让你没有任何的损失，赶快去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
10: 零四三幺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9: 订购吧。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有请第一位朋友。喂，你好。
12: 哎，是梁教授啊。
11: 哎，你好，是我。
12: 哎，梁教授你好，咱们阴阳坊那个十年大庆的活动今天是不是最后一天了？
11: 对呀，今天最后一天了，今天报上名就报上了，那么可以享受呢
13: 819元
11: 龙方与虎方完整的一套药。当然今天如果说抢不上，我们活动结束了，
13: 819元
11: 就不可能了。那现在抓紧吧，现在抓紧还能来得及的。
12: 那梁教授你给我来两个名额，那昨天我就没抢到
11: 啊，
12: 这个今天一定给我两个名额呀，819一副药，这么好的用药机会，千万可不能把我给落下了。
11: 这个报名头一打场外电话的，你这样抓紧了，你先把你情况的先说一说啊，因为大伙儿都着急，都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这个我都理解。但是咱们再着急，我也得把情况问清楚。省钱是一个方面，我们主要还是看效果。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12: 我是当老朋友了，明阳方我已经用3个月了。
11: 嗯，
12: 哎呀，可以说呀，收获太大了。那以前那身体病病殃殃的，成天躺着，都说我活不了几年了。大夫说，但现在我身体，哎呀，可好了，身体强健，容光焕发的，我都能下地干活了。你看，
11: 我听着状态就非常不错。你这样具体说一说病情以及咱们整个恢复的一个情况啊。
12: 那行。那个我的基本情况就是糖尿病、关节病还有青光眼、心脏病、胃肠呢也不好，反正一体多病吧。那每天呢都要打32个单位的胰岛素，这血糖呢才能降到正常。那还是这个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
11: 啊、严格控制饮食。
12: 那最困扰我的还是我全身的关节呀。特别僵硬，完了医院也没说出来啥呀。完事晚上睡觉腿呢就抽筋儿，就得这个喊老伴儿给我拽一拽腿，悄悄的腿。这老半天呢才能那个缓过来的劲儿呢。
11: 是这个比较痛苦。
12: 这不是心脏也不好吧，经常犯那个心绞痛啊。还有这憋颈的情况，完事儿这五更泻，他天天可准时了。
11: 是。
12: 这一宿跟你折腾的、哎呀都睡不了多少觉，得病太痛苦了，遭老鼻子罪了。
11: 是。因为你这个很典型的其实是糖尿病引发的这些并发症，包括我跟你讲你关节的问题也是跟糖尿病有关系的，因为这个高糖环境它是容易破坏到关节呀。那用上咱们这个梅阳方以后啊，你这个是多长时间就看到效果了？
12: 哎呀，你看梅阳方，我记得用的当天我就感觉胸口的地方不那么憋闷了，
11: 也是用上当天看到效果了。
12: 就像您说似的，就跟这个打开一扇窗那么轻松似的。
11: 啊
12: 当天晚上就睡了一个好觉嘛。
11: 这
12: 效果这么好，接着往下用啊。3天小变化，10天大变化的。就感觉呀，这腿脚啊一天到晚都有力气，
11: 有劲儿了。
12: 你看用到半个月那咋呢，就是全身的关节僵硬啊就全部改善了。这眼睛啊也不硬了，脑瓜也不疼的。
11: 那就眼压下来了。
12: 这脸色明显好多了。
11: 这就效果一点点出来了。
12: 是啊。等用到1个月的时候啊，血糖就稳定了，餐前能控制在6左右
11: 啊。
12: 完了，胰岛素我就开始减量啊。
11: 对，
12: 现在这胰岛素都不打了，完了、
11: 啊、
12: 饮食还放开了，血糖也正常了，
11: 这就对了。
12: 哎呀，别提我心里多高兴了，你说。
11: 可以适当的放开饮食了。为什么血糖还稳定？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恢复我们脏腑自己的功能，恢复咱们人体。糖啊，它具体代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自然而然这些就好了。你看并发症也跟着好了，这就是梅阳方最大的不同点。
12: 是啊，你看晚上睡觉也好了，心脏不憋挺了，也不憋醒了，心绞痛这1个多月都没犯了，可好了，你说呀。
11: 不错。
12: 完了这个五更泻也早好了，说实话呀，梁教授，就你这个梅阳方还中西医结合治疗，真的呀给我们这患者打开了一扇这个健康大门，用的都说好，这就是给咱们患者这最好的疗效保障了吧，你说。这我用的好，所以说我还要再订这个4副药啊，参加上活动啊得。
11: 还要着急参加活动，主要是什么？咱们用完以后看到好的效果了。哎呦，所以听着这个活动啊，819元，老朋友都着急。就是在用咱们梅阳方这一段时间啊，就你现在你有没有说，哎，我身体还有哪些不舒服的地方，或者说你哪方面的这个病患还没有解决的这些地方，还有吗？
12: 我感觉现在无病呻吟的，你
11: 啊，没有这些不舒服的地方，是不是？
12: 对呀。
11: 啊，你自己感觉就是跟这个你原来没得病之前跟那种健康的状态没啥区别了，是吧？
12: 对呀，没啥区别呀，也没有哪不舒服的地方啊。
11: 啊，这就对了啊。民阳方啊，可不是说跟你原来的那个药一样的，说我原来用药有效果，一停反复反弹了。民阳方它不是的，它好了是病根上给你好了。
12: 嗯，
11: 它在咱们身体两大作用，第一个就是强肾固肾，因为我们是从肾来入手的，肾为五脏之根，你肾好了，五脏就强了。第二个，咱们从细胞入手，恢复我们细胞的功能。就现代医学讲，细胞好了，其实细胞的功能恢复了，人他就健康。这为啥你病好了？就在这儿，你这个你就听我的，不用着急了，活动不用参加，家里的药吃完，吃完以后放放心心的停。
12: 是啊，那最后一天活动我不用参加了，
11: 不用参加了，这个病都已经好了，好了以后停药不反复不反弹，为什么还要花钱啊？不让你多花钱，
12: 我还寻思再用点呢、
11: 啊、
12: 或者就是这个拿点备用的呢、
11: 啊、巩固已经有巩固的了，不需要了啊，所以不着急了、
12: 哦、
11: 好吧，不会让你多花一分钱的、
12: 哎、
11: 啊，
12: 谢谢您了，
11: 好，再见。
9: 好，我们再见。没错，民阳方真金不怕火炼，十年时间口碑相传，康复人数过百万，用过的患者都说好，所以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最后一天的活动时间，最后的省钱治病的好机会，民阳方仅需819，十年大庆活动仅此一次，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赶快来拨打电话抢定吧，号码您记好：
10: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9: 那话不多说，我们赶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4: 哎，梁教授吗？
11: 哎，你好，是我啊。
14: 哎，梁教授，我真是太好了
11: 啊！
14: 这个民阳方啊，我用上五天了。
11: 嗯，
14: 这一次啊，这个十年大庆，我就抢到四副药
11: 啊，
14: 太少了。今天这活动最后一天了
11: 啊，
14: 我现在呀，我想再补定上两副药的，还行不行啊？
11: 还想再补定，这个只能是看情况了啊。
14: 哦，
11: 如果说确实病患比较严重的话，咱们只能说特殊照顾一下，给你补定。
14: 嗯，
11: 如果说不是很严重的话，肯定是补定不了了。确实今天最后一天了，因为现在场外报名也形成了一个高峰了。这个你把情况你先具体先说一说。
14: 哎，我跟你说呀，真是啊，不瞒你说，之前呢我就拿了一副药
11: 啊，
14: 我就是想说抱着试试看这个态度
11: 试试、啊、
14: 但是啊就这短短的五天
11: 啊，
14: 我这就改变了看法了。
11: 嗯，
14: 这民阳方啊那可真是可遇不可求的好药啊，
11: 啊
14: 还真管用。说实话梁教授，我家里头呢条件是真不好啊，
11: 啊
14: 民阳方啊要不是819块钱那我还真用不上呢
11: 啊，
14: 所以呢就是感谢感谢啊。
11: 嗯，
14: 所以我今天呢我还是想要报名
11: 啊，
14: 就想一步到位的把药啊都给备齐了、
11: 嗯、
14: 给买够了的、
11: 啊、
14: 所以
11: 理解理解，因为确实赶上这样的一个机会、
14: 嗯、
11: 太不容易了，就像你说的，
14: 是
11: 如果不是819元即便效果再好，可能家里因为条件的一个原因可能用不上，这个我特别理解。为什么咱们有这样的一次这个十年大庆的这个活动，其实我们也是想帮助更多的患者，既然有了好药、
14: 哦、
11: 有了好的效果，我也不想看到说因为这个经济方面的原因大伙儿用不上，把这个病耽误了啊。今天呢因为确实最后一天了，确确实实咱们说呢名额也已经非常非常紧迫了，结束了，那么
13: 819元
11: 这样的一个活动机会就不可能再有了，确实比较难得啊，你这个心情我也比较理解。你是这样，具体把这个病患的病情你详细你先说一说啊。
14: 哎，好好好，就我呢就去年9月份的时候当时不发烧了两天嘛，
11: 嗯，
14: 然后我没吃药我就好了，
11: 嗯，
14: 哎呀我还觉得挺正常的，我也没在意他，
11: 嗯，
14: 结果呢到了10月份呢一天就有点早上，
11: 嗯，
14: 我感觉心里头慌得不行，那个脉搏呀最快呀都一分钟都130多次了都，
11: 啊、
14: 哦、哎呀到晚上结果慢慢的他又慢下来了，
11: 嗯，
14: 我当时呢我去医院去做这个心电图
11: 啊、
14: 哦、有2度2型的传导阻滞
11: 啊、
14: 哦、心率呢就是每分钟50几次，
11: 嗯，
14: 哎呀大夫说这挺严
11: 重
14: 的，
11: 偏严
14: 重
11: 了、嗯、
14: 第二天呢就办那个住院了
11: 啊、
14: 哦、就我这就住了10天的院呢，
11: 嗯，
14: 哎呀花不少钱呢、
11: 啊、
14: 说我是急性心肌炎了，
11: 你这属于病毒性的心肌炎是比较偏严重的啊，
14: 是啊，
11: 嗯，
14: 然后我出院了之后，就人呢就一直就头晕胸闷的这个情况，
11: 嗯，
14: 心跳的特别快
11: 啊，
14: 还有我吃药也不行，也不管事儿，
11: 嗯，
14: 还有这个胆囊炎
11: 啊，
14: 也一年多了吧，
11: 嗯，
14: 就是我这个右上腹这总疼的，
11: 嗯，
14: 还不能吃这个油大的，
11: 是，
14: 心情不好啊，哎呀，就老爱犯病啊，嗯、我
11: 对呀、啊。啊，心情不好，吃的不太对了，就容易犯病。当然，你这个心律不齐的问题，这属于大问题，它特别容易反反复复发作。而且它怕什么呢？一旦比如说我们出现了像早搏呀、房颤呀等等，它容易发生急性的心脏停跳、骤停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这个胆囊炎啊，咱们说确实是比较痛苦的。这个明阳方这五天用下来，就是哪方面看到效果了？
14: 我这五天用下来呀、啊，这见效是真好啊、
11: 嗯！啊，
14: 我感觉我心脏啊在这儿了、
11: 哦，
14: 不那么慌了、
11: 哦，
14: 也不那么心悸了。
11: 嗯，
14: 而且我也不尿频尿急的了。
11: 嗯，
14: 晚上啊这几天不起夜了都。
11: 哦，
14: 哎呀，你看我这个静脉曲张啊，血管都下去了呢。
11: 啊、
14: 嗯，而且、啊、我感觉浑身呢还挺轻松的。
11: 嗯，
14: 睡眠都好了，这个腿脚走路呀这也轻快了。
11: 嗯，
14: 最主要的吧就是我这头脑啊清亮了。
11: 哦，
14: 感觉真挺好的，
11: 不错。
14: 你说不仅我用的好，
11: 嗯，
14: 我呀还让老伴跟着我一起用了呢、
11: 啊。看到好的一个效果，老两口一起用的非常多。咱们梁氏中医传承数百年，我们是中西结合，龙方与虎方的一个强强联合。
14: 嗯、
11: 龙方它偏重于什么？强肾固肾，从我们五脏的根本来入手，
14: 哎、
11: 强肾固肾，达到一个强五脏、强六腑的一个效果。虎方偏重于什么呢？
14: 哎、
11: 这个复合态。全面的给我们身体来修复细胞、恢复细胞的一个功能，所以说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这是毫无质疑的，因为它起效非常快。当然后期我们坚持用，最终咱们的目标是什么？治好康复了，这才是咱们最终的一个目标啊！坚持用，这些问题全部都能解决的。
14: 哎，好，因为我老伴啊，他主要他有这高血压，
11: 嗯，
14: 他吃这个替尼沙坦呢。
11: 嗯，
14: 前年不得了脑梗吗、
11: 啊、
14: 然后就留下有点这个后遗症了。
11: 哦，
14: 胃也不好，
11: 嗯，
14: 又有慢性胃炎，像这什么硬的呀、辣的、凉的这些都不敢吃啊。
11: 嗯，
14: 所以这一次的定的这个四服药
11: 啊，
14: 我准备是给老伴用两副
11: 啊，
14: 但是那老伴他这个情况比较严重啊，
11: 嗯，
14: 我担心他不够用啊，
11: 他不够用，
14: 所以我就想着我再补定上两副药、啊、这么想的。
11: 哦，确实老两口来用的话，总量来讲肯定是不够的。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吧，相对来说吧也是大病，但总体来讲还不是说很严重。所以你是这样、
14: 啊、
11: 先用着。那当然后期我肯定会给你想办法。
14: 哎、
11: 因为再补定这个事儿呢，目前来讲确实名额太少太少了。为什么限定大伙儿呢、
14: 嗯、
11: 说啊每一个患者咱们订购两份呢，其实就是想要帮助，就是跟你一样甚至比你条件还要不好的，比你老伴儿病情还要病患重的这个患者也能够用得上。所以这个希望你多理解啊。
14: 哎哎哎，
11: 嗯、
14: 好好，
11: 就已经报好了，就在家里等着就可以。然后后期有什么问题我们随时电话联系，好吧。
14: 行，哎呀，那谢谢您了啊，谢谢
11: 。好，多理解啊，再见。
14: 哎哎，好，应该的，行，谢谢，再见啊，那个。
11: 再见。
15: 好的，我们再会。那佳瑶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明阳坊十年大庆活动的最后一天，错过了活动啊，就是错过了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热线您记好：
10: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5: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6: 十年潜心钻研，十年探索改良，十年呕心沥血，成就了梁氏中医迷阳方的辉煌康复传奇。
17: 值此迷阳方问世十周年之际，梁教授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携手您身边的好医生倾情奉献，特举办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
16: 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期间，每天前50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龙方、虎方双重购药资格自动生效，且在此基础上，每天定时定量发放迷阳方特助用药指标。凡是家庭经济有负担、重病大病患者，均可享受迷阳方特惠用药，仅需819，让您百元强肾脏，肾强百病消。
17: 迷阳方融汇中西医治病精髓，让疾病康复彻底提速，让重病大病彻底远离。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有延年益寿之效。虎方药效迅猛，快速平稳指标，有续命保命之功。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
16: 十年大庆仅此一次，过去万元千元用不上，如今百元人人用得起。感恩聚会活动仅限三天，每天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活动参与热线：
10: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5: 好的，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那等待接听的电话实在是太多了哈，咱们话不多说，赶紧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8: 喂，亮教授，你好。
11: 哎，你好。
18: 哎，亮教授，我是新朋友。
11: 嗯。
18: 迷阳方我还没用上，我也想用啊，但是报名啊太不好报了。
11: 是。
18: 我报了2天了都没抢上。
11: 哦。
18: 亮教授，我听你说呀，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11: 嗯。
18: 我就怕再报不上名啊，这不就错过活动了吗？
11: 对，
18: 你这能帮我报个名吗，梁教授？
11: 哦，着急报名。哪里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18: 我是河南新乡封丘的，我叫陈占伟。
11: 哦，你这样，我暂时给你先登记上。如果说你的病患适合用，那肯定就报名成功了，可以享受到咱们特惠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当然，如果说你病患不适合，你就再想报名，我也不给你报。不能让你多花一分的这个冤枉钱，更不能耽误你的这个病情。确实呢，今天活动是我们最后一天了，非常的紧迫，所以我只能是提醒大家，报名的只有今天。啊，当然今天报名成功了，包括呢十年来最低的价格819元，龙虎结合的两个方法来用，这个一样都不少。明天呢，像我们活动这个政策就没有了。就是你找谁有这个机会吗？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确实是这样的啊。你这样吧，先具体把你的情况先详细说一说。
18: 哦，好的好的。
11: 嗯，
18: 哎呀，我毛病啊挺多的
11: 啊。
18: 哎呀，这怎么说呢，经历过这么多年吧，说实话，对这个治病这一块儿是没啥信心了。
11: 理解。
18: 哎呀，梁教授啊，也这么说不瞒你说呀，我之前呢，也买过类似的产品。哎呀，这些年呢，只是打那啥，大大小小的单啊，上了好几次。
11: 哦。
18: 我大概算了一下，我都光这报名我都花了8万多块钱呢。
11: 哦，花了很多钱了，没看到好的一个效果。
18: 是是，
11: 嗯嗯。
18: 是是，但是我听到这个迷阳方啊，十年大庆
11: 啊，
18: 说这个参加活动啊，仅需819元，
11: 嗯，
18: 还不贵。
11: 嗯。
18: 我一听啊，我就想试试，我说也给自己一次机会吧，也别错过了这好药。
11: 哦，你把你的病情先说一说。能治的我会给你用，不能治的就这819元，我都不可能让你花的。那你具体说一下你这个病情情况。
18: 好的好的。
11: 嗯。
18: 哎呀，我是血压高，还有脑供血不足。
11: 嗯。
18: 经常啊就感觉这个头啊迷糊。
11: 啊。
18: 这个耳边呢还经常就是有这个响声叫声。
11: 嗯。
18: 啊，另外这个心脏也不好，经常啊就是心慌。有时候气短闷得慌就那种。
11: 嗯。
18: 前胸后背啊跟着都疼。
11: 那还是有心绞痛的啊。
18: 我现在怎么说呢，犯病啊，心绞痛这个救心丸我都喝20多粒，烧了都不好吃。
11: 那你这个比较严重了，其实已经在加量使用了。
18: 哎呀，再有就是这个颈肩综合症。你想早上洗个脸呢，这个你看要是转头啊，这整个身子啊都得转过去，这脖子也硬，抬头也不行。这个低头也不行，
11: 是，
18: 就是整天呢，怎么说，我都说跟木头人似的。
11: 嗯，
18: 感觉这个肩膀上啊，就像这个石头压着一样。
11: 嗯，
18: 沉甸甸的。
11: 嗯，
18: 胳膊呀还有点麻，手有时候也跟着麻，而且这个发现呢，我这毛病一到晚上都格外重。
11: 嗯，
18: 呀，疼的呀都睡不着觉。
11: 对，他到晚上是比较严重的，因为晚上呢我们的阳气会弱，血液循环会慢，你局部的供血供氧会减弱，所以你会感觉到疼得更严重了，脖子更僵了，甚至手麻得更严重了，确实是这样。
18: 是是。
11: 嗯，
18: 有时候吧我都吃点止疼片，反正是能缓解缓解。
11: 啊，
18: 也贴过膏药。
11: 嗯，
18: 也吃过不少药。
11: 嗯，
18: 都没管用，都不管用。
11: 啊，你这些药都是对症的，暂时缓解症状的，不可能治好病的啊，这个是用药方向上的一个错误。
18: 哎呀，是啊，你看我也想把病治好 啊，但是始终也没遇到一种好药
11: 啊，
18: 哎呀，还经常上当。这些年呢也把我愁坏了。我现在呀，我就怎么说呢，我有希望了，我看到我就相信这个迷阳方案。相信这个梁教授，我说我一定要把这个迷阳方案也用上。
11: 基本上两大问题啊，高血压引起来的心脑供血不足。目前来讲冠心病的问题更为严重一些，同时有这个脑供血不足，还有一个就是颈肩综合症的问题。这个用咱们迷阳方完全可以，因为刚才我已经跟你说的很清楚，不适合就是你再认可我，再认可迷阳方，我让你买吧，我不让你买。819元我也不可能让你去白花，咱们要对得起每一位患者，因为你这个问题啊是咱们迷阳方主管的强项，我就有什么跟你说什么。基本上这一副药用下来以后，像你头晕耳鸣的问题，那包括比如说哎呀我这个胸闷呀、心慌呀、心绞痛啊，还有像我这个颈肩这一块脖子发硬啊，啊不敢低头啊，啊包括手臂的发麻呀，啊颈椎的这个疼痛，这一副药下来，有的症状完全可以消失，有的症状可以大幅度明显的减轻和缓解，就这一副药我就可以让你看到这个效果。当然起效呢只是说明这个方向对了，那么最终用咱迷阳方是你这个问题能完全解决啊。比如说你高血压的问题，我将来能给你恢复到什么程度，不吃降压药，你的血压稳稳当当，你心脑供血完全恢复，包括冠心病完全可以解决，颈椎综合症呢，颈肩综合症这个也完全可以解决啊。再有你想想咱们有疗效承诺，这个承诺我跟大伙讲，是我们真正做到了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疗效放在第一位，我们要让患者放放心心的来用咱们这个迷阳方，完全可以的。那你这个就报名成功了，一会儿吧你给导播就是把你的姓名地址电话你都留好了，这样你就可以享受咱们十年来我们大庆优惠活动了，好吧。
18: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我终于帮我把名额抢到了
11: 啊，
18: 哎呀这活动最后一天了，这也算是这是太幸运了、
11: 啊、了了这个心愿了啊。把姓名地址电话全部都留给导播就可以了，活动肯定能参加上，好吧。
18: 哎呀，好的好的，哎呀，那这样我就放心了。
11: 好，再见。
18: 谢谢你了。
15: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哎，我觉得我特别能够感受到他的心情哈，就是渴望健康。但是现在呢，我们的这位朋友已经把药定上了，我们也恭喜他抓住了这次让自己恢复健康的好机会。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们，最后一天的活动时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赶快拨打报名电话
10: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5: 好，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19: 哎，你好，梁教授。
11: 你好，欢迎你。
19: 梁教授，我家是吉林长春的。哎呀，我谢谢您呐、
11: 啊。
19: 要是没有您呐，没有这个迷阳方，我这病好不了。我现在吧都停药四个来月了，没反弹、还没复发、感觉哪哪都挺好的，
11: 太好了。
19: 而且吧就是我家我老伴儿、包括亲属啊也都用上迷阳方了
11: 啊，
19: 哎呀用的都挺好的，我代表我们这一家的人呢谢谢您了、梁教授。
11: 哎呦太客气了啊，我们这么多年搞研发包括搞大量的临床实践，为什么呀，就是为了解决一体多病的这些病患的，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好起来，只要你们能好起来比什么都强。电话打进来，那你把情况说一说。
19: 行行，我们今天吧，所以自我今天之所以吧，今天一个是反馈我的康复情况
11: 啊，
19: 再一个吧还有重要的事儿，梁教授你得帮帮我。这迷阳方嘛，这次十年大庆，我帮两个很好的朋友也报上名了。但是今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了，那我这药还没收到呢。我寻思等迷阳方送过来的时候，还得按照原价，就是那个活动价，我819元一副照顾我吗？我都告诉我朋友了，819元。
11: 哦，我听明白了两个事儿，一个就是反馈你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给你特别好的朋友报名的这个事情，是吧？
19: 对 对。
11: 最好名额抢到了，但是没有拿到药。一听活动最后一天了，明天结束了，就想着结束了，我还能不能享受到819元最低的这个价格了？这个你放心吧，报上名都算是。

0: 我这个风湿病就是犯起病来，全身的关节哪哪都疼啊，疼的整宿整宿睡不着觉，然后心脏也难受，还心慌胸闷。
1: 嗯，
0: 我去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我有什么心肌缺血，还有什么三联律。你说我为了治这些病吧，我到处打听有啥好药没呀？偶尔有一次吧，我在我家楼下那个花坛边上，然后刘大姐就跟我说了梁教授，然后让我也听你的节目。我这一听，我被你的课呀，讲的课都吸引住了，我就感觉您是一个真正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好大夫。
1: 谢谢，
0: 我当时我就觉得跟着梁教授走啊，那肯定没错，肯定能把我的病治好了。然后我再一问那刘大姐，人家正用着呢，说人家效果用的可好了。哎，我一听我就更有信心了。
1: 他不好，他也不能给你介绍，对不对？将心比
0: 对
1: 心
0: 对
1: 嘛，你用的好，你也会介绍给别人；你用的不好，你会介绍给别人吗？不会的。
0: 那肯定不会。
1: 嗯。
0: 然后我就有信心了，有了这种信心，我就把这个营养房给用上了。
1: 啊。
0: 现在我这个情况嘛，就是现在已经停药4个月了。
1: 嗯。
0: 然后停药了，这血糖还挺平稳的，还是那么平稳。
1: 对，
0: 红烧肉、大米饭我随便吃。
1: 饮食放开了，
0: 哎呀，吃点罐头都没事儿。
1: 不错，脏腑功能恢复了，能自我调整血糖了，即便放开饮食，它也不会高了啊。
0: 对对对，而且吧，我这全身关节和肌肉啥的也不疼了，红肿的地方也消了，脚吧当时发黑的地方也变过来了，哎
1: 恢复
0: 呀，
1: 正
0: 这
1: 常
0: 最
1: 了。
0: 担心的事儿都好了，
1: 哦，
0: 然后脑血栓后遗症也都好了，现在吧走路还挺顺畅的，说话吧也挺流
1: 说
0: 畅，
1: 话挺好啊，
0: 对，还有我这个心脏，就是自从我用上营养方那天开始，一直都没放过。所以梁教授吧，真的要感谢你为我们这些病人带来这么好的营养方，让我的生活一下就有质量了，重新做回了正常人。
1: 太好了。听着你恢复得这么好，这么满意，其实我也特别高兴，特别满意。其实用名阳方康复停药，这个受益的患者太多太多了。你想用药之前，他们是严格给你把关的，能不能用严格把关的，包括用药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是全程来指导的。啊，怎么减药啊？怎么调药啊？全程指导，让你看到最好的一个效果。而停药之前，我们也是非常严谨谨慎的。你朋友这个名额的这个事情吧，你就放心吧，肯定他这个名额是报成功了，在家里等电话就可以了。
0: 哎，梁教授，那就谢谢你了。要不然这活动最后一天，我还着急呢。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了。时间关系就不能再接听大家电话了啊。节目最后，佳瑶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名阳坊10年大庆活动仅此3天，今天已经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啊。原来万元千元用不上的名阳坊活动期间仅需819，咱们可以用药无负担，让你没有任何的损失，咱们都可以通过名阳坊收获健康。早报名，早用药，早治疗，活动就3天的时间，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名阳坊库存所剩无几，一旦名额爆满，活动立刻结束，所以抓紧时间报名吧。报名电话您记好了，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再见。
4: 值此名阳坊问世10周年之际，梁教授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携手您身边的好医生，倾情奉献，特举办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
5: 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期间，每天前50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龙方、虎方双重购药资格自动生效。且在此基础上，每天定时定量发放名阳坊特助用药指标，凡是家庭经济有负担、重病、大病患者，均可享受名阳坊特惠用药，仅需819。10年大庆仅此一次，感恩聚会活动仅限3天，每天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活动参与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6: FM 887，老朋友。

0: 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1: 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2: 又在锻炼呢，
1: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八八七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0: 他，满头白发，倾一己之力，见一生之诺，却总说德不敬佛者不可为一。
1: 他步履匆匆，融会中西，走在抗唐前沿，却总说才不尽先者不可为一。
0: 他一直如此谦逊，始终都在坚持不懈的无私奉献。
1: 他多年四处奔走，募集善款，只为那些无人关爱的危重唐友。
0: 他用几十年的孜孜不倦，让我们确信平凡与伟大仅仅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叫做执着。
1: 生命所系，健康所托，
0: 他就是最受百姓尊敬的大爱医者李银涵，李老师。
2: 当看到那一张张糖尿病患者期盼的脸，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有无尽的拼劲儿。无论前方的路多难多坎坷，我都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人离苦得乐。但有时候我也会怪自己的力量微薄，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可我想说，再苦再难，我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需要我的堂友和家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1: 他是国家副主任医师，一位致力于糖尿病康复的大爱医者，更是中医传统文化推广人。
2: 善举千般施大爱，真心一片惠心间。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亲人、家人们，大家好！能相聚于此，就是我们的缘分。善缘汤安这档栏目，就是让每一个人在学习糖尿病养生知识的同时，不花钱能挣钱，得到救助，重获健康。
0: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
3: 《善缘糖安》。
4: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糖，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糖安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欢迎各位朋友依然锁定电波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为您拨开控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糖。其实呢，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涵，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善缘糖安。什么叫糖安？就是血糖平稳了，并发症没有了，咱们就过上幸福的生活了。这时候大家不用感谢我，怎么办呢？哎，你在生活当中，你呢遇到谁需要帮助，你伸把手出把力，哎，你继续做善事，这叫啥？哎，善和爱的传递。哎，善和爱的传递，说人人都献出一点爱，那整个世界就充满爱了。哎，人人都献出一点善，整个社会就是大德之社会，那个社会就充满了。

0: 那种喜庆，那种祥和，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共同努力，让这个世界真正充满爱，充满善，变成大德充斥着宇宙，那多好，是不是？
1: 李老师啊，自从跟着您开始做节目，我也算是接触过了成千上万的糖友了。以前呢，我总以为糖尿病啊，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慢性病，在真正的深入了解之后才知道啊，它会一点点的拖垮我们的身体，拖累整个家庭。很多患者啊，常年都被并发症折磨着，满心的无助和绝望。也正因为亲眼见证了这么多人的苦楚，我们真是打心底里敬佩您呢。数十年如一日，一心惦记着糖友，潜心钻研调理良方的坚守啊。
0: 哎呀，主持人呐，你说到这里啊，我心里一下子就发酸呐，胸口堵得厉害。糖尿病朋友们不容易呀，所以我就一直跟学生们呢反复叮嘱一句话，我说医者当存恻隐之心，普济寒灵。这个话呢藏着我一辈子行医的初心，行医救人最贵重的从来不是多精通药理，能开出多精妙的方子，而是能真正体恤普通人身上的病痛苦楚。啊，其实这也是一种慈悲。什么叫慈悲呀？啊，医者要有慈悲之心。慈悲，慈悲，慈悲就是什么呢？哎，就是能够呢，哎，理解啊，体恤他人身上的这个痛苦，包括这个病痛嘛，是不是？哎，然后呢，再去帮助他去解决，这叫慈悲啊。所以说，医者慈悲之心，啊，医者仁心，其实都是一个意思。糖尿病患者夜里口干难眠，手脚麻木刺痛，看不清东西，走路乏力的这个煎熬啊，我全都看在眼里，感同身受。每个糖友四处求医，反复换药，从满怀希望到慢慢的灰心放弃的无助，我时时刻刻我放在心上。医术的根从来都是人心。我这一生没有追求名利、谋求富贵的念头，心里只有一个朴素的大愿，尽我毕生所学，拉一把深陷糖尿病折磨的普通人，帮他们走出病痛带来的绝望，安安稳稳过日子，这是我心里边的一个朴素大愿。那最近呢，每天都有无数听众啊，糖友啊，打来电话，满心期盼呢，能用上经方化糖，想清除体内糖毒，化解血管壁的这些糖栓糖垢，稳住血糖，远离并发症。大家的急切期盼，我全都记在心里。说实话，我比每一位糖友都更想让经方化糖批量上市，人人都能用上。可是药材稀缺，量产受限，这是实打实的现实难题。我纵然满心着急，也实在没有办法立刻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每每接到患者期盼的来电，我心里满是愧疚啊，恨自己不能立刻帮大家解决难题。但我从来没有放弃，更没有放任糖友在等待期束手无策。包括最近这些天，我在给大家筹备免费带来能长期调养的辅助降糖的另外一个宝贝，就是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它可以稳稳地帮助糖友平稳血糖，实现真正的胰岛细胞长寿、全身细胞延寿的功效。说起这蜂王浆啊，咱们还得说起一个古代帝王汉武大帝。史料记载啊，2000多年前的汉朝，当年的汉武帝40多岁啊，就得上了消渴症了，也就是我们如今说的糖尿病。那么40多岁，各类并发症接踵而至，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当年呢，他正是依靠龙翠仙方搭配王浆一同调养，才慢慢的稳住身体，最终活到70多岁的古稀之年呐。
1: 哦，龙翠仙方搭配王浆，这样的组合啊，光是名字就自带一种厚重的历史底蕴呢。 没想到早在千年前，这古人就发现啊，它对消渴调理的独特好处了。李老师，

0: 你和我们糖友好好的讲一讲，当年汉武帝是怎样化解糖毒、调理身体、延缓病痛，从而延长寿命的呢？
1: 我常跟身边人说，人这一生再多功绩，再大江山，都得有一副硬朗身子去支撑。一旦身体垮掉，一切都是空谈。就算是九五之尊的帝王，也逃不开病痛的折磨。汉武帝一生北击匈奴，开拓疆土，文治武功冠绝历代帝王，是人人称颂的千古一帝。可很少有人知晓啊，人过中年之后的他被消渴症折磨得痛不欲生。公元前110年，汉武帝48岁，举办泰山封禅大典，这是帝王一生最高的荣耀。当日万国来朝，百官朝拜，场面是无比盛大。可站在封禅台上的汉武帝早已深受消渴并发症的摧残。双眼视物模糊，竹简上的文字，在他眼里啊，如同乱爬的蚂蚁，字迹扭曲模糊，根本没有办法自行诵读祭文，只能依靠跟随自己多年的老宦官一字一句低声提示，才勉强完成大典流程。放到现在来看，这就是典型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除此之外，医案记载他晚年，足尾不能捋，行走艰难，正是高血糖损伤神经下肢血管引发的并发症，叫足坏疽。常年居高不下的血糖，早已让他血脉变得脆弱不堪。批阅奏折的时候啊，时常啊突发头晕，数次啊一头栽倒案前，墨汁泼洒一地，还多次出现半身麻木、言语不利。都是中风前兆，宫中一众御医轮番诊治，却束手无策，只能是跪地请罪。身为帝王，他还要强行隐瞒病情，一旦身体衰败的消息传出去，边境匈奴必然趁机来犯，朝堂也会动荡不安。即便如此，可病痛不会等待，随着年岁增长，消渴症持续加重。血糖长期不稳，直接改变了他的心性，啊，变得暴躁多疑、偏执易怒，啊，现在我们都清楚，血糖波动会严重影响人的情绪，啊，如同坐过山车呀，极易暴躁失控。晚年的汉武帝猜忌百官，怀疑臣子谋逆下毒，错杀一众忠良大臣，朝堂上下人人自危呀。
0: 哦，原来这千年汉室皇宫里还藏着这样一段秘辛。坐拥全天下顶尖御医的帝王，面对消渴症依旧是束手无策、无力回天。听完呐，真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唏嘘。
1: 是啊，等到汉武帝50多岁，身体彻底垮了，两个眼睛近乎失明了，啊，近乎瞎了，所有奏章这回呢，只能是依靠太监来朗读了。这时候，这个奸臣呢，啊，有个叫江充的这个奸臣呢，就抓住这个机会了，啊，一看这个帝王事务不清了，判断力衰退了，啊，抓住这弱点了，私下啊前往太子东宫埋藏巫蛊人偶，啊，就那人偶呢，过去呢，巫蛊人偶呢，就扎那小人儿，啊，诬告太子意图谋反，说你看啊，这太子要谋反，汉武帝他看不清证据呀。没有办法亲自这个勘察呀，没有办法亲自这个审案呢，你这看不清证据怎么办呢？无法亲自勘案，被谗言蒙蔽，当即派兵捉拿太子，太子呢被逼绝境，只能是起兵自保，最终兵败身死啊！你说这个奸臣是不是啊？这个江充，你说损不损吧？太子离世之后，一代贤后。卫子夫，啊，弟弟卫青，外甥霍去病，啊，这都是啊大汉功勋名将，满门忠烈，为自证清白，结下皇后印绶，自缢身亡，啊，都自杀了。糖毒攻心，蒙蔽心智，硬生生拆散帝王一家，酿成无法挽回的人间惨剧呀。所以我时常我。

0: 拿这段历史啊，提醒这些呢前来找我看病的这个糖友，我说千万咱不要等到视力受损、下肢溃烂、中风、麻木等等啊，这个严重并发症找上门来，你才想起呢调理身体。趁着血糖尚且可控，脏腑损伤不深，及时调养固本啊，不要像汉武帝一样，等到酿成这个遗憾才追悔莫及。这也是我拼尽全力给大家带来国药经方化糖和肝阴活动肽的初心。我不想再看见任何一个家庭被糖尿病拖垮。巫蛊之祸过后，汉武帝消渴重症叠加数次中风，卧床不起，一众御医诊脉之后全部低头不敢言语。他自知啊大限将至，心中满是忧虑啊。幼子尚且年幼，匈奴虎视眈眈，朝中各派系暗流涌动，一旦自己离世，大汉江山必将大乱。万般无奈之下，他下令宫廷太医倾尽举国之力寻访调理消渴良方。那这太医翻阅全部古籍，打通丝绸之路，南方茶马古道，四处寻访民间奇方，终于找到了以雪山藏香珠珠仪为核心，搭配百年黄芪配伍而成的龙翠仙方。汉武帝服用之后，手足麻木逐渐缓解，双眼视力慢慢恢复了。可御医呢，很快发现难处了。龙翠仙方主攻化糖排毒，调理周期偏长，朝堂国事繁杂，国家不能长期无明君主事，必须搭配一物，加快脏腑修复，快速补足气血，让帝王尽快恢复精神体魄。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失传古籍《哀牢传》当中记载的线索给了御医希望。书中记载，哀牢山横断山脉岩峰所产王台精华，名为王浆精魄，汇聚蜂群全部升级，专供蜂王食用，可大幅延长寿命。当地百姓用冰川寒冰淬炼，去除糖分，留存活性，服用后可调三焦，止消渴，补益气血。当即汉武帝派遣人马远赴哀牢深山，历经山路艰险，才取回新鲜岩峰王浆，依照古法冰川七淬凝炼提纯。
1: 李老师，按理说这王浆啊，各地的蜂场是都有产出的，为什么汉武帝非要选用云南哀牢山横断山脉的岩峰王浆呢？
0: 这里我跟大家讲透其中关键啊，也是我多年钻研王浆、坚持高活性提纯的依据。古代哀牢山指代呢整条横断山脉，汉武帝所用的岩峰筑巢于雪山岩壁，采食雪莲、红景天、川贝等各类高山药花，产出的王浆汇聚百草药性，浓稠四汁，滋养力远非普通平原蜂浆可比，是纯粹的天地草本精华。另外，普通蜂王浆自带天然糖分，消渴人群本身呢需要严格控糖，直接食用只会加重身体负担，等同于雪上加霜。老祖宗的冰川七淬古法给了我钻研冻干工艺的灵感，取用雪山万年寒冰，将新鲜王浆缓慢地浇淋冰面，极寒低温吸出多余糖分结晶，牢牢冻结在冰面之上，只留存纯粹活性营养，反复七次淬炼，剔除全部多余糖分，保留修护细胞的核心精华。这便是如今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的古法雏形。这汉武帝搭配龙翠仙方同步服用提纯后的王浆精魄，身体恢复速度肉眼可见呐。 龙穗仙方主攻疏通血管，

0: 化解糖毒糖栓。蜂王浆冻干粉主养护胰脏，修复受损细胞，一功一补，相辅相成。短短三个月，手脚麻木完全消退，双眼重新清晰，看清奏章，脉象从散乱无根变得平稳有力，整个人精气神完全复苏了。头脑清醒之后，汉武帝彻查巫蛊冤案，知晓自己听信谗言，痛失妻儿，悔恨终生啊，修建狮子宫，日日悼念亲人。垂暮老人独自伫立湖边，日日思念逝去的妻儿，这般悔恨2000年后看起来依旧令人心酸呐。所以我常说，慢病调理不能拖延，不要等到病发症缠身，身心受损才后悔。早调养，早固本，才能守住健康，守住完整的家庭。身体康复之后，汉武帝思虑身后江山传承，担心幼子登基后太后干政，外戚夺权，权衡再三，最后下个决定，赐死钩弋夫人，挑选霍光等四位忠心辅政大臣，托付年幼太子刘弗陵。原本这些御医呢，已经断定了说他时日不多了，可是呢，依靠龙翠仙方搭配云岭黄姜持续调养，最终活到70多岁高龄。汉武帝把这款冰川淬炼的王姜定名为云岭黄姜，列为汉宫专属消渴调补珍品，世代深藏宫廷当中。
1: 哦，听完这段完整的汉宫往事啊，内心里真是挺感慨的。这病痛不仅摧残身体，更会扰乱人的心智，酿成家庭悲剧。没想到龙翠仙方背后还藏着这么厚重的千年宫廷遗史呢。
0: 所以我常跟各位听众、各位糖友讲，咱们如今的经方化糖，源头就是当年汉宫御用龙翠仙方。龙翠二字，龙指代帝王，翠是古代对胰脏的称呼。龙翠仙方搭配云岭黄姜，是跨越千年的调理原法，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糖尿病朋友的康养至宝。当年御医明明有龙翠仙方，依旧坚持搭配王姜同步服用，调理十分通透，方子化解体内糖毒，疏通淤堵之时，胰脏肝脏细胞早已被高血糖损伤亏虚，那么依靠蜂王浆活性精华滋养修复，脏腑修复到位，血糖更能够长期平稳，调理效果才能彻底稳固。只攻不补，脏腑持续亏虚，血糖极易反复；只补不攻，体内糖毒淤堵无法清除，治标不治本。两者搭配，攻补兼施，才是完整长久的调理之道。很多糖友不清楚蜂王浆调理消渴的核心原理，糖尿病根源在于胰脏肝脏细胞长期受损，活力衰退。那么蜂王浆当中呢，它的核心活性长寿因子王浆酸能够直接滋养受损胰脏细胞，唤醒细胞活性，延长健康胰岛细胞存续时间，帮助身体自主平稳分泌胰岛素，从根源稳住血糖。我给大家分享一位印象很深的糖友的案例，每次想起他呀，我更加坚定的要为大家争取蜂王浆冻干粉的决心。这个患者初次找我的时候啊，空腹血糖呢18，餐后啊高达24，已经属于酮症危象了，就是酮症酸中毒的危象，可以说随时能够诱发昏迷，而且不仅是视物模糊，视野缺损的非常严重，已经发生了网脱，双腿麻木刺痛，皮肤反复溃烂，已经处在并发症高危阶段。当时经方化糖供应至少还要半年，他的身体状况根本耗不起漫长的等待。看着他溃烂难愈的皮肤，模糊的双眼，我心里十分的揪心呐、我当即建议他先坚持服用黄宗汉方。

0: 姜冻干粉，临时稳住身体，养护胰岛。仅仅两周以后复查，空腹血糖直接就降到13左右，口干腿麻的不适感明显减轻了，皮肤溃烂不再持续恶化。等到经方化糖顺利供应了，他搭配甘膦活多肽同步调理，3个月后复查，血糖长期稳定在正常区间，酮症完全消除，双眼看东西清亮多了，腿部溃烂彻底愈合了。复查的时候，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啊，哎呀，不停地道谢呀，说如果没有我们的帮助啊，自己根本呢撑不了半个月。我这辈子钻研消渴调理，从来不求名利，不图富贵，一生所愿就是多救几个被糖尿病折磨的普通人。国药经方化糖也好，黄综汉方方姜冻干粉也罢，都是天地古人留给我们的珍宝。当年汉武帝依靠两方调养，保住江山社稷。如今咱普通百姓可以依靠他们守住自己和家人的健康，那么我当下的愿望就是想最快的给大家实现免费用上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我说过，只要是对于大家健康有利的任何一个宝贝，我都会给大家极力的去争取。所以请大家放心，有我在，我绝对不会让大家遭罪，我绝对不会让大家去多花一分钱。我只会为大家争取福利，争取奖励。我希望把大家病治好了，把好东西争取来，咱把钱还得省下来，啊，最关键是咱们健康了，家人幸福了，这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 哎呀，真的是太感谢李老师了！您一直以来这么无私的付出，世间最难得的就唯有真心。李老师啊，是把自己的一腔真心完全都给到了大家。那么，到底这神秘的蜂王浆，还有那些神奇的功效，李老师能否为我们免费争取到呢？明天我们来继续有请李老师来给我们详细的讲解。那提醒大家，有任何难题，别忘了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6826-138，400-6826-138。再为大家重复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那么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2: 你好，
3: 李老师好。
2: 您好，欢迎您。
3: 哎，李老师，我叫周桂枝，今年67岁，我是湖北武汉的。我得糖尿病了，整整是20年了。
2: 20年了，
3: 李老师啊，我是流着眼泪给你打的这个电话。
2: 你别激动，慢慢说，有什么事儿啊？
3: 我不为别的，就是之前你那个五盒的优惠活动，我当时啊就一直没有拿定主意，给错过了。
2: 给错过了。
3: 结果我们院里有个老姐妹，她不是用了吗？用了效果特别的好，我现在就是后悔的哦，后悔的要死。这次您为我们争取免费的蜂王浆冻干粉，我那说什么都不能错过了。
2: 您的心情我能够理解啊，咱别激动，慢慢说啊。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我说了，给大家争取来的。哎，免费的啊，免费的给大家啊，目的就是啥？让大家呢，咱们尽快的把这一身病啊，咱都治好了，快速的康复起来，快速的过上幸福的生活啊。没事，你慢慢说啊，慢慢说，别着急。
3: 我说话呢还是有点费劲啊，李老师，你多担待啊。
2: 没事，
3: 我这病吧拖得太久了，以前吧觉得自己的那个身子啊，不疼不痒的， 所以就没怎么在意。

0: 那个医生给开的那个那个降糖药什么的哈，我想起来呗，我就吃2粒，我想不起来那就不吃了。再往后吧，我的那个血压、血脂啊，也慢慢的升高了，升高了吧，我自己也是没怎么在意。结果前天夏天，我在厨房里给孙子切西瓜，好好的啊，就感觉自己的身体呀、啊，就像过电一样的发麻，人心里是明白的哈、啊。就是刀都打不住了，一下子整个人就栽下去了。但
1: 呀，你看
0: 是
1: 看，
0: 我想动哈、啊，但是我就感觉那个手脚都不像自己的，不管我怎么使劲，都缝不出来。
1: 哎呀，你看看，这你说呀，
0: 后来儿媳妇吧，就把我送医院了。大夫说糖尿病诱发的急性脑梗死，
1: 哎呀。
0: 虽然命保住了，但是半边的身子瘫了，
1: 你看看，
0: 那个手啊，手指头就蜷在一起，它就摊不平，撑不开，
1: 哎
0: 跟鸡爪
1: 呀，
0: 子一样。
1: 这你说，
0: 但是最痛苦的就是说话了，他这有点费劲，那个指头他捋不直。但是我心里明白，我心里清楚，可是越着急，那个话到嘴里它就吐不出来。
1: 哎呀，你看看这，你说多难受，你说是不是啊？
0: 哎呦，这个儿媳妇呀，给我喂饭哈，我想喝西北，他就给我干干的。我急得哟，使劲的把那个手拍床，眼泪哗哗的流。
1: 哎
0: 可是
1: 呀，
0: 越着急，他就说不出真话。
1: 哎呀，你看看。
0: 啊，最让我难受的就是大小便的问题。我这个人一辈子爱干净，年轻的时候在那个银团是内务啊，月月是标兵，结果现在天天得唱个尿不湿，总瞧呢，
1: 哎呀，
0: 啥不注意就弄一身儿，
1: 你看看呢，
0: 啥东西都是味儿啊，真的我死的心都有了，
1: 哎呀，你看看，
0: 好不容易就恢复了大半年，就是慢慢的哈，我的那个靠那个助行器慢慢的挪2步，可说话你也听见了啊，就是现在比以前要那个稍好点，但是嘴里就是感觉就是舌头还是捋不直似的，说不太清楚。
1: 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你记住一句话，其实难走的从来都不是路，而是你心里的那一关。哎，心里边那关是啥呢？就是自己原来是一个很立正的一个人，到现在突然一下子，哎，自己管不了自己了，吃饭费劲，大小便都费劲，所以自己呀，心灰意冷的，觉得自己好不了了，是不是啊？所以说。你越发痛苦，这个病它就越严重啊！我们一定是干什么呢？要坚强地面对，要有信心。哎，你要想办法把这病治好了，这病好了，我们一样幸福啊，对不对呀？
0: 哎呦，我的老师啊，我身上的那个苦，身上的病，我都能咬牙忍。可有一件事，我压在心里有半年多了，我实在是憋不住了。
1: 什么事儿跟我说？
0: 我家老伴儿跟我过了40多年的人，都在外面有人了。这是我才从邻居嘴里听说的啊，他那个半年前在公园跳舞认识了个女的，那女的就哄他说，等我这个老东西

0: 死了，他俩过。
1: 哦，对呀，你看看，
0: 你老了是啥？40多年的夫妻，40多年，我躺在床上动不了了哈。他白天照顾我，夜里要跟别的女人浓情蜜意的，想把我们整的一辈子的家里都给放空了。
1: 哎呀，你看看呢，哎呀，
0: 后来我们院里有个老姐们儿哈，她也是那个糖尿病，眼睛不好，用了您的药以后吧，她不光是那个血糖控制住了，而且那个眼睛也能看清楚东西了。这是我知道的活生生的例子，我知道的就在我眼跟前儿，我能不信吗？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报我一，结果工作人员说那个活动结束了。
1: 哎呀，确确实实啊，这个活动啊结束了，而且我说了，结束以后，这个国药经方化糖和肝炎活动肽呀，就确实啊这段时间就没有了啊，所以这是真实的啊，这并不是工作人员跟你说谎了，这是真实的啊。我呢还得跟你说，劝劝你啊，就说你这个老伴儿啊，虽然说，说你们俩过40多年了，等你那个安床上以后啊，说他在外边有人了，对不对？哎，咱得这么想啊，他毕竟他白天还伺候你呢，是不是？至于说他晚上跟谁浓情蜜意，咱就不用管那么多。人和人之间就是一种缘分，你40年呢，还有50年的呢，是吧？还有60年分开的，因为人呢，你记住缘。有缘你躲不掉，无缘你遇不着。哎，那么缘起则聚，缘尽则散。那你们俩就那么多缘呢，是不是？这不就缘分吗？咱得看好的地方。他不还是跟你在一起40多年，不还伺候你吗？是不是？哎，所以说咱们得这么看，对吧？哎，咱们现在是啥？当务之急，咱们把病治好了，你身体好了。至于那些，你记住，任何人不能陪你走一辈子，就像坐车似的，谁能陪你一直到终点呢？只有你自己到终点，对不对？那司机是不是？你看那司机拉着我们，啊，那不管是说你车上有没有人，他都得到终点，对不对？就是一个使命，人生就是个使命，对吧？咱们使命没完成，就得好好活，是不是？哎，把心情调好了，把病治好了，啊。那咱们就幸福了，对不对？
0: 你老师，您说的对，但是我觉得心里挺憋屈的，真
1: 哎呀，
0: 憋屈呀、啊！你老师，我这辈子没求过人啊，今天我就在这里求求您，在这里求求您，就是您得活活我哈、啊，让我就是试试您的那个药，我要是您站起来，哪怕是只能说是慢慢的扶着墙走，只说是能自己给自己倒个水，我也不用再生儿无能机。求求您了啊！您要是求求您，您能不能帮我跟那个厂里申请一下，再给我一个名额？哪怕是现在是没有优惠了，让我按照那个正常的价格买，我也。李老师，我要是能站起来的话，我给你跪下，真的麻烦你帮帮我，求你
1: 哎
0: 了。
1: 呀，您呐，这番话说的让我心里难受。您别着急，你记住，我不可能不帮你，我必须得帮你啊。咱们一步一步来啊，咱别着急。我正在为大家争取呀，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 我尽量让大家免费用上，到时候呢咱们可以呢先用上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这个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呢，可以帮助我们呢增强降糖药胰岛素的药效，还可以帮助我们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更可以帮助我们延长肝脏细胞胰岛细胞的寿命，堪称血糖的守护者，并发症的阻断者。与此同时呢，也可以呢为我们接下来啊用到经方化糖单一葡萄肽呢奠定坚实的基础啊。所以说你记住，我不能不管大家，一步一步来，好吧。嗯
0: 哦，那我说我叫马云等你的消息后，
1: 你等我消息就行啊啊，不用谢，不用谢，你记住，咱们一定能好起来，要振作起来啊啊！关注节目，等消息，好吧？啊，好好，那今天说到这儿，再见，
0: 好好，再见，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同时呢，也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大家有任何抗糖难题，包括生活当中的烦闷事儿，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找到李老师，给予朋友们最暖心的帮助。大家记好了，我们的栏目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400-6826-138。那么好的，李老师，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
3: 啊，李老师，我可算把电话给你打通了。我姓赵，叫赵德贵。今年吧68岁，是山东青岛的。
1: 欢迎您，山东的朋友。
3: 这次吧，因为咱们那个唐玉中心那个蜂王浆冻干粉。我想吧，给我亲家母报个名。在治疗糖尿病方面吧，我就信您。不信别人。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治了我老伴的命，救了我老伴的命。李老师，你是我们的全家人的恩人。在这里吧，我给你鞠躬了，真的是特别感谢你。
1: 哎呀，鞠啥躬？不用鞠躬，这就是咱们的缘分，是不是？千里同行无书伴嘛，对不对？为什么说你能够走进我的直播间？为什么说我能帮助你们全家人？善人结善缘，善缘才结善果，说明你们全家都是善良之人呢。感谢你们的善良，对不对？
3: 好的，谢谢李老师。李老师，我老伴儿吧，在糖尿病吧，20多年了。主要并发症吧，就是这个眼睛。一开始的时候吧，他是看东西吧，重影。
1: 重影。
3: 对。后来吧，就跟。慢慢的吧，看东西就看隔着一层玻璃似的，模模糊糊，模模糊糊的。最后吧，最后那两年吧，他连我长个啥样都看记不清了，看不明白。只能摸着我的脸说吧，老头子你，你是不是又瘦了？说这话的时候吧，他还笑着。是吧？我这心里吧是真难受。
1: 是啊。
3: 他这一辈子吧，你说也没享过啥福，这到老了以后享福的时候吧，这个眼睛也看不见了。
1: 你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是不是啊？一个好女人呐，一生一世都是为家人呐，对不对呀？一生都奉献给你了，奉献给你们家人了，到最后怎么样？该享福了，眼睛看不见了，咱们心里能不难受吗？还没回报人家呢。是不是人家现在眼睛看不见了，那肯定我们心里难受，但是难受归难受，咱们得振作起来，想办法把他的眼睛治好了，把他的病治好了，是不是带着他过好幸福的后半生，是不是啊？
3: 也李老师你说的是，说起这辈子吧，我给你说说我们家的事吧。我这一辈子吧，这个命里吧，也挺苦的，饭客。我跟我老伴儿吧，刚结婚那会儿吧，要了好几年才要到了一个儿子。谁从小吧，那孩子3岁那年吧，我带他去镇上赶集，
1: 嗯。

0: 当时这个人街上嘛，这个人多，我就赚个付个钱的功夫吧，来的孩子就没了。
1: 哎呀，
0: 我那会儿吧是天天扇自己这个嘴巴，天天这个哭。哎，我说赵德贵，你这个王八蛋，你连这个孩子都看不住，你说你这种大人有啥用？
1: 你看看呢？
0: 后来吧，我两个吧找了20来年吧，也没找到孩子。这慢慢的吧，这我老伴儿吧，这有了糖尿病。啊，你说这日子吧，当时这是怎么过呢？
1: 你老伴儿为什么有糖尿病啊？和孩子丢，哎，这都有直接关系。一个是他
0: 对对。
1: 这一辈子辛劳啊，是不是啊？再加上孩子没了，他作为母亲，他比你还难受，母子连心呢，那是啊，那是往他心上扎针呢，对不对呀？那他能不难受吗？一思虑，哎，所以这时候胰岛细胞、肝细胞就不协调了，血糖就高了，血糖一高，时间长，糖毒、糖酸、糖构就产生了，并发症也就来了，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对，老师你说的对，我老伴儿吧，最开始吃的降糖药吧是二甲双胍，当时吧一天3顿吃，一顿吃一片儿，吃了好几年吧，一开始还管用，后来就不管用了，这个血糖吧还是往上窜，这不大夫又给加了这个格列米脲。吃了一段时间吧，后来吧还是不行，
1: 还是不行，
0: 又缓冲了这个阿哈巴糖，就这么着吧，来回折腾，可这个血糖吧还是控制的不好，忽高忽低的，这个空腹吧经常就十几个，饭后就窜到这个15、16的样子，再后来吧，这个眼睛吧就慢慢的越来越厉害。
1: 哎呀，
0: 大夫说这个口服药吧，已经控制不住了，说得让打胰岛素不可。从那以后吧，这个每天早晚各一针胰岛素，就是门冬胰岛素30。这一打吧就是好几年。
1: 哎呀，你看看，
0: 这一天2次吧，一打好几年，可就是断症，这个血糖也是勉勉强强的稳住，这个眼睛吧还是不见好，该坏吧还是，
1: 你看看，这你说呀，
0: 后来吧，但是老天爷可怜我们吧，这孩子啊，通过志愿者吧就给找回来了，孩子这隔三差五就给我们这寄东西、打电话，再后来吧。他是打听到了这个药，就是这个糖尿病的这个药吧，就给我们买了这个经方化糖和个这个甘油活多肽，非要让我这个老伴儿试试。李老师，你说孩子说吧，你们的这伙身体，将来吧我还能养你们老。李老师当时吧就这一句话吧，我和老伴儿吧拨着电话吧，就哭了一下。从那以后吧，他开始好好吃饭，好好用药，说要好好活着。
1: 你看看，所以说你记住啊，一朵花的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的挫折，也荒废不了你整个的人生。
0: 对对
1: 所以
0: 对。
1: 说，你说虽然说孩子丢了，这是最痛苦的事儿。可是呢，你们这夫妻俩由于啥呢？心地善良，善能够感动天和地，老天呢？你看看，哎，兜兜转转，到最后呢，哎，这孩子又回来了，是不是？而且孩子还出息了，哎，孩子还要养你们老，让你们过上幸福的生活。你看，虽然说老伴得这病痛啊，你这些年一直也痛苦，但是现在是不是苦尽甘来了？是不是？
0: 对对
1: 所
0: 对，
1: 以说，一定记住，任何时候咱不能向困难低头，对不对？瀑布美不美？美。但是你知道瀑布是怎么形成的吗？瀑布是江河走投无路的时候创下的奇迹。所以你们家即将苦尽甘来，对不对？
0: 对对对，这后来吧，这孩子给。

0: 闵行这个经方发糖吧，他个这个干预或者退以后吧，这当一开始吧，也就抱着试试吧的态度吧，结果吧还真不一样，就跟你说的一样，这用不到几天的时候吧，有一天早上吧，我老伴儿吧，他突然跟我说，哎，老头子，这个窗户那边是不是有光？当时吧，我就傻了，我寻思他怎么能看见呢？那个眼泪吧，这唰就下来了。他这个眼睛是保住了，我是想的。
1: 对呀，
0: 慢慢的吧，他自己就能摸着走到这个桌子跟前了。
1: 好，
0: 不用吧，我把这个饭菜吧端到他的床头了。也就是这个时候吧，我发现他早上的空腹血糖吧，从原来的4.几降到了8.几。餐后也没有那么高了。我心里吧就有点底了，跟孩子商量了一下吧，孩子又打电话问了问咱们这边的指导老师，指导老师说可以先试着吧，把这中午那个阿克波糖这个降糖药吧停了观察观察，停了之后吧，这连续吧测了3天血糖，这一点也没往上涨。
1: 你看看，
0: 这个血糖是反而往下走，
1: 好，
0: 对，当时吧真的是高兴的治不了，都用了这1个半月的时候吧，这个空腹血糖已经降到了7.几了，当时这个餐后也就不到10了，知道老师吧，这不又让这把这个格列米脲这个药吧减半。当时一开始是1片减到半片，减完以后吧，这个血糖吧还是稳稳当当的，没有反弹。
1: 好，太好了，
0: 等到这用到2个疗程用完的时候吧，我老伴的眼睛嘛，就能看清这个金属的东西了，
1: 好，
0: 整个人吧，这个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这个精气神吧都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了，
0: 对对对，那时候的空腹血糖吧，稳定点6.几，餐后就是8.几。指导老师说可以考虑吧，把这个胰岛素减量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吧，这个早上晚上吧就是各打14个单位，减到了早晚各10个。又这么观察了5天吧。这个血糖，没有波动，
1: 好，
0: 又减到早晚各6个单位，这不是又观察了一周，还是很
1: 好，
0: 稳，这个血糖，
1: 还是很稳，
0: 最后减到了早晚各打4个单位，这打了几天以后吧，这个空腹血糖吧，居然降到了5.几，
1: 太好了，
0: 来把我家里人高兴的。后来指导老师说，干脆把胰岛素彻底停了试试，就是光吃口服药就行。对对对，当时这不就是把胰岛素停了嘛？停第一天的时候吧，我就老是这个心里吧，看看咳咳，
1: 紧张，紧
0: 紧
1: 张，
0: 张。
1: 是不
0: 对，
1: 是？
0: 一上午吧给他测了3回血糖，结果吧都在正常范围。
1: 好，
0: 停了胰岛素以后吧，我们慢慢把这个二甲双胍从1天3片减到这个2片，吃了2天再减到1片，最后1片也减掉了。对，到这个第3个疗程全部用完的时候吧，李老师他就只剩早上空腹吃半片格列米脲了。
1: 你看看，但是这时候血糖依然还是正常的，身体还是越来越好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那时候吧，他就开始这个愿意下来下地吧，走2步就开始溜达了。
1: 溜达，
0: 坚持用了这3个疗程以后吧，他这个左眼睛吧已经能看清近处的东西了，
1: 好，
0: 右眼也能分辨出这个人脸轮廓。现在吧，基本上上厕所，能理财，还能看电视。最重要的是他脸上吧，这个有效。

0: 摸上了，
1: 好，
0: 也愿意说话了，跟我唠嗑了，
1: 好，
0: 李老师，是你救了我老伴儿，也救了我们全家，我就想说吧，这个堂主们嘛，千万别等着这个。

0: 是不是？那么百
1: 嗯，
0: 病迭生，你不同调肝胰，血糖你都等不明白，是不是？另外一个，你
1: 对
0: 肝
1: 对
0: 胰
1: 对，
0: 失调，肝胰失调，血糖暴涨，百病迭生，糖足、糖酸、糖够产生了，并发症就产生了。所以呢，我们治病一定是肝胰同调，同时清糖毒、化糖酸，还得去
1: 对对对，
0: 糖垢。谁能做到呢？就是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胰活动肽，它可以做到呢，三五天血糖就平稳。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从根源上平稳血糖，从根源上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治疗各种并发症。哎，你三个疗程，哎，重病大病就都好了。好了以后，咱不反弹不发了啊！你不用感谢我，感谢你们家呀。哎，心地善良，是不是啊？善人结善缘，善缘结善果的，对不对呀？
1: 应该感谢你，应该得首先感谢你。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件事啊，李老师，
0: 啊，您说，
1: 你之前吧不是给咱们申请了一个，这个五合的经方化糖的活动吗？我妹妹吧也是好几年的糖尿病了，我想着吧也给她说上一份，让她吧，也试试。她这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这个效果吧，挺好的。他主要就是这个手脚麻，
0: 啊。
1: 用了这个经方化糖和这个肝胰活动肽以后吧，缓解了不少。所以吧，他就想托我问问你，这经方化糖吧，什么时候还能有？他还想接着用足三个疗程的。
0: 用足三个疗程这是对的啊，但是呢，这个你得等我一段时间啊，等我一段时间。作为治疗糖尿病的灵药，经方化糖、肝胰活动肽呀。我说了，它能从根源上解决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那糖尿病和糖尿病各种并发症，我刚才讲了，是不是？就是由于肝胰失调、血糖暴涨，哎，糖毒、糖酸、糖垢产生了，就产生并发症了。那么说，经方化糖搭配肝胰活动肽，它可以做到什么呢？哎，血糖让你平稳，从根源上修复胰岛细胞和肝细胞，血糖平稳了，同时清除糖毒、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从根源上治疗各种并发症，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啊，所以说你妹妹这情况呢，就两个疗程临床康复，三个疗程的话病好了就不反弹不复发了啊，但是呢，咱们呢你得等，现在呢我也正在想办法啊，包括呢这个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啊，这个都是非常稀有、非常珍贵，也非常。难争取，非常难得到，啊，我有这个想法，想让大家呢免费呢，咱们也用上呢，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啊，到时候呢可以搭配经方化糖、肝胰活动肽共同使用。一个呢，蜂王浆就可以呢增强降糖药、胰岛素的药效，减少血糖波动，又可以呢增强呢经方化糖、肝胰活动肽的药效，缩短治疗周期。再一个呢，在营养学界呀。蜂王浆有着细胞营养包的美誉，啊，既可以加速并发症的逆转，也可以加速肝脏细胞、胰岛细胞的修复，啊，还有一个呢，蜂王浆里边的长寿因子啊，可以延长肝脏寿命、胰岛寿命，可以巩固肝脏细胞、胰岛细胞修复效果，以及呢，糖尿病治疗效果。所以说，咱们无论正在用经方化糖、肝胰活动肽，还是呢，啊，没在用。都应该用上呢，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
4: 福德立交附近拥堵174米，昭宗路西向东拥堵221米，北京路北向南永平路附近拥堵133米，济宏路北向南缓行120米，海雅路西向东海虹路附近缓行101米，东四街南向北金碧路附近缓行156米，云浮街西向东广浦路附近缓行250米，雨龙路南向北仁心路附近缓行

0: 104米，北京路南向北从站前路到永平路缓行143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多云，17到28度；松明站多云转阴，16到28度；曲靖北站小雨转阵雨，18到29度；富源北站阵雨转小雨，16到29度；石林西站多云，18到30度；弥勒站多云转阵雨，18到31度；丘北普者黑站小雨，17到30度；广南站多云转小雨，21到31度。阜宁站小雨，21到30度；玉溪站多云，18到29度；楚雄站小雨转中雨，18到28度；南华站中雨，17到27度；祥云站小雨转中雨，17到27度；大理站中雨转小雨，17到29度；鹤庆站小雨转阵雨，16到27度；丽江站小雨转多云，15到27度；蒙自站多云转晴，21到32度。最后来看到昆明南站，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8度。
3: 应急常识365。
4: 暑期是溺水事件高发期，今年7月以来，我国多地发生溺水悲剧，令人痛心。
5: 7月11日，湖北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7月12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后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并不等于有效监护。如需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家长也应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也可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出门游玩做到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等装备。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打降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8: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0: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9: FM91.8 FM88.7 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0: 活力满满的一天。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2: 这里是 FM91.8 FM88.7 FM9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2: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节目一开始和大家聊一聊这都市人的腰疼。
2: 是的，其实慢性的腰背疼痛让很多人是困扰不堪的。据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刊登的澳大利亚一项最新的临床研究发现，在理疗师的指导下，规范游泳可有效改善慢性的腰背疼痛。
0: 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团队招募了76名26到74岁且腰背疼痛持续超过12周的志愿者，他们被随机分为2组，游泳组开展为

0: 期八周的个性化游泳训练，每周三次，每次30到45分钟，同时接受4次理疗师的远程指导。对照组呢，只接受理疗师每周1到2次的腰背疼痛常规护理。结果发现，八周之后啊，游泳组疼痛程度比研究开始时改善约50%。相比对照组，残疾功能评分降低30%，功能受限、运动恐惧等指标明显改善，且受益效果持续到第52周。
1: 对，我觉得游泳这件事情真的是要坚持，所以刚刚看完这组数据我一直在点头。对，是的，
0: 很有用啊。
1: 是的，游泳改善腰背疼痛的核心就在于它是低负荷强康复，水的浮力能够大幅减轻腰椎的压力，让腰背肌肉在无负重的状态下锻炼，水流阻力温和，更有助强化核心肌群，提升脊柱的稳定性和活动度，同时啊也纠正肌肉的这个力量失衡。因此呢，这个研究负责人也表示啊，游泳更能提升患者的运动信心，有助于长期坚持。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的预定窗口实施。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发布通报称，7位项目评审专家存在应回避、未回避的不良行为，已被处理。
0: 23号，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凤山镇发生了泥石流和滑坡灾害，目前已造成2人遇难、4人失联。自然资源部于23号14点对云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1: 针对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村农业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
0: 据了解，2026年8月22号，博主渔猎奇哥发布视频，拍到了河北张家口康保县屯垦镇的白菜收购典礼，工作人员将大白菜的根部逐个的蘸入标有甲醛溶液的塑料桶中。现场人员称啊，这样处理能够保鲜2-3天。这批白菜原本计划发往江苏宿迁。
1: 合规的白菜保鲜需要全程的冷链运输，成本极高，而一瓶几块钱的工业甲醛就能实现近乎零损耗的保鲜效果，能直接省下数百斤白菜的货损损失，大幅压缩了运输成本。
0: 8月22号20点起，泰国南部北大年府、野拉府、陶公府连续发生治安事件。中国驻宋卡总领馆提醒仍在三府的中国公民避免前往管制区域，并做好自身的安全防范。
1: 来关注到其他方面，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的落地实施，为全国甜蜜经济的快速增长按下了加速键。特色婚礼的登记场景持续扩容，正带动外地新人源源不断的涌入。如果领证只是起点，那么蜜月旅行、旅拍打卡、文创消费、酒店住宿，这些才是让结婚真正变成产业的关键场景。正因如此啊，甜蜜经济正从民间热词上升为各地城市转型、消费升级和地方竞争的核心赛道。
2: 为媒灯塔为证，在国内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完成领证，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10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3: 因为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在那会儿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我们也是打算去海边啊、五四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2: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60%会同步开展旅拍，30%多将举办小型婚礼，20%规划蜜月旅行。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青岛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燕表示，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
4: 我们将积极大家提供包括酒店、游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推出一站式婚礼服务。

0: 场景，满足新人对婚礼的需求，让每对新人都能在青岛书写独一无二的爱情篇章。
1: 独具特色的婚恋服务新场景备受瞩目。河南三门峡天鹅湖婚姻登记处依托本土天鹅文化，把婚姻登记搬进湿地公园，新人在湖光山色中完成领证。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民政局副局长杜冬梅说，此登记点自5月20号启动以来，已累计服务新人1000多对，辐射带动玉晋陕周边婚恋文旅新风尚。
2: 把婚姻登记搬进景区，就是让新人在美景中收获更好的幸福体验。今后我们还会不断丰富服务内容，联动文旅资源，持续深化婚姻登记和文旅发展的深度融合，让婚恋工作更贴心更出彩。
1: 从江河湖海到千年古村，跨省旅婚的场景在不断延伸。在山西晋城高平市喜镇苏庄，24座明清古院落星罗棋布。据史料记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在此观赏连理树，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千古名句就与此地渊源深厚。来自河南的郭思明正是被这份美好寓意所吸引，七夕专程前来体验。
3: 我们是刚刚办完结婚登记，正在筹备婚礼了。听说喜镇苏庄这里的婚礼文化做得比较好，就趁着七夕节，我和我爱人是特意到这边来参观体验一下。感觉这边的气候特别的舒服，也很凉快，当地的古建也很有特色。
1: 喜镇苏庄景区负责人何鹏飞介绍，七夕当天，这里为50对新人举行集体中式婚礼，让新人们在传统仪式中感受喜文化。同时还为前来登记的新人推出了住宿、妆造、跟拍等一系列优惠，为跨省新人减轻筹备婚礼的负担。
4: 住宿方面，新人入住景区的民宿可以享受7折优惠，穿汉服也可以享受7折优惠。七夕节当天，新人发布短视频还可以获赠文创产品。此外，婚礼堂、婚礼策划等相关服务也推出了大幅度的优惠。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实在的优惠，吸引更多跨省游客前来观光体验，也能让每对新人在筹备人生重要仪式时多一些舒心。
1: 青岛灯塔、天鹅湖畔、喜镇古村三个风格迥异的颁证点，折射出跨省旅婚的蓬勃热度。民政部数据显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跨省登记68.2万件。韩元军认为，各地应做好景区婚姻登记与文旅服务的衔接，开发更多新场景新体验，让婚恋文旅产业持续做大做强。
5: 一是要做好优质旅婚产品的开发，让游客能够体会更加多元高品质的旅婚产品，开发更多婚姻登记加音乐会、美丽乡村、壮丽山河、传统文化、体育赛事等新场景新体验。二是要做好旅婚经济的商业配套，通过业态融合、服务创新、数字赋能推动旅婚经济做大做强。

0: 早高峰来了，所以和张英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各位早上好啊
1: ！Hello， 各位早安啊！银丝主要组合呢，今天要让大家血脉觉醒，
0: 血脉觉醒，聊一个和血脉觉醒有关的话题。
1: 但我觉得血脉觉醒现在是和年纪挂钩啊，就到了某个年纪，你就突然血脉觉醒，而且这个血脉觉醒是可能你长期会突然醒悟的一件事情，
0: 就针对某件事情的血脉觉醒是吧？
1: 对，不管是你健身也好，或者对某个事情的看法也好，其实你就是突然之间醒悟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就让大家热血一点，对吧？
0: 啊，对我也是对游泳突然血脉觉醒，在张宁的引导之下，我现在彻底血脉觉醒，我现在跃跃欲试，摩拳擦掌啊！另外说到血脉觉醒，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到某个年纪，或者是某一天经历某件事之后，突然就听懂了李宗盛的歌，
1: 以前可能年少不知，
0: 对，就小时候觉得只是旋律好听啊，觉得这个人嗓音很有特点，那你到某一个时候就忽然觉得，哎，我懂你。
1: 是的，所以呢，我最近血脉觉醒，大部分在泳池游着游着，我觉得我游进国家队了，
0: 真的是。
1: 这个觉醒就是可能是从我开始坚持了五个月之后，而且我今年没有爆发过敏。
0: 你看，
1: 因为我就是季节性过敏，
0: 体质上来了是不是？
1: 对，因为去年我就是打了好几次那个输液，用输液来压那个过敏源，就很惨，然后吃中药什么都不见好，然后今年就觉得哇，运动这个事情就是一定要血脉觉醒，
0: 对，
1: 要爆发起来，
0: 你们加油，它是一。

0: 公里游进30分钟的女人，你们不要示弱，你们也要一起加油哈、
1: 太可怕了，我希望她油慢一点跟不上了。
0: 对，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FM918YN 啊，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根据云南省的教学日历，今天有一些中学生已经开学报到，早晚高峰学校周边车流明显增加，开车的朋友经过学校路段减速慢行，送孩子的家长急停急走，别堵路。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享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价。海蓝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力。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丁萃水带回家。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1: 早高峰来了，
10: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11: 邀你聆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到住房公积金的一个制度改革，15五规划纲要将深化住房金制度改革列为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那就在本周，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公布，将于9月20号实行。那么条例在实行之后呢，住房公积金如何能够提高使用效率，扩大缴存覆盖面，我们结合了各地今年的新政来一起研究。那今年也来呢，全国多个城市密集出台了住房公积金的优化调整政策，积极拓展提取适用场景，其中有20多个城市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2: 今年以来，各地结合本地住房情况推出了不同的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政策。北京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申请提取，按票面金额50%核算，单套最高25万元，设置10年提取间隔，并对装修企业资质明确的要求。在陕西汉中，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500元核算，单套房屋最高可提取20万元。政策限定不动产权证核发8年以内的住房。内蒙古通辽则按照每平方米1000元核定，家庭上限15万元，对房屋持证时长也有要求。 广西南宁按建筑面积核算，单套上限20万元。广东珠海提取额度同时参考房屋面积与个人账户余额，不设置统一固定上限。
13: 用公积金装修的话，不用再去攒钱啊，或者是去发愁借钱，减轻了一些经济上边的一些压力。
14: 装修呢，是这个居住品质提高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特别是在购房。

0: 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装修是这个居住水平得到提高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渠道。现在呢，由于公积金这个家底还是比较厚实，所以它有这个条件支持大家用于装修。
1: 记者梳理后发现，除普通全屋装修之外，不少城市还把适老化改造、适幼化居家改造纳入提取范围，面向旧房翻新、居家改造释放政策红利。在安徽淮北，群众可以申请公积金用于老旧房屋改造翻新。
2: 主要是想提取我的公积金装修我的这个老旧的房子进行这个人家改造，所有的这个办理流程很快捷也很方便。
3: 在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加快落地之外呢，物业费、取暖费、车位购置等以往比较少纳入保障的养房支出也被纳入了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记者也注意到啊，各地立足自身地域居住的特点，拓展了不同的使用场景。
1: 上海出台了楼市新政，重点优化完善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房配套消费提取，可以用来支付购房契税、购买车位储藏室，
4: 体现了我们对居住需求这个概念的理解会更加的全面立体。那我们的公积金可以用于提取来购买这些我们传统认为住房以外的部分，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支持我们的住房需求。
1: 前不久，辽宁沈阳落地物业费提取政策，90平方米以下住房每年最高提取2000元，90平方米以上不超过3000元，还支持缴存职工对异地自有住房办理物业费提取。
5: 在网上看到这个信息，本地的这个公积金可以抵扣异地房产的物业费，所以我就过来办理一下，可以抵扣我物业费，大概是就是一年3000块钱。
1: 记者了解到，在沈阳，住房公积金不仅可用于缴纳物业费，还可以提取用于购房契税、车位购置、居家适老化改造等场景，将住房公积金的使用场景从买房专用向更多居住消费领域延伸。
6: 在网上看到这个政策了，政策完我就拿着那购房合同就上那个 AP 小程序去试了一下，然后到账还挺快，到了3万块钱。
7: 新政策已经汇集了3万余名缴存人，提取资金8000余万元。
1: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当地同步开放物业费、取暖费提取。
8: 这个费用对于我来说还是有一些小小的负担的啊，我们只需要拿上发票、拿上身份证啊、银行卡还有房本就可以过来支取这个公积金。
1: 相关数据显示，今年6月以来，内蒙古共办理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取暖费等新增提取业务2.4万笔，累计提取金额达到1.6亿元，有效保障了缴存家庭的住房修缮、居住养护消费需求。业内人士表示，从短期看，物业费提取能有效盘活个人账户中的闲置资金，缓解家庭日常居住支出压力。而从长期看，这一改革将带动物业适老化改造等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为住房消费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9: 那专家表示呢，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是公积金制度一次重要的制度调整，为各地已经开展的公积金优化举措提供了制度保障，我们接下来共同关注。
1: 此次条例修订从制度层面明确多项改革方向，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场景，将自住住房装修物业费纳入提取范围，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参加公积金制度，同时提出提升数字化服务效能，优化审批实现，完善资金风险管控。
10: 那么总的来讲呢，从这次的这个公积金的这样一个这个制度来看呢，应该说充分体现了整个这个公积金改革惠民便民的导向，跟居民家庭的一个住房高品质等一些这个市场的需求呢进行有效的一个匹配。
1: 专家表示，修改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把各地先行探索的成熟做法上升到制度层面，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住房保障属性。
11: 这是因为整个这个房地产形势啊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由过去的这个增量时代转向存量时代，老百姓呢对住房的这个需求啊从过去的有没有转向了好不好。那么呢公积金呢实际上也是适应于这种实体经济的这种需求的一个变化。
1: 专家认为，此次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上升为制度规范。一方面，条例修改的很多内容，诸如关于数字化建设、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等，都是在前期试点和实践的基础上确定下来的，有利于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

0: 早高峰来了啊！思雨和张莹在这个时段啊，陪伴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新选，去看一看又有什么好物推荐给大家。
1: 是的，今天的大象新选呢，因为最近这个立秋过后啊，天气是又闷又潮，想要雨天出行省心，穿洞洞鞋真的非常的合适。因为它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是防滑纹路。这个路面湿滑，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自带排水效果，那淤泥清水一冲就干净。
0: 是的，那么这个我们现在给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卡洛驰洞洞鞋，它还可以自己 DIY 上面的鞋花，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呢有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费鞋，有它一双就够了。
1: 是的，那除了卡洛驰洞洞鞋呢，今天还带来了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那戴腻了闷耳胀痛，戴久了耳朵发炎的入耳式耳机，大家是不是很想换一款舒适又实用的开放式耳机呢？但是又怕溢价踩坑。那么今天我们大象新选给大家安利这款性价比直接炸屏的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别家300多才能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这款仅需100元出头。
0: 是，那么这款耳夹耳机单耳才5.2克，所以戴上以后非常的轻松，它还有高弹记忆钢丝，所以会完美契合你的耳朵的形状啊。真正让人感觉到厉害的是它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功能很多，包括实时同声传译，它是面对面实时互传，非常的精准，还有语音录音转文字，所以在上课开会这个功能就很实用了。另外有 AI 助手功能，就可以帮你写文案啊，查资料啊，答疑解惑，这是跟你日常用的豆包什么之类的都类似啊。那么这款纽曼的 S7 AI 耳夹耳机呢，多色可选，整机一年质保，大象新选商城到手只要109。
1: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0: 赶快来看一下我们平台上今天聊到的话题啊，到了年纪你的血脉觉醒啊，哪些东西就觉醒了。
1: 是的，卓卓奇华说30岁过后啊，对戏剧不排斥了。他说我很喜欢去看话剧
0: 啊，可以沉浸式，是不是？
1: 我非常赞同
0: 啊。如果你不用带孩子的话，
1: 因为我是这样的，我在没孩子之前，我每周都去昆明剧院和大剧院，
0: 是吧？
1: 因为我以前是个，我真的是个重度的话剧爱好者，因为我特别喜欢演员在舞台上那种现场
0: 的表演，是吧？
1: 哇，他们那种声音台词功底，我就觉得看话剧比看电影更有那种沉浸式的体验
0: 啊。 NONO 是一位就是东北的朋友，在云南生活，他说东北人血脉觉醒，后来就喜欢听两句二人转。
1: 以前觉得二人转是不是就是
0: 二人转是所谓比较有点低俗、
1: 大俗大雅
0: 是
1: 吧之类的，现在爱听二人转了，也是一种觉醒哈。
0: 对，
1: 争取不焦虑，他说养花养鱼喝茶算是血脉觉醒吗？
0: 是属于慢下来，你看就是属于到了一定年纪就开始喜欢的东西。不过我觉得喝茶我可能还能稍微就培养一下，养鱼养花我是真的不行。
1: 但我觉得养鱼养花是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的。
0: 对，就是我觉得我做不好这件事。
1: 像我这种养多肉养了几年都是全部灭绝的。
0: 对，你连多肉都能养灭绝，你也不要尝试了。
1: 我那天回我父母家，我爸之前养鱼嘛，结果那天我发现鱼缸里全空，他说缓一缓缓一缓。
0: 养到这种份上，
1: 对，就是你有个爱好，你血脉觉醒，你得去持续的去钻研，
0: 对，
1: 才叫血脉觉醒。如果都养中途就放弃了，那我觉得不算血脉觉醒，
0: 那就不是血脉，那造孽呀、啊！
1: 对，
0: 不要再持续下去了。
1: 好的，那今天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哪些到了年纪就血脉觉醒的事儿。FM 918 N 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等着你的留言。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0，道路交通情况究竟如何？现在我们赶快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行车拥堵指数不高，1.20，低位逆行，经过机场高速双线路段通畅。

0: 二环西、二环东路常规的高峰路段，行车的早高峰正在形成。经过零号匝道，行驶往宁波立交，在石闸立交车道三比二交替通行路段略微拥挤，行驶过了机场高速匝道口大树立交，通行情况恢复。主城区的北京路、白塔路、青年路、西昌路目前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昆市高速、昆邑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行车情况保持基本畅通。广木立交杜家营以及呈贡副区附近路段出入口行车情况保持基本良好，回城方向一路通畅。较大的行车流量呢，出现在昆市昆邑三岔口左转引桥行驶进入昆市高速，通行情况全部恢复。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雷鸣。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全省高速路况，我们关注到受强降雨影响啊 ，S45 永京高速与 G8511 昆墨高速昆明至磨憨方向210公里前行420米以及500米处搭接共线段发生了地质灾害，交管部门决定从8月22号18点起 ，G8511昆墨高速昆明往磨憨方向沅江段沅江立交至红光。全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呢，昆明往磨憨方向的车辆行驶至215公里前行200米处变道至对向车道行驶，行至215公里600米处变道回原车道行驶，全程借用路段长度大概400米。磨憨往昆明方向保留右侧两条车道供车辆通行，路段全面恢复双向正常通行时间，会根据抢险施工进度另行公告。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高速路况，也请您关注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3: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呀！
4: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3: 就一点饱哈巴啦。
5: 哎呀，小平平啊，你的车给修好的了？
6: 还没呢，跨了过。
5: 啊，其实我相信这种情况呢，好多车友都体验着了。雨天行车真的是太考技术了。在这里呢，我就要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雨天行车的注意事项，嘎。不管路面情况咋个样，雨天一定要减速慢行。当雨势较大的时候呢，车速最好不要超过每小时40公里。安全车距呢要比平时呢这个适当的延长，嘎。并且要提前做好随时应急制动的心理准备。雨天湿滑，汽车制动的距离会较长，而且呢容易产生侧滑的现象，因此呢需要保持直线还有低速行驶。遇着转弯道路的时候呢，注意缓踩刹车，以防发生轮胎的侧滑。
6: 还有呢，就是涉水行车要谨慎，遇到有积水路段，首先要刹车放慢速度，以防发动机熄火和刹车失灵。如果水位达到保险杆或者是轮胎的三分之二的时候，就不消冒险涉水，可以绕行了。
5: 混了混了，通过积水的时候呢，应该稳油门抵挡，匀速的通过。如果车在涉水的过程中熄火啊，就不要重新的点火启动了，必须在原地呢等待救援处理。因为重新启动呢，会令已经进水的气缸受到压缩水的冲击，造成发动机的严重受损。而且呢，因为这种误操作造成的发动机损伤属于保险的免赔范畴，车主啊只能自掏腰包修发动机了。
7: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8: 体检项目当中的碳十四检测，目的就是检查我们人体是否遭受了幽门螺杆菌感染。不过不少朋友在做这项检查的时候还是会有疑虑，听说用于检查的药丸是有辐射性的，那么我们在做这个检查的时候会被辐射伤害吗？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兰青来说一说，碳十四检测会有辐射危险吗？
9: 这个碳十三、碳十四作为我们临床上面检测幽门螺杆菌的非侵入性的检查方法，其实是非常的普及。那么有些人也了解，可能碳十四会存在辐射，在备孕期或者在哺乳期、青少年儿童这样的一些情况下，是优选这个碳十三呼气实验的。但是在老百姓当中呢，可能也有一些误解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0: 对于碳十四来讲，这个老百姓的理解就是它有辐射，但是我们讲的这种辐射和我们的这个 CT X 光的这样的一些辐射，它的射线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自然界，比如说像我们的日光，那我们的电脑，我们的手机都会存在一些辐射。那么碳十四的辐射，它含有的这样的一些生物辐射，也就是我们的低能的贝塔辐射，它是和自然界存在的这样的一些辐射是一类。比如说我们做一次这样的一个检测，可能受到的一个辐射还不如我们抬着手机玩一天这样的一个辐射量。
1: 谢谢马兰青主任，碳十四检测很安全，小伙伴们不要有顾虑哦。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为您管理健康。
2: 哎，听，声波在刷屏，
3: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4: 好心情，
3: 早高峰，
2: 早高峰
3: 来啦。
5: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6: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5: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6: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5: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节目一开始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6: 据西班牙国家报道，欧洲高温干旱天气的持续正在引发多重危机，当中农牧业属于最直接受到冲击的行业。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7: 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是法国1959年以来第3干旱的月份，超过1000条河道出现断流或干涸。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近日召集紧急会议，要求各地官员一旦形势需要立刻发布用水限制令。巴尔比说，今夏高温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可能达到100亿至150亿欧元之间，相当于法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3%至0.5%。高温干旱导致法国农牧业形势格外严峻。据法国最大农业工会全国农民工会联合会预计，今年玉米将减产40%，部分省份减产幅度可能会达到70%。同时，家禽养殖场的死亡率也大幅攀升。今年七月是英国自1836年有记录以来最干旱的七月，英格兰已有71.3%的区域处于突发性干旱状态。英国环境局数据显示，仅有14%的河流水量处于正常水平。泰晤士河、拉克河、乌斯河均已出现通航隐患。英国全国农民联盟称，如果干旱持续，部分食品或将出现供应短缺。此外，由于牧草的正常生长受到影响，畜牧业已经被迫动用原本留给冬季的饲料储备喂养牲畜。意大利最大的农业协会意大利中小农场主协会表示，根据初步估算，极端高温、干旱、冰雹、山火已经给本国农业造成超过30亿欧元的损失，水稻行业受影响严重。意大利是欧盟最大的水稻生产国，当地农户表示，在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水稻已减产约40%。
5: 视线转回国内，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集中发布公告，多家车企针对车内应急机械拉手问题召回了多款汽车，涉及总量超过420万辆。我们一起来了解。
8: 本次大规模召回涉及特斯拉、小米、领跑、小鹏、吉利、奇瑞、东风汽车、北汽蓝谷、中国一汽等9家车企，累计召回车辆超过420万辆。根据召回公告，相关车辆由于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形时，可能影响驾乘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救援，存在安全隐患。针对上述问题，各车企的整改方案主要包括免费在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位置加贴警示标识，通过汽车远程升级技术升级车窗控制软件，增加事故后降窗策略，更换改进后的车内应急机械拉手盖板等措施。据了解，今年一月由工信部组织制定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正式发布，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新国标明确要求，每个车门均需配备可机械开启的车门把手，内把手位置需设置永久性标识，并附加中文使用说明，以降低极端情况下车门无法开启的风险。专家表示，此次多家车企发起召回是参照新国标传递的安全导向，同时依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

0: 回管理条例，对存量汽车的应急拉手安全隐患开展整改，履行企业主体责任。
1: 车企主动的召回也是响应国家的新的一个技术法规的标准，同时也是体现对消费者安全风险隐患更加负责的态度。产品设计要兼顾创新与安全的底线，推动行业的安全管控体系的提升。车企不能仅靠出厂检测，要建立全生命周期的风险防控机制，持续接收市场的反馈，主动识别潜在的风险。应该说此次召回对行业的长远发展有很好的一个方向性指导意义。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今天在平台上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啊，那些到了年纪就会血脉觉醒的事啊，你以前可能想都没想过自己要做这个事，
1: 而且就是一旦血脉觉醒了以后，你就会上瘾，
0: 对，
1: 就上了这条道就没有回头路了，有一种这种感觉，我就感觉我就是在这个思雨的这个彩虹屁之下，沉醉在泳池，
0: 对，
1: 哇，经常就是那种，其实上完早班就很累了，或者今天也很疲惫，就是想，比如在家躺一下嘛，
0: 对对，
1: 都想躺一下，但有那么一点点的自由时间，
0: 对，
1: 干嘛游泳吧，
0: 是
1: 什么都不干，就是去健身，
0: 是，然后我也推荐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AI 剧啊AI 短剧啊
1: 你觉醒了，
0: 四处跟人案例，我也是觉醒。
1: 哇，那天思雨给我推荐了一个悬疑的 AI 短剧，
0: 是不是做得很好？
1: 太逼真了，
0: 微虚啊，
1: 对，而且它那里面那个表情和面容，并不是我想象当中那种合成脸的那种，
0: 对对，还是非常真实。
1: 这个也算血脉觉醒。
0: 对，看一看奥利奥的留言，他说突然迷上了手工 DIY， 他之前是手残党来的。啊，我觉得这个我前段时间居然萌生了什么想法，我看好多那种小视频，就是那种绣花的。
1: 哦，对对对，我也
0: 有看，想要不要去搞一下这个事，后来我觉得我也太手残了，不要浪费了。
1: 十字绣这个东西也是当年的拼斗，我觉得
0: 没有，我跟你讲，我看的是那种正儿八经的，像苏绣一样那种绣花，他教你就是光绣叶子都有好多种针法，我觉得叹为观止，好神奇啊。
1: 那可能你真的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
0: 对，我就是看一下。
1: 好，生鱼片说的这个很好玩，他说我从小到大五谷不分，韭菜麦子不分，居然现在买了花盆，在阳台上种起了葱。
0: 哎呀，可以可以，
1: 哎呦，我觉得这个生活习惯特别好。我觉得种点什么香菜呀、小葱啊啊，这些平常炒菜的时候
0: 还有用，是不是？
1: 对，当个佐料来辅助一下。
0: 那么你就算了，是吧？你估计种的也是属于
1: 我多肉的种不活，我觉得
0: 岌岌可危。
1: 我买了个番茄的种子，当时说给我儿子说来天天浇花。
0: 对啊，
1: 买了快半年了吧，
0: 没发吗？
1: 一直只停留在一个芽的状态。然后我就觉得我们家就是阳台上那一堆花又被我遗弃到，就是我只是在晾衣服的时候看一下，哦，又哭了。
0: 对，
1: 哎呦，这个已经干涸了，该扔了，
0: 完全没有天分。种花这个事情，我觉得种花种菜都是还是要有点天分，有点悟性。
1: 对，
0: 就悟不出的人就真的很难。
1: 还有就是植物和人也是有缘分的。
0: 对对，
1: 心灵感应。
0: 封印他说我突然学上了针线活啊，上手可快了。你指的针线活是？
1: 就是可能觉得家里面，比如说哪里通洞了，袜子破洞了，还是干什么？
0: 啊，这种
1: 缝缝补补，
0: 缝缝补补
1: 又三年的那种
0: 啊。
1: 你是猴子派来的时候，我突然学会包饺子了。
0: 哎，包饺子我一直可以。
1: 你有没有觉得
0: 包饺子我还可以？
1: 中国人就是各种节日，你觉得一包饺子那个节日的氛围就出来了。
0: 对，马上就拉满了。
1: 我到现在都不会包饺子，但我会包馄饨。就饺子还是我的弱项，就还没有血脉觉醒。
0: 我比较困难是学擀皮这件事情，
1: 哦，
0: 他们要求边缘薄、中间厚，这个。这种擀皮的，对，这个就真的我觉得难度非常大啊。迷宫他说每年开始自己做酸菜啊，端午节把艾草挂在门上，就是上了一定年纪之后各种民俗就捡起来
1: 啊，对，那种传统文化的一些习俗。
0: 对，
1: 然后就是端午节有一年我特别记得，我自己非要强撑着要包粽子啊，我还去吴家营买粽叶。天，我老公都觉得我疯掉了，就说，哎，每年家里面那种粽子啊堆满，你要干嘛？我说我要自己包，然后我包了以后我就分装盒，又包太多就送给朋友品尝，强行的那种爱。
0: 怎么样味道怎么样，可以。
1: 然后他们就可能就是为了安慰我吧，说还挺好吃的，那个糯米很香啊，怎么怎么的。但我吃下来我就觉得可能没有外面的口感丰富，除了健康之外就是白米粽嘛。我觉得
0: 你居然可以把它压得很紧吗？
1: 没有，就是乱七八糟的裹，只要不露出糯米来。所以有段时间也是一到传统节日觉得，然后还包青团，
0: 是不是啊？
1: 清明青团，然后端午就是那个，就有一年，就那年就是简直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每个节日我都要决定我要自己做，然后还送朋友送青团，家里堆了一堆青团的那些物料，
0: 这是失败吗？算成功吗？
1: 但青团其实很简单了。

0: 还好、啊。
1: 然后去年是做月饼，对，后来
2: 你还亲自做月饼，我天爷！
1: 就去年做月饼没有成功，就没有送出去，就卡在了那个可能中间某个阶段。
2: 哇，真的是，你们发现没有？主播张颖她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然后这种高精力人群啊，就要尝试一种不可能的挑战。
1: 对，就去年
2: 挑战自己、啊，
1: 要挑战自己，然后最后失败了也没关系，
2: 没关系，
1: 先把血脉唤醒。
2: 对，好的，增加很多生活趣味，你这样。
1: 对，
2: 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互动交流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8: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9: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至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力。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18: 早安，城市追光者，
0: 城市追光者，
8: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6: 早高峰来了，
6: 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8: 早高峰来啦。
2: 早高峰来了啊！思雨和张莹在这个时段啊，陪伴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新选，去看一看又有什么好物推荐给大家。
1: 是的，今天的大象新选呢，因为最近这个立秋过后啊，天气是又闷又潮，想要雨天出行省心，穿洞洞鞋真的非常的合适。
2: 嗯，
1: 因为它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是防滑纹路，这个路面湿滑走路完全不打滑，鞋。

0: 面镂空自带排水效果，那淤泥清水一冲就干净。
1: 是的，那么这个我们现在给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卡洛驰洞洞鞋，它还可以自己 DIY 上面的鞋花，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呢有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费鞋，有它一双就够了。
0: 是的，那除了卡洛驰洞洞鞋呢，今天还带来了纽曼 S7AI 耳夹耳机，那戴腻了闷耳胀痛，戴久了耳朵发炎的入耳式耳机，大家是不是很想换一款舒适又实用的开放式耳机呢？但是又怕溢价踩坑。那么今天我们大量精选给大家安利这款性价比直接炸屏的纽曼 STAI 耳夹耳机，别家300多才能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这款仅需100元出头。
1: 是，那么这款耳夹耳机单耳才5.2克，所以戴上以后非常的轻松，它还有高弹记忆钢丝，所以会完美契合你的耳朵的形状啊。真正让人感觉到厉害的是它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功能很多，包括实时同声传译，它是面对面实时互传，非常的精准，还有语音录音转文字，所以在上课开会这个功能就很实用了。另外有 AI 助手功能，就可以帮你写文案啊、查资料啊、答疑解惑，就是跟你日常用的豆包什么之类的都类似啊。那么这款纽曼的 STAI 耳夹耳机呢，多色可选，整机一年质保，大象新选商城到手只要109。
0: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1: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我们把视线停留在省内。
0: 2026年铁路暑运启动以来，云南跨境旅游客流是持续走高，从7月1号暑运开启到8月中下旬，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旅客超过了4万人次，同比增长46%。经由河口口岸入境后换乘动车赴云南各地游玩的越南旅客达到了8.15万人次，同比增长21.6%。依托中老铁路中越口岸通道与省内环线网络，坐着火车游云南正从一地游加速转向多地游，从过境游逐步变成过夜游。
1: 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铁路枢纽前沿，云南铁路今年暑运构建起省内环线加跨境出行加特色定制的多元旅游列车矩阵，把沿线的景区、酒店、演艺、接驳等资源串珠成链，推动入境游从快进快出向深度停留转变。
0: 那在省内的环线方面呢，坐着火车游云南的环线列车每日从昆明始发，串联起了像大理、宝山、丽江、普洱、西双版纳等热门旅游城市，打破了以往单点打卡反复中转的局限，让旅客啊一次出行就游遍了滇西雪山峡谷与滇南的热带雨林风光。那这个列车也是延续夜间行车白天游览的一个环线旅居模式，所以来云南旅居的很多旅客啊，白天看景，夜间赶路，既节省了在途时间，又减少了中转住宿成本。
1: 在跨境方向上呢，国铁昆明局与文旅企业联合打造的彩云之南昆明号跨境舒适型旅游列车，采用夜行日游组织方式，将沿线酒店、景区、演艺资源一架打包，把中老铁路沿线与云南环线游整合为了一体化的产品，显著降低了组团旅客的行程衔接成本。而星光蓝莓号中老国际旅游专列则以7天6晚的移动品质酒店形态，串联昆明、西双版纳、琅勃拉邦、万象，让列车及居所、下车及体验成为现实，改变了跨境旅客以往当日往返浅层过境的出境习惯。

0: 早高峰来了，赶快看一下我们平台上啊，今天和大家聊到是那些到了年纪就会血脉觉醒的事。
1: 好 ，LYC 说的这个是很好玩。嗯。嘎给
0: 龙头嘎嘎
1: 他说年纪大了加上大环境不好，我就喜欢去赶街了，觉得赶街其实他能感受到特别接地气和乡土气息，
0: 对，
1: 而且也能买到一些比较有本地
0: 上面
1: 东
0: 西就很便宜，感觉
1: 但是
0: 我觉得主要
1: 又很好吃，他们跟我说，我是没有赶街的，但是他们说不是他们有好几个地方嘛，他们有固定，好像是吴家营这边也是，
0: 吴家营也有
1: 几号和几号，
0: 我们家那边就是龙头街啊，我妈他们都会去赶龙头街，
1: 哎呀，对，
0: 买到一些就是平时很稀奇的东西、啊、
1: 对对对，嗯，
0: 那你啊，他说他是南北混血啊，北方那部分是山东和陕西，他从小不沾任何的面食，哪怕就是周围有人吃面食他就觉得算了吧，但是突然有一天血脉觉醒，突然爱上了，就面条吃完感觉特别舒服，现在都是吃面条、
1: 哎、他是有北方血统的朋友，但他不爱吃面食，好奇怪哦、嗯、但是突然

0: 有天血脉觉醒了，疯狂吃面条。
1: 对，
0: 那可能是不是胃酸了？
1: 对，上了年纪胃酸就
0: 对，很容易回去反酸那个胃。
1: 在昆明这种爱吃米线的城市，你要觉醒面食的血脉也是不容易啊。
0: 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被各种粉儿给包围了，是吧？
1: 对，昆明人就是独爱米。

0: 撞树不是什么人都适合撞的，不要随便就
1: 撞，不要把内脏撞坏了。对，
0: 他会撞出很多就不好的后果来。
1: 对，
0: 城南旧事啊，开始喜欢红木家具。
1: 哎，红木家具真的是我停留在我们家小时候
0: 啊，
1: 你知道那个沙发
0: 很
1: 硬
0: 的啊，很硬的。
1: 后来终于让我妈买了一个那个坐垫，后来我们家那个房子搬家还是干嘛卖房子，那个红木家具还留给了那个人，然后我妈就说，哎，说我可舍不得那套家具了，我就想，如果是我的话，早就丢在废品站了，我不要看到那个硬邦邦的沙发出现在我们家，
0: 而且还不便宜。
1: 就是
0: 我对于红木家具，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也许架子床还。
1: 哦，架子
0: 拔布床还可以作为工艺这种来欣赏啊，毕竟床嘛，你装上床垫还可以。除此之外的我没有办法，我真的
1: 是不想做硬的，
0: 就太硬了。
1: 到哪都要带个坐垫，自带坐垫。
0: 对，这个
1: Shining
0: 啊，种花改成了种菜。他现在就是有一个愿望，他特别希望拥有一片菜地，再加一个小院子。
1: 对，就迷恋上种菜的人，真的是想去回归到田野。
0: 中国人种菜的基因啊，你随便哪个叫小区里面去看。但凡有块什么地、他管你物业准不准的，都有娘娘在上面种各种。
1: 哦，是的，有些老小区还是因为就是抢菜地还发生一些冲突。
0: 养鸡是不是、管你住的什么楼房，
1: 哇，养鸡有点过分了，
0: 总有邻居在养鸡养鹅养鸭，
1: 真的是哇，真的。所以这个血脉觉醒一发不可收拾。
0: 对，
1: 也是很难抵挡啊。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
3: 天
2: 喝，
3: 天
2: 天
3: 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
2: 助恢
3: 复
2: 规
3: 律排
2: 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FM 九一点八，
13: 北京时间八点整。
12: 8:00 AM
14: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01，我们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现在连线到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